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受此前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2号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此前的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通报了一起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了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4: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6步鲜大米，全链路6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3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窖，

0: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2: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继续打击基辅地区和敖德萨州目标，包括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打击了俄多地石油设施。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
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8: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而泽连斯基从6月份发起的对于俄罗斯能源、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6: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8: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于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9: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天北晴南雨这样一个大的天气格局啊还会延续。那南方大部地区呢会继续的有降水出现，强度会升级，像云南的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还有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这一带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沪昆高速的不少路段都是会受到较强降雨的影响的。城市方面呢，像长沙就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那假期计划这个自驾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路况的信息了。那预计5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啊，南方大部地区是有望雨过天晴的。在北方呢，今天有限的雨雪会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这一带，这其中呢，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中部等地降水会比较强一些，会有中到大雨。那气温方面啊，这个国庆假期冷空气的活动是频繁的，像昨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大部的炎热天气是大幅的消减了，高温也是几乎消失殆尽。那今明两天呢，江南的气温还会进一步的下探，西南地区也会有降温出现。城市中像重庆、长沙、武汉、合肥、南京这几个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只有19-20度的样子了，伴着雨水感觉湿凉。那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今天新的一股冷空气又会启程。那受其影响，今天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还有河北的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都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会有7到9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5: 好的，胡晓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里面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5: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10: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11: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10: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12: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10: 确认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13: 先背观沧海吧。
14: 好，
1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10: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翻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14: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
15: 她喜欢曹操。
14: 她多大了？
15: 12，
14: 小学6年级。
15: 6年级，
14: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词。
15: 后来我带她看了三国，然后她就喜欢上了。
10: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14: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15: 两个，
14: 爸爸是全免。
15: 他也全免，
14: 闺女是全免，您
15: 是半价，
14: 那省100，
15: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4: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6: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14: 他可以想，
15: 可以想，
14: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10: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7: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
15: 讲解，
17: 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10: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10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18: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19: 历史文化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
20: 然后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10: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21: 付费也不能加吗？
15: 对，
21: 您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22: 哦，好
15: 吧。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10: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22: 因为我特别喜欢曹操，
15: 我是追星来了。
10: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22: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23: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10: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公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历史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19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 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12: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他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10: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两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庆假期期间，很多人选择出游或者是返乡，可家里的宠物毛孩子们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除了传统的寄养，如今越来越多的养宠人会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
5: 不过为了安心把宠物交给陌生人上门照看，得来的也可能是闹心。比如一些养宠人士就反映，他们遇到了喂养服务不到位、宠物跑丢，甚至家里东西不见了的情况。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的背后存在哪些风险？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消费者和从业者又分别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0: 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0: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2: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0: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4倍，一次在100-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4: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
24: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它的状态。
0: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25: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24: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0: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
24: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0: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上门喂养成了假期里的热门生意。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26: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0: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7: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七八家，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他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8: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9: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0: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9: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0: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快速发展，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
9: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除了出去旅行外，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
6: 他们穿梭于市井风雨之中，是赶时间的人，更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如今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为他们筑牢权益防护网。
5: 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这份守护如何从政策条文落到日常场景？数字化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哪些极难筹判？权益保障面临哪些困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1: 清晨七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广场周围商圈、居民区和景区。假期聚餐订单、游客便民订单、居家生活订单叠加，单量较日常有显著提升。同时平台配套的激励政策也让骑手的付出得到更充分的回报。
13: 假期的单量会比平时要上涨到20%到40%吧。骑手就相当于计件儿，这种跑得越多自己拿的越多嘛。十一期间还有个双倍积分，跑得多的话积分越高，对于他有一个星级服务奖，拿到最高了每一单额外会有4毛钱的补贴嘛。
11: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14: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 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1: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5: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1: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6: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1: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17: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11: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8: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19: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金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小时候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5: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

0: 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0: 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
1: 朋友多少钱？这加好少少少少两声。
0: 鲅鱼、梭子蟹，满舱鱼货里，李喜蹲下身，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2: 种类很多，鲅鱼、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 喂，
2: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现在是这个两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刀鱼吧，
2: 2根一份。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两条鲳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3条鲳鱼、4条鲳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2: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鱼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0: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2: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5斤不要了。
0: 鱼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鲅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2: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我一对儿，我们家就3个人，我就吃2只虾，你可不可以2个虾、3个虾给我放一起呀？我说，好。然后也买一根，比如说40块的大刀鱼，说，我们老两口一对儿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儿的量？我们一对儿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去鳞、分切、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4点进港，然后估计是9点10点卸完货。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 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2: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

0: 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1: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地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并以162金、81银、73铜的成绩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7: 首先来关注网球赛场，昨天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上演了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希雨以6-2、6-1击败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由此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详细赛况，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8: 在女单决赛中，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老将张帅。这场比赛，王希雨进入状态非常迅速。第一盘，她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9: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着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了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8: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他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王希雨反而看得很开。
9: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具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8: 虽然这场决赛王希雨从头领先到位，但输球的张帅赛后并没有太多懊恼。当37岁的张帅谈到比自己小12岁的王希雨时，眼中满是欣赏。
10: 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展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佐佐的实力超级的强，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佐佐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
8: 这样，中国网球队包揽了这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项目的金银牌，而且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6连冠。谈到这场比赛，中国网球队教练吴迪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1: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傅，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的表现吧。
8: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以2-0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 他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吴亦丙。
12: 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在关键分上可能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6: 走出网球赛场，本届亚运会昨天还进行了多个项目的较量，中国体育代表团多点开花。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
7: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夺得金牌。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外，在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夺得金牌。
6: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逐渐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冠亚军都将为各自协会获得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晋级女子八强，分属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
7: 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支表现可圈可点的青年军正渴望以顽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为力争一枚亚运奖牌。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赛况也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3: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14: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13: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假期长距离旅行将成为新增长点，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选择。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加强对租车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服务到位，纠纷高效处置。 今天全国各地景区继续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南方高温基本消退。未来三天多阴雨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降雨有所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网球等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真切发现，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
2: 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足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由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
3: 走进了中东、中亚和美国等市场，让国产仪表发扬光大，能在技术背后守护大家的假期，我心里挺自豪的。我叫李蒙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一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
4: 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
5: 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
6: 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这么快，值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6: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雨欣、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

0: 知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奔赴山海，
6: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8: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保持高位运行，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0: 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

0: 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4: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 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5: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6: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3: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7: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3: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9: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 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

0: 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5: 喂，
4: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3: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剁刀鱼吧，
4: 2个一份2个一份啊。
3: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4: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3: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4: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别别卖的啊，姐。
3: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9: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8: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 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

0: 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5: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6: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

0: 绕足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达尔透露，有至少六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退至 9.94 米，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较多年平均时间提前了51天。根据当前雨水情及未来天气形势，水文部门预计鄱阳湖水位将继续下降，建议滨湖地区密切关注后续水情变化，做好用水管理及抗旱保水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

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声明说，该协议旨在便利伊拉克与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服务中心证实，该州纽卡斯尔市10月3号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导致数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迎来收官日，共将产生47枚金牌。女子垒球决赛，中国女垒迎战日本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凉意显著，公众请适时添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假日服务站，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怎么解决？
1: 上海步行街变身露天剧场，市民转角就能看演出。浙江杭州街头国庆阳台音乐会聚人气促消费。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金花包揽金银牌，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队还有哪些项目值得期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假日服务站。
1: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0: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7: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8: 充电呢，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9: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5: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9: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

0: 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2: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3: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1: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4: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5: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6: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 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

0: 天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1: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是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2: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免票的街头戏剧，藏在商圈里的沉浸式演出。这个假期，上海推出一批强体验的文化新场景，持续提升假日文旅消费活力。总台记者刘子怡报道。
2: 国庆假期，上海杨浦区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化身露天剧场，八部热门音乐剧轮番开演，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每天上下午各两场的轻演一排期，把逛街动线串成了观演路线，观众还可以现场购买惠民演出票。不少市民原本是来吃饭购物的，也被一阵音乐或一句台词留住观看。游客王女士：
3: 因为国庆假期嘛，然后正好有空闲时间，加上我们也比较喜欢这几部剧，一方面是看一下快闪，另一方面是有学生票可以买，就是很年轻的一条街道吧，也很休闲，比较喜欢这里的氛围。
2: 据介绍，国庆期间，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同步举行戏剧主题市集，将剧中的店铺开到大学路，演出点位跟着客流走，剧目时长控制在30分钟以内，方便游客碎片化观看，也为沿街商户带来停留与转化。上海五角场街道社区营商办副主任杨海威：
4: 本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开街以来呢，其实我们正在常态化的举办这样子的文商旅体展联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年均的这个销售额的增长值在20%以上，我们还是希望能更加丰富这片街区的业态，然后包括各类的零售、文创、科创的业态，再结合我们的餐饮这些消费，然后再结合上我们大学路本身步行街这个公共的开放消费场景，那共同打造一个综合式沉浸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空间。
5: 国庆期间，浙江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依托民国建筑天然错落的阳台格局，打造国庆主题音乐会舞台，盲盒式演出让游客步步有惊喜，处处有氛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佳的报道。
6: 我最亲爱的祖国。
7: 国庆期间，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四拐角阳台音乐会持续上演，地面放置钢琴，历史建筑群二层阳台化身舞台，我和我的祖国、灯火里的中国等一首首经典旋律回荡在街区，钢琴独奏、阿卡贝拉人声演唱、快闪合唱、多声部全景演绎等节目也轮番上演，带动大批市民游客观看合唱，
8: 就感觉很符合这个节日氛围，然后气氛都带起来了，然后并且楼下也有居民啊、游客在伴唱，很不一样的感觉，想祝国家繁荣昌盛，然后国泰民安，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9: 古色古香，然后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古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字号以外，还有街区也做了很多那种新的快闪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盲盒一样的，就是可以给人眼前一新的那种体验的打卡点，然后感觉是做得特别好。
7: 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是文艺复美工程的重点实践场域，以轻量化、高频次、多

0: 场景的特色，让文艺走出剧场，融入日常公共空间。国庆假期，街区的精彩远不止于此。10月1号到5号，四拐角阳台音乐会持续上演，国乐起，戏曲唱，古韵与光影相映成趣。今天，行在杭州大美非遗文化展示活动在吴山广场排开50个市集摊位，变脸、越剧、古琴、皮影戏、剑舞、竹笛等节目轮番上演。整个假期，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各点位还不定时举行时光音乐会、晚风音乐会、戏曲展演、鼓楼城墙光影秀等活动。杭州上城文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沈正威：
1: 我们选择在四拐角做阳台音乐会，是因为这里的百年建筑天然就有阳台隔空对望，本身就是舞台。我们希望市民游客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惊喜。我们联动了老字号，推出特色消费活动，把音乐、非遗、美食串联起来。国庆期间每天都有特色演出来迎接国内外的游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9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蒸馏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昆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昨天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上演了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希雨以6-2、6-1击败队友张帅，斩获金牌。中国队也由此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发回的报道。
7: 在女单决赛中，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老将张帅。这场比赛王希雨进入状态非常迅速，第一盘她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8: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7: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他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 王希雨反而看

0: 得很开。
1: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0: 虽然这场决赛王希雨从头领先到尾，但输球的张帅赛后并没有太多懊恼。当37岁的张帅谈到比自己小12岁的王希雨时，眼中满是欣赏。
2: 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展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佐佐的实力超级的强，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佐佐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
0: 这样中国网球队包揽了这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项目的金银牌，而且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6连冠。谈到这场比赛，中国网球队教练吴迪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3: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妇，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的表现吧。
0: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以2-0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他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吴亦丙
4: 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在关键分上可能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时隔8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5: 第20届亚运会渐入尾声，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冠亚军都将为各自协会获得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晋级女子8强，分属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
6: 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力争一枚亚运奖牌。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更多赛况，也请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3天，假期长距离旅行将成为新增长点，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选择。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加强对租车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服务到位，纠纷高效处置。今天全国各地景区继续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南方高温基本消退，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降雨有所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听众朋友，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金秋山河壮美，假日活力四溢，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多地交通及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交通出行、景区客流依然保持高位运行。
1: 接下来的一小时，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各地火热的旅游场景，感受蒸蒸日上的中国。
0: 我们先去陕西看一看，这个国庆假期，西安城墙景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为了让游客有新体验，景区呢可以说是处处有戏。
1: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西安城墙的总台记者黄一玲。一玲，带我们一起登城墙品长安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西安城墙永宁门的箭楼东侧。您看啊，这会儿啊正在进行的就是古风巡游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扮成了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正在跟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打着招呼。刚才呀，这里也是刚刚下过一场雨，但是现在的游客热情也是丝毫不减。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唐诗诵读的一个互动的活动。这两天啊，西安城墙景区可以说是处处有戏。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咱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对诗互动。那您看我现在手里的这枚书签，就是刚刚在这里对诗时赢得的。刚才工作人员给我出上句“秋风生渭水”，我对了下句“落叶满长安”，答对了就有书法家现场为我题写，书签就到手了。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2点到3点，这项活动都会在文昌门进行。您来了就能跟演员去互动对诗，答对了也能领到这个限定版的书签。那除了对诗，您再往这边看，这里有来自于咸阳滨州市的特色文创和当地农产品。这边呢展示了有滨州市的立体的剪纸画，这边呢有柿子主体的画，它是呈现的是一个事事如意的美好寓意。同时呢这边呢还展示了有滨州苹果和滨州梨，可谓是非常丰富。那您在登城赏景的同时呀，也能够品尝到来自于滨州的美食，您还能跟咱们的师傅一起去学做剪纸，把专属于您的滨州技艺带回家。那这些展品呢会集中于29号马面处进行展示。那什么是马面呢？哎，您看城墙外侧，每隔120米就会有一座突出的马面，全城一共有98座。这些马面它不仅是防御工事，也像98匹骏马在列阵护卫着城池。马面上方往往会建有敌楼，目前已经修复开放的敌楼当中有13座被改造成为了文化展览馆，也是古城西安可听可看可参与的文化会客厅。那这两天呢，西安城墙景区还有很多活动，如果您带着小朋友来，您可以带他去永宁门去欣赏儿童明月演出。如果您想听戏，在10月17号前，您都可以去环城公园西南城角欣赏秦腔会民演出。到了晚上，城墙亮起灯，这里还有大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相关演出，让游客沉浸式的去了解盛唐礼仪文化。我们也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西安城墙景区接待游客量大约为7.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目前来看呢，10月3号到5号为客流高峰期，景区的智慧管理平台会将 AI 数据提前接入系统，去预测各门点的客流情况，提前的去调度分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线下排队购票时间较长，所以推荐您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那目前15处登城口都可以正常登城游览，您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还会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据了解，西安全市呢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共有文旅活动和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0多项，相关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欢迎您前来听戏、赏景、品非遗、享优惠。那活动这么多，不妨您就从城墙开始，漫步在这座周长为13.74公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上，脚踏古砖，迎着秋风，感受古城墙的壮美和独特的文化韵味。主持人，
1: 城墙之上一步千年，处处有戏啊，可以说是城墙上下皆是风景，诗词歌赋满是深情。谢谢依琳的介绍。看完了西安的城墙，我们再到山西去看一看。位于山西晋中祁县的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是晋商大院代表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景区策划了多个以晋商为主题的活动吸引游客。
0: 这几天正是景区游玩的高峰时期，那么都有哪些活动吸引大家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韩玉浩。玉浩你好，我们看到现场的假日氛围已经很浓厚了哈，带我们一块逛一逛吧。
3: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乔家大院景区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哈。那这几天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当地的民俗的这种表演呢，会在这里进行。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挂红灯笼的一个表演。那这个表演呢，其实也是根据这个晋中当地的这个秧歌呢，来进行这种改编编排的。可以说呢，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呢，更多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这种文化。那说起这个挂红灯笼呀，这个红灯笼呢，其实也是晋商大院一个非常独特的标志之一了。那每到这个重要的这种节庆活动的时候呢，晋商大院呢都会把这个红灯笼挂起来。那红红的呢，也是代表着生意能够红红火火，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同时呢，这个灯笼的灯字啊，它也取了一个谐音丁，就是希望家族能够人丁兴旺，天丁进口，子孙繁茂。那么这几天呢，在不仅在这个广场上啊，在景区里面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院落里面呢，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民俗的这种表演。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示意图，那这个呢是整个乔家大院的一个示意图，可以看到呢，几乎是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这样的表演，每天呢差不多有20场的这种表演，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进入到景区之后，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个乔家花园啊，这个花园里面呢有池塘，也有些荷花，所以呢景区呢就安排了这个舞蹈，这个荷塘月色，还有梨园惊梦，依托独特的这种景致呢，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另外一个在示意图上啊，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核心的这个景区在中堂里面呢，它的这个院落的这个设计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喜字儿，就是双喜的这个喜字儿，也是当时呢，也是希望人们呢能够把这种美好的寓意呢寄托到这种建筑的建筑群中，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别致，非常的有新意哈。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是整个国庆假期的应该说是第三天哈，也是呢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可能会迎接游客最多的一天。

0: 那么根据景区的这个预计呢，今天可能会接待超过3万人次的这个游客的量。而整个的乔家大院景区呢，其实也并不大，因为呢它大概呢只有3.5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整个的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差不多是5000人左右。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游客达到或者是接近这个最大承载量的时候呢，景区会采取一定的这种限流的措施，来保证这个游客的顺利。那么比如说呢，会减少这个减慢这个进入这个景区的这个检票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这个景区的游客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游览，同时也会发布一定的这个提醒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的旅游。那么今年呢，在景区里面呢还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驿站，提供了免费的充电啊、轮椅啊，或者是这个行李的寄存这样等20多项的服务，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里呢能够更顺畅的旅游，满足大家这种多元化和这种精细化的需求。主持人。
1: 古院藏巧思，我们看到这些特色的演出还有民俗活动，也让厚重的晋商文化有了更鲜活的模样。而且我们看到有细致的服务保障，可以让大家安心游玩，感受这份古韵美好。谢谢于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傈僳族、阿尺木瓜、景颇族、木脑纵歌等非遗歌舞轮番上演。
1: 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赏歌舞、品美食、游村寨。
3: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寨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有傣族香茅草烤鸡，布朗族炭烤肉，还有白族炸乳扇，各民族的代表风味都能一站式尝遍。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嗯，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优惠政策叠加暖心服务，假期以来民族村客流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在歌舞与美食中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大热门景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而对于喜欢慢节奏感受假期的朋友来说，乡村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在南京江宁区的蛇村，这个国庆假期里呢，虽然是细雨蒙蒙，但是依然阻挡不了人们来乡村找寻慢时光的热情。
2: 此刻总台记者杨光就在蛇村，我们来连线他。杨光，带我们去感受一下慢下来的假期乐趣吧。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南京蛇村的一条小街之上了。那么就在直播之前呢，南京又下起了小雨。那这会儿呢是已经有一些游客也开始进村了，虽然呢有雨水，但是并没有太阻挡他们的一些步伐。而实际上就在我昨天到村里的时候呢，这个村里面的这个点啊，这条街上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了。那么在蛇村这样的一个慢度假的方式该怎么打开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蛇村。蛇村呢是在南京主城区的东南角的一个小村子，三面环山，当中呢还有绿水相绕，而整个的民居就点缀在这个山水的中间。而实际上呢，就在村口有一大片的稻田，正好现在也是水稻成熟的季节。我们也发现许多游客呢，从进村开始路过那片稻田的时候，脚步就慢了下来。很多人呢都会在那里去泡上一壶茶，点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一坐，看一看远山，望一望稻田，听一听雨滴的声音，脚步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一坐一望当中就逐渐的慢了下来。当然，如果你觉得像这样这种方式略显无聊的话，进村的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让你慢下来的互动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看现在在我所在这个小街之上啊，你看这边这个小店现在呢就在国庆期间推出了一个水彩画的这么一个互动的一个项目。那本身呢这个小店是一个工艺品店，主理人呢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绘画的一些技巧。在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可以将手中拍摄的照片，比如说一张 pad 里面的照片交给这个主理人，他会带着你一块将这个照片一点一点的教你去如何把它变成一幅水彩画。那么这个过程至少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自己的拍摄的照片变成一个作品带回家，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而除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外，你看在我身后还有这个正在进行教授的是南京市的非遗苎麻的编织的技艺，包括后面还有这个陶艺的小店，甚至在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披萨店。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游客在这里也可以体验披萨的制作，自己去手做一个窑烤的一个披萨。那现在呢，在整个蛇村呢，差不多有150多家各色的小店，其中许多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游艺的一些项目。因此来说，在这个假期在蛇村，你来去文旅消费的话，不仅是用钱去买一个物品，更重要的是用钱去体验一下这样一个手搓的一个快乐。而除了像这样的方式之外呢，你看在整个蛇村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个墙绘也成了游客们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在蛇村里面除了游客多以外，我也发现了猫特别的多，就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在周边都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因此呢，在蛇村里面也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们将整个村民的这个墙院的这个墙面当成了画布，用猫咪作为主题创作了也差不多有100多幅各色猫咪的相应的一个墙绘。那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和这样的墙绘进行拍照和特别是一些姑娘都特别的喜欢。而整个蛇村呢，从国庆假期开始呢，也是进入了一个旅游的高峰期，虽然有一些雨水啊，但是每天依然会有超过20000人次进村游览。而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和便利的游览的一个环境呢，村里面也花了一些小心思，比如说在很多热闹的主街上都会摆放了这样的手绘的地图，那么游客呢可以根据这样的地图上手绘的相应的线路去游览，去打卡整个蛇村。相信呢，这样一张地图会让你在蛇村的停留时间至少是在4个小时以上的。而除了这样的手绘地图之外呢，在村里面呢也开放了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共享停车场等等。而在整个蛇村所在的这个江宁区呢，这个国庆假期也开通了一个叫文旅直通车的一个旅游的线路。那么这个班车呢，可以从南京南站呢分5条线路呢免费带着游客呢去游览整个江宁区的一些乡村的旅游的资源，并且这5条线路是有不同的主题的。比如说我所在的蛇村呢是咖啡的店特别多，咖啡店总共有34家，因此这条线呢就叫做村咖线。游客到这里以后呢，可以免费坐车到村里面来。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当中还有比如说简餐线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这种免费的班车，将一个一个散落的乡村的文旅资源呢能够串珠成链，让更多的人可以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慢下来的一个假期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在蛇村的报道就是这样。
1: 在细雨蒙蒙里游江南小村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哈。感谢阳光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感受完慢节奏的江南小村，下面我们再到秋日的湿地里去看一看。
1: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观光的基础上呢，围绕丰收元素打造了主题乐园。
2: 总台记者于淼此刻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于淼，湿地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播，大家节日快乐。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银川呢，虽然地处西北的内陆，但湖泊资源丰富，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 眼下的明翠湖呀，仿佛换上了秋装，成片的芦苇荡颜色逐渐由绿转黄，在秋风中摇曳，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湿地的秋日的景观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呀，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当地为了打造，就是为了打造出一个别样的秋日的景观呢，当地是围绕这个秋日的丰收元素，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乐园，也是将这种传统的静态的湿地的元素转化为可互动的沉浸式的空间。可以看到呀，在我们的现在现场上，舞台上一个热闹的丰收的舞蹈正在上演。那么同时呀，在我的眼前有各种颜色的菊花的盆景，还有形态各异的南瓜，以及这种非常有乡土特色的物农作物，像大家可以看到呀，有辣椒，还有玉米等等，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秋日晒秋的风景。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呀，有这个南瓜元素，它来打造出来的仿真的昆虫的造型，同时还有非常生动可爱的稻草形象，也是营造出来了一个别样的田园的氛围。那么除了我们欣赏现在的景色以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还有这个亲子的互动体验区，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南瓜套圈的游戏，来，我们从这工作人员手中也拿一个圈来试一试。哎呀，这个算套中了吗？好的，那您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套中了这个南瓜的话，我们就能从工作人员手中赢取这样的银票，而通过这样的银票呢，我们还能够在这里换取一些像这种软乎乎的南瓜的抱枕作为礼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呀，现在这个现场有不少的游客朋友们呢，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南瓜涂鸦的创作。那么南瓜涂鸦，它是用这种画笔以及刻刀来刻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我们看现在的小朋友在上面画的，这个上面写的有的字体，包括上面还有写着这个1949的这样的一个国旗，可以说是，经过这样一个打造的这种南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品带回家，也是承载着明翠湖秋日的记忆。同时在我们的一旁的萌宠乐园里面，还有像这个羊驼、矮马，还有像松鼠等等的小动物，也是非常的憨态可掬，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呢在这里近距离的投喂和拍照。当然呀，来到湿地要近距离的感受湿地的之美，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明翠湖的特色，它叫做芦苇迷宫。我们乘船穿梭于芦苇之中，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眼前呢不时有水鸟掠过，可以尽享休闲惬意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曲径通幽般的迷宫之趣。明翠湖呢，它是候鸟迁徙上的主要的通道，那么每年呢吸引着大量的珍稀的珍贵的这些候鸟来到这里停息和补给。那么国庆假期也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呢来到明翠湖的湿地科普馆，了解候鸟栖息，还有这个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也是让大家在这种湖光秋色之中享受假日的快乐。可以说如今的明翠湖呀，它早已经不是单独的这种湿地观赏的景区，而是从这种传统的观赏型转化为生态的体验型。那这个国庆假期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有机会来到当地感受明翠湖的秋日浪漫。主播，
2: 芦苇荡里划小船，稻田地里庆丰年，我们看到这个明翠湖不光有西北的豪迈，也有江南的浪漫。谢谢于淼。
1: 金秋时节，国庆假期，天南海北呢处处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航拍镜头阅大美秋色，赏锦绣山河。
2: 现在您看到的是新疆伊犁库尔德宁峡谷的大片森林，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新疆天山的核心区，也是天山森林最为繁茂的地带。放眼望去，白桦树金黄澄澈，野杏树嫣红绚烂，与成片墨绿的云山铺满山野， 满目秋意，美景如画。
1: 库尔德宁景区地处天山深处，秋季昼夜温差大，国庆假期虽以晴好天气为主，仍建议游客备好冲锋衣，保羽绒服，做好防寒准备。同时山区道路弯道较多，自驾游客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2: 在黑龙江伊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山林间

0: 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色如画。山景绿色如画，景 发生危险。
1: 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辽宁大连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的海岸线上，近百处独特的地质奇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游览拍照。
0: 国庆假期，景区多措并举做好服务保障，园区增设现场咨询服务站，开通线上24小时咨询通道，及时解答游客问题。此外，公园还免费提供地质科普讲解，发放地质奇观点位地图，方便游客游览。
1: 在园内关键点位，景区增设了志愿服务岗，做好引导保障。针对自驾的游客，景区还新增了2处停车场，提供停车位1000个左右。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海南海口火山口公园，这里地处雷琼裂谷火山带，丰鲁岭休眠火山就屹立于此。它于8000多年前喷发，是海南喷发年代最新、保存最完整的火山。从空中俯瞰，圆形凹地是火山口沉睡的印记，岩浆遗址记录着数千年前火山喷发的痕迹。
1: 如今这里灌木丛生，绿意盎然，植物覆盖率达85%以上。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对18岁以下游客实行免门票方案，公园服务区还为游客提供免费热水、轮椅、婴儿车和登山杖等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0: 游客可以选乘公交车抵达景区，也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目前景区提供的停车位充足，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1: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呢也迎来消费热潮。
0: 品一口地道的特色美食，参加一场沉浸式的演出，跟随 AI 科技来一场新奇的互动体验，新消费新场景，迎来了不少新朋友。
1: 国庆假期期间，浙江湖州莫干山镇的一个广场热闹非凡，这里不仅有秀丽的风景，还有热闹的集市。
0: 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莫干山的鱼街广场。今天呢，这儿正在举行一场活动，叫做浙莫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浙是浙江，莫是莫干山，猛呢则是内蒙古。这场活动呢，让江南和草原在这里连接了起来。过去人们来到莫干山啊，想到的都是咖啡、民宿，还有秀丽的山水。不过今天大家看我的身后啊，草原的风是已经刮进了这江南的万亩竹海当中。现在啊，时间还比较早，而且今天早些时候呢下了不小的雨，所以游客们正在陆陆续续的赶来。但是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了中午和下午的时候，这儿可就是人满为患，干什么都要排队了。那咱们啊，先趁着人还不多来看一看这里的摊位。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我们鄂温克族的传统非遗手作摊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花木雕、袍子帽等等的这些非遗。那我们要专门跟大家介绍的呀是这个，它叫做太阳花。您看这些珠串串起来的纹样，是不是特别像太阳的光芒呢？没错，在鄂温克族的传统当中呢，牧人们经常把太阳的纹饰去绣在皮毛和毡子上面，那也寓意着一年当中啊能够人畜兴旺，红红火火。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花被做成了挂饰、项链等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可以把这份来自草原的祝福带回到家中。那除了文创产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奶制品、牛羊肉等等的美食也来到现场。不过啊，说到美食，我还有一个点位要跟大家介绍，来，大家跟我到这边来看一看。走这两步啊，我就已经有一点走不动道了。不过这个倒不是因为我走累了，而是因为我被香的走不动道了。来，大家看我身后这一个宽1米的大铜锅，它

0: 是由我们巴彦托海镇四个嘎查的牧民专门带到莫干山来的。这口铜锅一掀起盖来，牛羊肉一下下去，可以说是整个广场上都飘着肉的香气。而且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早上呢，我其实已经尝过这口锅的这个牛羊肉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啊，来自呼伦贝尔的优质的牛羊肉，再加上新鲜的酒花酱，它的味道啊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鲜甜鲜美。那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们也是即将最新的再去开启一锅这个牛羊肉。所以说啊，今天如果是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试试看。哇，那看完了这个牛羊肉之后呢，我们也马上来到这个草原的对面，来看看对面草坪上的盛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边乌兰牧旗的歌舞演员们已经在草原上，在草坪上开始载歌载舞了。他们现在正在跳的这支舞啊，叫做哲人黑，在蒙语里面呢也是嗨起来的意思。那乌兰牧旗这支文艺轻骑兵过去呢是将我们的草原的歌舞带到牧区的各个角落，那今天呢他们也把这份草原的热情带到了我们江南的莫干山。其实啊，从巴彦托海镇到莫干山镇足足有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这么远的距离并没有让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打上丝毫的折扣。那么在今天我们直播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次借着这朵太阳花向大家献上国庆的祝福，祝大家的日子呀像这朵太阳花一样红红火火，向阳而生。好的，主持人。
1: 太阳花也是见证了江南和草原的美好相遇哈，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融，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浪漫和风情。感谢刘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国庆档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4.1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2: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这个假期科技的加持也给消费带来新的动能，来深圳看未来成为近一段时间境内外社交媒体持续出圈的话题。这个假期这座未来之城又靠着科技解锁了哪些新玩法呢？
2: 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行走深圳，一起打开由科技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在深圳这座未来之城，你可以离未来有多近？也许就是坐几站地铁的距离。
5: 清晨，港厦北地铁站开启了一天的忙碌，长达120米的空间内，由人工测量加上3维扫描机器人共同编织的钢梁，撑起了这个巨大的白色世界。自然光顺着直径10米的深圳之眼直接倾泻而下，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身处近10层楼的地下。而许多人来这里还不只是为了换乘赶路。
6: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7: We're really excited to come all the way. It's like a good mix of lik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high futuristic buildings.
8: That is really cool. Yeah.
5: 从城市设计到文化新空间的开辟，一场依托科技展开的文化心智生产力的跃升正在深圳发生。120平米的空间，布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游客置身其中，犹如被放入了一个透明盒子，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在全国首个依托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里，数字技术与动感座舱等现代机械联手构建着一个个沉浸式的光影空间，游客在其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触摸未来。不过最受欢迎的还要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穹顶艺术馆，你看咫尺之内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非遗民族样式。目前深圳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中有超40%具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深圳还拥有5个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而科技与文化的跨界融合带来的还不只是文化的新体验，一批文化的新业态也破土而出。在深圳的不少商圈里啊，都可以看到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的旗舰店，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在这里呢，你可以与设计师一起把你对于深圳的独有的记忆转化成现在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的。

0: 专属于你的定制的卡通图案。
1: 你看，经过20分钟的时间，我就获得了一个我与深圳湾的大楼的独一无二的深圳冰箱贴。
2: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UV 打印的技术，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自己动手1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我们从开业到现在，有将近10万人在我们这里购买了定制化的纪念品。
1: 在深圳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种新型的 AI 旅拍也即将面世。
3: 今天给你拍三张照片，拍成照片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上传到后台。
1: 游客只需拍摄3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键穿越百年前。
0: 仅需15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看，关于我的一部南头古城的 AI 短片呢，就已经生成了。
1: 目前，技术人员已根据深圳的文化地标制作了20余个故事模板。无论是在古城上演爱情邂逅，还是与昔日渔民共舞渔灯，游客们可尽情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
4: 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深圳一日玩转未来的背后，是从未停下的创新脚步所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深圳又在以持续开放的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宾朋，共赴崭新未来。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3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交管部门预计，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6: 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
5: 面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广东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你好，为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广贺高速公路龙府服务区，此刻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在是阴天，刚下了一阵小雨，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一条高速公路，广贺高速公路呢，它是整个连接啊广西、贵州、湖南整个这个西南各省的一个进出广州的重要通道，同时呢也是粤西北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呢这个通道的这个出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统计，大约呢这个全线的通行呢大概是58万辆，那么进出服务区呢是16万辆，其中呢新能源车是5万辆，可想而知这里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在龙府服务区的这个充电场里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充电场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充电高峰期。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场一共是有20多个充电位哈，那么这些充电位它的这个充电功率呢是从快充200千瓦到700千瓦超充的这样不同的一个充电的功率，所以说呢这个充电呢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在我们直播刚开始之前呢，就有一个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充电，当时他的这个电量呢是在50%左右，那么不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充满了，那充电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光靠固定桩还是不够的，节假日车流量是一阵一阵的，就跟这个潮水一样哈。所以说呢，广东电网电动汽车公司呢还在这儿安排了移动补电车现场待命，也就是说哪儿排队了哪儿需要就往哪儿跑。此外呢，站里还配了3台重卡专用的360千瓦的双箱充电桩，专门解决的呢是粤桂跨省电动重卡的充电问题。那么不单只是龙府这一个点哈，整个广贺高速公路一共是有龙府、四惠、广宁、怀城4对服务区，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有274支的充电枪。龙府服务区呢有快充充电枪72支，超充10支，重卡充电枪呢是12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加气哈，这一条公路上的天然气重卡车呢也不少，之前呢有一个货车师傅就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那么新能源的重卡这个车，也就是天然气的重卡车，它是烧气的，每公里的气耗成本大概是1.8到2.2，那么

比烧柴油省了将近是每公里1块钱。那么如果说一年跑15万公里的话，那就是小10万那省下来很多的这个钱。所以说呢，路上加气的需求也是特别大的。广贺高速怀城服务区呢，还有2个加气点，一共是4支加气枪，而且呢，在加气站还建好了司机之家，无论是洗浴啊，还是这个洗衣服、休息沙发，什么都有。

0: 外呢，广东粤运交通拯救服务公司还在广贺高速全线布了9个驻点，31辆的拯救拖车随时待命啊，解决路上的一些拥堵的问题和有待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以上呢，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朋友哈，那么出行在外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在我们出发之前一定要查看一下你的车况以及电量，还有就是了解一下天气变化，这样让我们的出行会更加的从容。好的，主播。
1: 广东高速的充电保障确实很到位哈，让新能源车主吃下了定心丸，也祝福大家国庆假期都能满电出发，一路平安。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
2: 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国庆假期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哪些地方会影响出行和旅游呢？
2: 今天随着暖湿气流短暂加强，南方的强降雨也会明显增强。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假日出游除了降雨，还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今后几天，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陆续跌至20摄氏度。
2: 到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假期出游出行，提醒您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
1: 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东南约240公里的海基二号平台上，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提油作业，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这里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了202万吨。
4: 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5: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4: 硫化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6: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为我国未来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深水油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2: 深水被誉为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殿堂，是未来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接替区。
1: 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能力实现了从300米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全球少数能够自主开展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的国家之一。
4: 深水技术装备是挺进深海的重要保障。中国海油自主研制了旋机、海鲸、海脉等深水利器，相继攻克了常规深水、超深水及深水高温高压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技术体系，具备了从深水到超深水、从赤道到极地的全方位作业能力。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

0: 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三分之一。同时，深海一号、硫花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截至目前，我国深水油气产量规模已突破1200万吨油气当量，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这个假期，有人假日不休，生产不停，还有人坚守战位，守护安全。
2: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
1: 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0: 亲手升起这面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璇。入伍九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周子璇除了要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站有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
1: 亲友们，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2: 172舰，望大轮收到，望大轮收到，谢谢，非常感谢。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行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
3: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4: 报告指挥官，右手两根，请指挥官
5: 开始加油沟通。
4: 是，开始加油沟通。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
6: 我们值瞭望基本上都是兼职的，我们除了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这项工作，有些时候就需要我们连续作战，而廖望庚的职责更是需要我们精神高度集中。
0: 廖望庚的工作看似简单，站着看着报告，重复往返，无论风浪多大，他们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三四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渔网、浮木、可疑小艇，每一个发现都可能关系到整片海域的安全。而在这片深蓝里，秦晨阳瞭望时最期待也最留神的是飘扬着中国国旗的船舶。
6: 值更的第一天，班长跟我说，瞭望更的眼里要亮着光，心里面要有更闲，时刻盯着海面，保障航行安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发消息给我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看着被护送的船舶安全通过亚丁湾海域，我就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0: 升旗的信号兵，执勤的特战队员，瞭望的水兵，在国庆这一天，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融进每一次旗语、每一次执勤、每一次报告中。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0: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国庆节之际，总台记者走到全国各地，倾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们是总台央视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中，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2: 这就是中国范儿。
0: 这就是中国范儿。
1: 像我们这古建筑，
3: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4: We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and the cultur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Sydney. Yeah, we love it.
5: 来自哪里？
6: 台湾。
5: 台湾的。我们正在做一个您心目中的中国范的一个海采。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6: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对，就比较吸引我。就像之前上海有去豫园，然后我们这次就有在想要去梁园、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3: 不是第一次来京瓷吗？
7: 啊，我真是第一次来京瓷。这个古建呢，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必须在这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眼。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深。
8: 你理解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是能代表中国范儿吗？
9: 中国范儿
8: 你特别自豪
10: 啊！你来，
11: 地动仪，你可以测哪里有地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地动仪是今天才发明的。
12: 我理解的中国范儿就是民族元素更多一些哈，就是那些花纹纹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中国人对于美的那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
13: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的包括它的花瓣儿、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0: 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哪些是您最欣赏的？
14: 唱，就是咱们宁夏的花儿啊。每当他们唱花儿的时间，我都听完。
0: 为什么是这个？
14: 反正那就喜欢这个调，因为我们老家的梆子戏给它相似。找乡愁，找味道。
15: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啊，你看都非常的起范儿，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看一出戏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你看我们。

0: 美国演出的林肯中心演出的时候，那个老外看见我的一个非常，我在我们心里是很平常的一个水袖抖出去，长筹舞出去，他们都是哇那种惊喜的感觉。其实每次我们带着我的剧种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感。
1: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觉得我们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然后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流淌在这个整个剧目中间，我非常受到震撼。
2: 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好像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那我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变越好，大家都幸福快乐。
4: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未来越来越好，让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豪。
5: 祖国岁岁
6: 五千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国范儿。
7: 新中国77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
6: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的征程，新的使命，我们壮志在胸，信心满满，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继续，再见。
6: 再见。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弹射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潜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脱力，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1: 北京时间11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关注到商务部今日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能否介绍相关情况？发言人表示，此次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的，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自欧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客观公正作出裁决。需要强调的是，中方在贸易救济领域一贯坚持审慎克制的立场。与此同时，欧盟2025年以来已对中国发起2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约50%为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起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1人受伤。坠落碎片还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当地时间3号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总台记者获悉，该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肇事司机已被逮捕。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7人制橄榄球项目将产生2枚金牌。中国男队半决赛将对阵日本队，中国女队半决赛战胜泰国队已晋级决赛。此刻提示，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

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出入境游持续火热，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爱达地中海号、理想号、新金桥五号三船同日靠泊，
0: 岩石增量，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景区客流密集，秩序井然， VR 沉浸汉风互动，南昌海昏侯国遗址公园解锁汉文化新体验。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长江山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通畅，今年6月8号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6: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8: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7: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9: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8: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7: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9: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 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扎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扎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7: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9: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气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7: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10: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7: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11: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这个国庆假期出入境游火爆，3艘国际邮轮同时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人员超1万人，达到去年同期2倍以上。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朱新卫发来的报道。
14: 这个国庆假期邮轮游持续火热，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着爱达地中海号、理想号与新金桥5号3艘国际邮轮的梯次入港完成下客，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三船同日靠泊的盛况。这是继2025年51实现三船同靠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再度呈现这一场景。据统计，当日出入境游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单日旅客出入境数量新高。旅客陈先生，
15: 我们一家四口，我们来自北京。第一，孩子长这么大没有体验过这个游轮。第二呢，是我们觉得游轮比我们自驾呀，或是坐飞机能够更放松。
14: 旅客司先生，
16: 我觉得可能一家人就是人比较多，有老人有小孩子的话，有游轮的话就会比较方便，就很对，不用特别焦虑太多事情。通关速度我觉得很挺丝滑的，对。
14: 据介绍，随着我国外国人过境免签及当地无目的海上游、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落实落地，越来越多中外游客选择游轮方式出行。据测算，整个十一期间将有8个艘次游轮在天津口岸进出港，出入境旅客数预计将接近20,000人。对此，当地边检机关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中外旅客安全、平稳、高效通关。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2队副队长王晶：
17: 面对三船叠加运营带来的大客流，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对接，推行了分场地、分组、错峰查验的模式，开足了邮轮母港东西两侧全部查验通道。针对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等特殊群体，我们还专门加开了特别通道，确保全体旅客登离船顺利有序，让中外旅客通关更高效、更便捷。
5: 国庆假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迎来密集客流，景区通过精细化管理与暖心便民服务，为全国各地游客打造了安全、舒适、文明的假日文旅体验。来听陕西台记者周杰、王源的报道。
18: 十一长假，位于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从杭州来西安旅游的张女士，第一站就选择到这里参观。当得知自己是2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工作全面完成后接待的第一批游客时，感到特别幸运。游客张倩：
19: 兵马俑特别震撼，本来想着应该是非常多的人，很挤，但是整个游览的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顺畅，把所有的这个景观都能一览无余。
18: 今年十一假期，针对检票口、兵马俑1、2号坑、展厅通道等核心地方客流密集的问题，景区增派专人巡逻疏导，实时管控人流密度，来避免扎堆滞留现象，保障游览通道全程畅通。与此同时，景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穿梭在园区各处，主动提供饮水指引、应急帮助、文明劝导等服务，让来自世界的游客近距离感受秦俑雄姿，探寻千年秦文化底蕴。记者了解到，今年十一假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通过延长景区开放时间、增加票量等措施，来更好满足观众参观游览需求。游客可关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微信公众号、兵马俑票务在线微信公众号、博物院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了解最新票务信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刚：
20: 我们继续采取这种延时增量的方式，为这个更多的观众呢提供参观的机会，也更新了游客服务的设备设施，为观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特别是呢2号坑提升改造，它以这个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为基础，采用声光电、数字展板等多种方式，深度阐释2号坑的文化内涵，让千年的文物更加可见、可触、可感、可知，真正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6: 国庆假期。

0: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来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金良的报道。
1: 走进遗址博物馆，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正在展出的王畿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精选200余件套珍贵文物，通过江都王刘飞与海昏侯刘贺两座西汉诸侯王陵的时空对话，让观众更立体地理解海昏侯刘贺所处的时代背景。今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在馆内持续展出，成为不少游客此行的必看项。展柜前，许多年轻游客驻足良久，仔细辨认简牍上的字迹。游客张思雨：
2: 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过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竹简》，当时觉得离自己特别远，今天在现场看到原件，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些字虽然很小，但是真的能看出来是2000多年前留下来的。现在站在展柜前，才觉得历史好像真的活了过来。
1: 除了静态展览，今年国庆期间的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多了不少可玩、可看、可互动的新场景。园区广场上，大汉迎客、花车巡游、诗词对决、汉隶学习、六博对弈、汉室蹴鞠等活动轮番登场。游客参与互动，还能收集马蹄金卡兑换专属福利。游客王立森：
3: 博物馆里不仅能看到汉代精美的器具，而且还能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仿佛穿越回到古代一样，体验感非常好。园区还有大汉迎客、花车巡游、棋局对决这类 NPC 互动演绎，逛完展厅还能挑选文创产品，像马蹄金、当炉、冰箱贴、石兽玩偶，这些都不错。把海昏汉文化带回家，这种科技、文物、文创相结合的体验特别有意思。
1: 在文创展区，从马蹄金造型的纪念品到寓意吉祥的神兽公仔，再到融入汉代元素的生活用品，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驻足。博物馆正尝试把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更轻盈、更可分享的日常体验。游客熊瑞玲：
4: 以前呢，总觉得汉代的历史非常的厚重遥远，现在看到了马蹄金、当炉、神兽他们这些的形象被做成了文创，就感觉一下拉近了我们和千年历史的一个距离。把这些带着汉语的小物件带回家，就相当于把博物馆里的文化记忆随身带走了，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1: 与此同时，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推出的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展也成为假期热门项目。游客带上设备，即可穿越回2000年前的海昏侯国，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近距离观赏国宝重器，感受汉代生活场景。游客蔡阳晨：
5: 以前对海昏侯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书本和网络，今天来到现场才觉得是真的很震撼，尤其是 VR 体验，带上设备，我仿佛真的穿梭了千年，回到了汉代一样。能够近距离观赏文物，你看直观的照片，真的好太多了。仿佛就是身临其境，回到了刘贺生活着的时代。
1: 从展览到互动，从数字体验到文创消费，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正把考古成果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文旅产品。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在展览中了解历史，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体验，让文物以更轻盈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气象服务站。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小。

0: 丹。
1: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进入到国庆假期啊，这个冷空气的活动呢变得格外的频繁，不少地方呢都是迎来了换季般的降温体验。像昨天呢，最低气温的十度线就来到了陕西关中、河南中部、山东中南部这一带。今天呢，上一股的冷空气还在继续的向南渗透，同时呢，像内蒙古、宁夏等地又会有一股冷空气席卷而来了。那降温的幅度普遍有四到十二度。到了明天呢，像华北、西北地区还有华南的很多地方，降温都会持续。那降温过后啊，最高气温三十度以上的区域就会迅速的缩减，南方的炎热会明显的消退。那不仅最高气温下滑的明显，未来几天呢，南方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大面积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在江南的很多地方呢，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上下，局地甚至不足10度。也是提醒假期外出游玩的朋友啊，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别着凉了。那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不小，像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方呢，是会下起中到大雨。另外呢，南方大部地区还会被降水覆盖，像云南、贵州到江西、浙江等地呢，不少地方也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那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城市方面呢，像长沙，今天就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0: 好的，小丹。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4: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3: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烫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

0: 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05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17列，加挂普速车辆129辆。截至今天8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郑州、福州、厦门、长沙、南昌、西安等直通方向票额较为紧张，管内方向出行需求集中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及往来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等副中心城市，个别重点时段车票已售罄。阜阳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温州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黄山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有少量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当地时间10月2号，总台记者获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10月2号，巴西联邦警察发布公报称，警方当天在巴西利亚和圣保罗两地分别执行搜查令，就一起涉嫌策划袭击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事件展开调查。公报称，该调查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巴西警员针对两名嫌疑人采取行动，缴获其电脑和手机，并进行鉴定分析。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因安全问题关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月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通报说，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争取一枚亚运奖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中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云南东部、广西中北部、广东、湖南、湖北南部、江西、安徽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和北部、江苏南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西北部、浙江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山东青岛，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
1: 国庆假期进入秋粮集中收获期，新技术助力玉米单产提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河南洛安阳。曹操高陵值得三国迷专程一游吗？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知商酒双节特惠正在进行中，
2: 精选九年优质老酒作为基酒，更添十二年纯熟老酒。知商酒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央广优选出品。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商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清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6: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9: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0: 主要是以批发为主。
1: 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

0: 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0: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现在是这个两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0: 2根一份2根一份。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2条鲳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3条鲳鱼4条鲳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0: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鱼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1: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0: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5斤不要了。
1: 鱼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把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0: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我一对，我们家就3个人，我就吃2只虾，你可不可以2个虾、3个虾给我放一起呀？我说，好。然后也买一根，比如说40块的大刀鱼，说，我们老两口一对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的量？我们一对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1: 去鳞、分切、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4点进港，然后估计是9点10点卸完货。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0: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1: 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地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4: 国庆假期。

0: 正值秋粮收获集中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秋粮收获已过三成，今年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玉米增产主要靠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50大了吧，还可。
1: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团队选用耐密抗导品种，科学提高种植密度，配套滴灌水肥一体化，辅以化控防导等技术集成，使玉米高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5: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此前表示，今年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今年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6: 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今年我国农业的涝灾呢，重于旱灾，局部重，面上轻，总体呢气象条件还是有利的。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9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8: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9: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10: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9: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

0: 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1: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了。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0: 确认规则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2: 先背观沧海吧。
3: 好。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0: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翻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3: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太喜欢曹操了。
4: 12，
3: 小学6年级，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词。
4: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0: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3: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4: 两个，
3: 爸爸是全免，
4: 他也全免，
3: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那省100。
4: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3: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5: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3: 他可以想，
5: 可以想，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0: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6: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0: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10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7: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8: 历史文化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然后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0: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9: 嗯，这也不能加吗？
3: 您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9: 哦，好
10: 吧。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0: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9: 因为我特别喜欢曹操。
10: 我是追星来的。
0: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 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萱萱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6: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11: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0: 初次游览后，萱萱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公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历史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十九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1: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他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0: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两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1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韩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2: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儿。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3: 闺女。
4: 哎，老爸。
3: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4: 嗯。
3: 啥时候回来呀？
4: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3: 哎哎，好好好。
0: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5: 爸，我们走了。
6: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7: 注意着呢。
8: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6: 好嘞。
9: 都长大了，
7: 也就省心了，
9: 但更加牵挂了。
0: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10: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1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获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此外，据英国方面消息，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宁波海关消息，全球首条常态化运营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今年共开行8个班次，累计运输货物7761标箱，以储能设备、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货物为主，货值达 53.3 亿元，辐射英国、德国、捷克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该航线属于季节性通航，明年夏季将再度开航。作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成果，该航线的航程仅需18到20天，较传统苏伊士航线缩短约一半时间，兼具时效、成本、绿色与安全优势，保障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举行闭幕式。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并肩参演，各方围绕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行动展开专攻精练，组织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演练，在同场力兵中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一航班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袭击者被制服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渤海湾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纽约联大会议磋商无果，伊朗代表团按期回国，美再增派航母加码中东军力部署，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首夺反曲弓混团金牌，网球女子单打中国金花包揽金银牌。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还有哪些精彩？
0: 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泽连斯基称乌打击俄多地石油设施。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4: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9: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在刚刚结束的纽约联大会议期间，美国与伊朗通过调解方进行了两轮磋商，然而直到联大一般性辩论闭幕，双方仍未能达成任何成果，伊朗代表团随即按期回国。
10: 一则随后公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美伊局势恶化的担忧。
9: 在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录音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美官员已于28号同美伊调解方进行对话，但特朗普同时表示，对谈判结果并没有什么想说的。
11: 你的团队今天和伊朗方面谈过了吗？
12: 是的，谈过了。
11: 是通过调解与他们谈的吗？
12: 是的。
11: 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关于伊朗谈判的任何进展？
12: 没有，我们会赢的。就我而言，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而且会很快。
10: 联大会议期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伊方代表团为参加联大会议来到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美伊双方随后在9月22号与9月28号通过斡旋方进行了两轮次的间接交流。
9: 但是根据伊朗方面9月30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此次纽约之行期间，仅与美方围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等相关议题交换了信息。伊朗并未公布与美国达成任何沟通成果的内容，也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13: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4: 特约评论员苏晓辉：
15: 现在美伊均展现出谈判意愿，但都等待对方眨眼。
14: 美国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在9月26日离开联大会场，但外长一直留待联大会议结束之后，仍然在纽约进行外交沟通。美国认定经济压力会让伊朗的谈判意愿进一步的上升，进而做出妥协。而伊朗方面则看到的是9月14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造成8人受伤。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直试图掩饰，同时美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回击。现在美伊仍然在进行间接对话，伊朗也看到了美国的谈判意愿。同时伊朗认为伊方提出的7日计划是一招好棋，美国后续必然要接招，所以现在双方之间仍然在博弈。但是当美伊都等待对方眨眼的时候，确实在谈判过程当中仍然在凸显矛盾和分歧。那么后续很可能长期存在的是外交和军事途径并行。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强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可能后续还会对美军发动攻势，要保住自己手中的筹码。而对于美国来说，则保持对于伊朗的大兵压境。美国一直强调军事选项一直在桌面之上。
10: 按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30号时的说法，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于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0: 30号，美国方面传出了美伊28号会谈时的细节信息。有美官员透露，因为当日的会谈陷入僵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因此对伊朗代表团下达了逐客令，要求其立即离开美国。
9: 据悉，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有评论称，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10: 不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代表团的离开是伊方早已计划好的。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的声明显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周一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
9: 美国方面在伊朗代表团离开纽约后，一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于10月1号公布。特朗普在采访中谈到了有关此次美伊会谈的内容。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此外，他也又一次对伊朗发出了武力威胁。
10: 按特朗普的说法，伊朗方面提出了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但他拒绝了，理由则是还不够好。而在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
9: 近期有关美国或在中期选举后调整对伊策略，可能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消息已屡见不鲜。在9月22号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特朗普就表示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与特朗普对伊动武威胁相对应，美国五角大楼也在10月1号传出正向中东地区加强军力部署的消息。
10: 据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美国目前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全世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日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还称，伊朗提出的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一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不过，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9: 针对美国此时加码对中东地区军力部署，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从政治层面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旨在迫使伊朗于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做出妥协。
15: 实际上，特朗普最希望的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伊朗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在中期选举之前跟美国达成协议，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下来，这对美国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在伊朗战争问题上他取得了胜利了。为什么现在美国把第三艘航母调往中东？一个可能性是去轮换现在部署在阿拉伯海的两个航母战斗群，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短时期之内可能会在中东部署三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外乎是三种情况，一种就是谈判，另外一种就是拖下去，第三种情况就是打起来。现在伊朗不想拖下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提出来谈判，向美国主动提交了谈判的方案。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处于停滞状态。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8: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9: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日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0: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日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9: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日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10: 联合国妇女署2日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

0: 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售价，零售价已达近年来的最高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公共政策负责人威廉姆斯：
3: 柴油价格达到每升2英镑，这是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令人遗憾的里程碑。加满一箱油需要110英镑，这比2月份伊朗战争爆发时足足贵了32英镑。
2: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我现在正考虑找一份远程工作，纯粹是为了省钱，因为现在的状况太离谱，我实在吃不消。你知道，钱要么花在买食物上了，要么花在加油上了。
5: 这影响到了每一个人，不是吗？归根结底，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燃料价格的上涨让大家都苦不堪言。
0: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1: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的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0: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马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6: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方面10月2号消息，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2: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 今年九月，

0: 张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1: 尼日利亚高原州发生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0人死亡。总台记者河北平李浩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2号傍晚，尼日利亚高原州里约姆地方政府区哈曼基博路段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尼日利亚联邦道路安全局高原州指挥官阿德拉贾·奥贡贝米证实，事故系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引发，失控卡车撞击了多辆同向及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现场救援与伤者救治工作仍在进行中。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8: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冷涡的影响呢，明后两天欧洲新一轮的降水又会自西向东的推进，后天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会明显的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像北欧还有西欧的东部、伊比利亚半岛等地，烟雨会相对比较多，以小雨或中雨为主。这其中呢，西班牙北部局地有大雨，挪威和瑞典的高海拔山区是一个雨雪交杂的状况。后天呢，降水会向东扩展，波及到中欧和亚平宁半岛这一带。另外呢，在俄罗斯西部降水也会明显的增多，部分地方是雨雪的混杂的情况。那受到加强的暖湿气流的影响，再叠加这个地形抬升的作用啊，在挪威西部这一带降水强度会明显的加强，西南部沿海会出现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呢会有强降雪。后天呢，在北欧还有西欧的北部等地，风还是不小的，会像挪威的山区还有英国北部的局地呢，阵风会有8到9级。那气温方面啊，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欧洲大部秋意凸显，昼夜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像西欧、中欧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呢，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只有10度左右，整体的感觉是比较寒冷一些的。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美国东部降水范围比较大，强度也比较强，像明天从美国东海岸到墨西哥湾北岸普遍会被雨水覆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7: 嗯，好的，小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10: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10月2号发布消息说，9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正向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消息说，海岸警卫队登上这艘货轮进行检查，随后将该船押送至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普罗格雷索港。墨西哥海军确认该船的压载舱内装有大量燃料，此外船上还载有若干个据信装有美方所指非法燃料的集装箱。消息还说，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夏初登船并扣押了另一艘被认为正向古巴运送非法燃料的货船。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这些举措表明美政府正在动用军事力量来强制执行对古巴的燃料封锁，这一政策已严重影响古巴的经济，并导致当地居民饱受苦难。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将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2名巴平民。该消息人士说，3名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这些村民均未携带武器。该消息人士表示，印方做法违反印巴边界相关协议和标准作业程序。印度媒体捏造事实，将巴方平民贴上所谓渗透者的标签。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倒数第2个比赛日，7人制橄榄球项目将产生2枚金牌。在上午的比赛中，中国女队半决赛击败泰国队，中国男队半决赛击败日本队，双双晋级决赛。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首夺反曲弓混团金牌，网球女子单打中国金花包揽金银牌。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还有哪些精彩？
1: 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泽连斯基称乌打击俄多地石油设施。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4个比赛日，赛会逐渐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截至到目前，中国运动员今天的表现如何？午后的比赛还有哪些看点？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回顾一下上午的比赛。
2: 好的，博宇，我们先看上午最大的亮点，高尔夫。中国女队殷若宁、刘艳、张维维以538杆领先8杆的优势拿下了女子团体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上的历史首金。殷若宁呢，此前在雅加达、杭州2届都只拿到了女团的铜牌，这一次铜终于升级成了金。那稍显遗憾的是，个人赛印度选手拉沙特是以265杆夺冠，殷若宁在与新加坡选手陈轩颖的争夺当中，最终收获了银牌。橄榄球也传来历史性喜讯，七人制男队在半决赛里面10-7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历史首次闯入亚运会决赛。决赛呢将于今晚的6:10对阵卫冕冠军中国香港队。女队呢则是28-0大胜泰国队，同样杀进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中国橄榄球男女2队同一天冲击冠军，所以这也是属于中国橄榄球的一天。其他项目方面呢，网球男单决赛，吴亦丙是以0-2不敌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夺得银牌。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啊，正是黄泽林将吴亦丙挡在了8强之外。这次两个人在决赛里重逢，吴亦丙身体状况不佳，继2018年雅加达之后第二次与亚运男单金牌擦肩而过，黄泽林则收获金牌，同时锁定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射箭反曲弓女子个人，原本被给予厚望的朱静怡、黄雨薇分手两个半区，却双双止步于半决赛。好在黄雨薇在铜牌赛里为中国队再添一铜，加上此前呢朱静怡与李梦琪的混合团体金牌，2号的女子团体铜牌。那中国射箭在反曲弓项目上，本届已经斩获了1金2铜，但是个人项目捅破天花板，看来还要再等一等。此外呢，高尔夫男子方面，丁文一、郑运和、金子豪正在为个人和团体赛而战。帆船今天也将决出7枚金牌，卫冕冠军毕坤出战男子水翼帆板。这位冬季奥运会铜牌得主，雅加达和杭州的2届亚运冠军，是中国帆板在亚洲的定海神针。李文琪要出战女子水翼帆板。这个比赛项目呢，受到风况的影响很大，排名随时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主要的对手呢是东道主日本队和韩国老将。主持人，
1: 那午后的比赛还有哪些看点呢？
2: 好的，我们把下午的看点呢，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首先是此时此刻中午12:30开始，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王琦、王子路将会出战。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亚洲传统强队，中国队的目标是冲击奖牌，力拼金牌。中午1点会有女子垒球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这是今天关注度最高的对决之一。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女垒获得了3名，杭州亚运会获得亚军，可以说一步一个台阶。今天啊，如果能够战胜日本队，将时隔28年再夺亚运金牌。日本女垒呢是世界顶级强队，又坐拥主场之力，这场球确实不好打，但这也是一场破冰之战。28年的等待，2届的铺垫，就看这场球了。同样中午1点开始，霹雳舞进入决赛争夺。女子组中国队派出双保险，郭普是2025年世锦赛世运会的双料冠军，刘青一是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两个人都处于世界第一梯队。主要对手是日本选手汤浅亚美，她是2届世锦赛冠军，与刘青一多次交手，分差很小。当然也有发挥稳定的福岛亚由美。男子组世运会冠军齐翔宇与全运会冠军王睿苗在四分之一决赛提前相遇，这场内战虽然残酷，但也提前锁定了一个4强席位。身后呢是日本选手半井重信和韩国老将金红烈，他们也是虎视眈眈。下午2点开始有男足的铜牌赛，中国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男足亚运队时隔28年重返4强，半决赛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卫冕冠军韩国队逆转，留下了遗憾。但铜牌战如果取胜，仍将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佳战绩。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和出征前的热身赛，安东尼奥的球队。

都曾经击败过对手，心理上并不吃亏。这支由 U23 亚洲杯亚军班底加上无锡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组成的青年军，能不能为中国足球带回奖牌，这是今天下午足球迷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下午三点以后还会有男排的铜牌赛，中国队对阵巴基斯坦队。中国男排呢是杭州亚运会的亚军，面对作风硬朗的巴基斯坦队，目标是以一枚奖牌收官。今天中国男子水球队还将与伊朗

0: 昨天马静月刚为中国跆拳道队夺得本届首金，队伍士气正盛。下午四点半以后呢，还会有七人制橄榄球女子铜牌赛决赛陆续上演，中国女队冲击卫冕。六点以后，我们刚刚介绍过，有男队的决赛对阵中国香港队，也会冲击队史首枚亚运金牌。傍晚还会有柔道的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出战。牛欣然昨天刚为中国柔道队夺得本届首金，混合团体赛最大对手呢还是柔道的起源地日本队。傍晚攀岩项目，张月彤、骆之路将出战女子难度赛。张月彤昨天刚以85分夺得女子攀石金牌，成为中国攀岩首位亚运个人项目冠军，而难度赛恰恰是她的舒适区，冲击个人第二金并非空想。对手呢是日本名将森秋彩，杭州亚运会的两项全能冠军，今年亚锦赛攀石难度双金得主。男子组潘于飞、胡俊哲出战，日本队则拥有安乐宙斗、铃木英生等世界顶尖选手，中国队主要还是以冲击奖牌为目标。傍晚还会有艺术体操的集体全能，王兰静、丁欣怡、胡彦竹、张兴毅、刘妙婷联袂出战，主要对手仍然是乌兹别克斯坦这些传统强队。总之，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天，悬念与情怀同在。下午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三个项目：28年后的垒球之约、28年后的男足冲牌努力，以及中国橄榄球男女队同一天的历史性决赛。博宇，
1: 好的，方亮。
2: 我们再来回顾中国体育代表团近期比赛的精彩瞬间。昨天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上演了中国青花德比，最终王希雨以6-2、6-1击败队友张帅，斩获金牌。中国队也由此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详情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的报道。
3: 在女单决赛中，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老将张帅。这场比赛王希雨进入状态非常迅速，第一盘她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4: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了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3: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她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王希雨反而看得很开。
4: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3: 虽然这场决赛王希雨从头领先到尾，但输球的张帅赛后并没有太多懊恼。当37岁的张帅谈到比自己小12岁的王希雨时，眼中满是欣赏。
5: 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展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佐洛的实力超级的强，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佐洛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
3: 这样中国网球队包揽了这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项目的金银牌，而且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六连冠。谈到这场比赛，中国网球队教练吴迪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6: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复，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的表现吧。
3: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以2-0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他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吴亦丙
7: 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

0: 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在关键分上可能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1: 走出网球赛场，本届亚运会昨天还进行了多个项目的较量。中国体育代表团多点开花，射箭反鞠躬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
2: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夺得金牌。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外，在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夺得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赛况，也欢迎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关注。
3: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4: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3: 好喝，
5: 霹雳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6: 霹雳茶系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8: 据俄罗斯媒体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和沿岸地区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就乌克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俄政府副总理诺瓦克2号表示，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炼油设备没有受损。他透露，俄罗斯企业、能源部和国防部为加强防护做了大量工作，已具备应对威胁的被动防御能力，并利用防空设备加强了主动防御能力。
1: 当地时间2号，美方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
2: 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第一笔矿产交易将向 BGV 集团的联合投资平台注入约3000万美元。该平台最初将专注于乌克兰各地的早期采矿项目，目标开采稀土、油、皮和锆。科尔曼说，这些矿产全部都在美国的关键矿产清单上。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方当天通报了打击俄方能源设施的情况。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接收、存储、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从9月26号到10月2号，俄军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 目标包括乌方的物流和电信中心、发电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场地、弹药库、燃料和军事技术物资仓库，以及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还打击了乌方港口用于接收、存储、分配军用物资以及油料的设施，打击了17艘用于向乌军输送西方武器和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在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顿涅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地区，俄军控制了洛佐瓦亚、马里诺、叶格罗夫卡等17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乌方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的升级行动。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还对俄方在黑海地区以及沃罗涅日州、夏诺夫格罗德州、伏尔加格勒州、萨马拉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机场、炼油厂、火箭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通报称，乌军2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的炼油厂，现场发生爆炸和火灾，还打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线性生产调度站，该设施是俄罗斯的大型石油接收、存储和调和枢纽，负责将来自俄罗斯多个产油地区的原油进行调和，并形成出口级乌拉尔原油。乌克兰军方表示，对上述目标实施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经济潜力，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的行动仍在继续。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9: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而泽连斯基从6月份发起的对于俄罗斯能源、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9: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于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7: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海岸警卫队称拦截一艘向古巴运送燃料的货轮。总台记者史月依晨报道。
10: 美国海岸警卫队2号发布消息说，9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正向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消息说，海岸警卫队登上这艘货轮进行检查，随后将该船押送至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普罗格雷索港。墨西哥海军确认，该船的压载舱内装有大量燃料。此外，船上还载有若干个据信装有美方所指非法燃料的集装箱。消息还说，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夏初登船并扣押了另一艘被认为正向古巴运送非法燃料的货船。 有分析认为，这些举措表明美政府正在动用军事力量来强制执行对古巴的燃料封锁。这一政策已严重影响古巴的经济，并导致当地居民饱受苦难。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9月7号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并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
1: 埃塞俄比亚南部发生枪击事件，9名警察和安保人员死亡。总台记者吴婷、杨君天报道。
1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1号，埃塞俄比亚南部发生枪击事件，共9名警察和安保人员死亡。埃塞俄比亚南部地区警察委员会称，遇难的警察和安保人员是在加莫区执行公务时遭到枪手突然袭击身亡，委员会并未透露嫌疑人身份。据了解，因土地和行政划分，近年来该地区行政机构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冲突日渐加剧。
7: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杨敏、博宇，编辑李天娇、韩雪、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他们是谁？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3: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降机器耳畔导览，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上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昨天，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350.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35万人次。今天，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加往返华中、华南、中原、西北、华北等多个方向运能配属，包括上海至郑州、西安、武汉、长沙、南昌等，杭州至郑州、厦门、新乡等，以及长三角区域内热门旅游城市所在地多个方向的运力增补，增开旅客列车105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17列，加挂普速车辆129辆，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截至今天上午8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郑州、福州、厦门、长沙、南昌、西安等直通方向票额较为紧张，管内方向出行需求集中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及往来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等副中心城市，个别重点时段车票已售罄。阜阳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温州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黄山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尚有少量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硫花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当地时间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艺术体操项目将产生2枚金牌，王琦、王子路出战个人全能，王兰静、丁欣怡、蒲彦竹、张欣逸、刘妙婷将出战集体全能。此刻提示，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日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展览展出了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9点到17点正常开放，16点停止入馆，实行免费免预约参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想说的好不如做的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程。
4: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5: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眉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6: 人生超过2/3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4: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裹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额如何之宝。
6: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4: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6: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4: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6: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的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
7: 白云环绕到西边山。
6: 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4: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6: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4: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6: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4: 老百姓都很欢迎

0: 我们这个第十代了。哎，那个地方后来就真开化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1: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0: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儿，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1: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0: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0: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1: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只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0: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秋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1: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0: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1: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遵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氏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氏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0: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氏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1: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0: 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1: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

0: 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十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极，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两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10000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国庆假期，江苏南京玄武湖畔游人如织，而紧邻明城墙的神武路上，一个熟悉的身影依然在岗。今年春天，南京市玄武湖综管办管养人员刘金鼎曾用落花拼出南京加油、苏超加油，刷屏网络，被网友称为最浪漫的扫地僧。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9: 10月1号上午，南京市明城墙内游人如织，一墙之隔的神武路却还和平日一样安静。路边的人行步道和绿化带上，偶尔有遛狗、散步的市民走过。南京市玄武湖综管办管养人员刘金鼎一早6点多就骑着电瓶车从家出发。7天的假期，他每一天都在岗。
10: 我自己做绿化、修剪、打草、卫生啊，都是要做的。别人闲的时候我们要忙，正常上班对我们还没有什么负担和压力，我们能给别人的出行带来方便最好，大家来了这里玩了，卫生起码要保障好。
9: 作为南京神武路段的一名管养人员，刘金鼎每天守在路上清扫路面、修剪枝叶。这里地段特殊，大型车辆进不来，养护全靠人工，而这条路又是南京的门面，游客们穿过玄武门就踏进了六朝烟水与城墙旧影之中。短短300米的路段，刘金鼎一天下来要走10000多步，但他却不觉得累。
10: 我热爱我这份工作，有乐观的态度在这里边，不然怎么辛苦。
9: 记者注意到路边的灌木已经被他修剪得平平整整，几棵球状绿植圆润饱满。刘金鼎并没有专门学过园林技艺，但空下来总会刷刷这方面的短视频，自己琢磨修剪的门道。1个多月前，他看着栽种时剩下的小树苗，忽然有了个主意，在大树的根下用这些小树苗摆出一个爱心的形状。
10: 园林艺术上有个心字，这个树下面树根呢可以做一个爱心的造型出来，我自己这样想的，没有想到做好以后这是蛮好看的。 对于修剪呢，我心里想了很多，想什么要把它修好，人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在进步。
9: 这样细腻的审美或许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20多岁时，刘金鼎做过木工，这门手艺讲究尺寸精准、表面平整。后来在广东，他又帮摄影师朋友给人拍照，镜头里的构图、光影也慢慢沉淀成了他的眼力。3年前，他来到神武路工作，每天和花草树木打交道，四季的更迭就是他眼里最好的风景。
10: 春季的花开的种类多，海棠3月份都开了，樱花大概4、5月开了， 在10月底到12月这时候落银杏叶，打霜的时候它落的最多。附近的有草花，我们的草花不断的在更换，换花要重新给它的土要刨起来，刨起来以后给它晒晒，整理以后重新栽上新花。
9: 去年12月，他看到不少市民游客在树下捧起一把银杏叶往天上撒，落叶纷纷，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雨。他心想，这么好的叶子，何不拿来点缀一下？于是他用银杏叶在地上扫出2025-2026的字眼，很快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为最浪漫的环卫大叔。今年4月，南京玄武门城墙边，他用落花拼出南京加油，苏超加油。这份用心被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看在了眼里，他被邀请到现场看球。
10: 当时进到现场真的是震撼了，6万多人呐喊，运动员都摘到了，爬起来继续拼搏。我还有再关注苏超，上个月又去了一次苏超，南京与镇江，
11: 还是很激动，
10: 感觉呢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9: 如今流量退潮，刘金鼎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依旧留在神武路，偶尔有市民游客路过认出他，会上前跟他打

0: 和招呼。他笑着告诉记者，守好这段路之余，他还当起了明城墙外的导游。
1: 有一些外地来到问我玄湖怎么走，我说前面200米，要是有小孩，我就告诉他上面有台阶不好走，下边比较好走。
0: 刘金鼎师傅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能让大家喜欢的事他会去做的。他的创作没有精心策划，没有苦思冥想，心之所至，意之使然。最近他没有新的作品，但四季还在更替，下一个季节或许会有新的浪漫出现。
1: 因为我做的也是就地取材，不是说刻意不那样了，现在没到那个季节，要有合适的也会去做，敬请期待吧。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福清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州台记者杜思思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清的东龙湾花蛤小镇海水温泉人气旺盛，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出行，惬意泡汤康养。有的家长携孩童浸润在天然海水温泉中，悠然乐享温馨亲子时光，也有市民游客在氤氲暖意中舒缓身心，放松解压。福清市民林泽成：
4: 今天我跟爷爷一起来泡温泉抓鱼，觉得这假期很开心。
3: 泡温泉之余，亲子嘉年华的活动也热闹开场，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人气最旺，梦幻泡泡盛宴、趣味闯关游戏等，让市民游客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全方位感受福清滨海度假的独特魅力。游客陈青：
5: 就想着在这样惬意的环境里面可以放松一下身心，价格也不贵，活动内容还蛮丰富的，我感觉还是不错的选择。
3: 游客王景妹：
6: 平时工作比较忙，趁着假期就来泡一泡，这里是天然的海水温泉，富含矿物质，对身体有益，我觉得泡完之后人都很放松。
3: 据了解，福清东龙湾花蛤小镇海水温泉源自海底深层岩层裂隙，水质优良，具备良好的康养价值。国庆期间，当地深挖滨海文旅特色资源，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让广大游客尽享惬意舒适的国庆假期。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也能进行丰富有趣的亲子活动，增进彼此情感，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真正做到来福清享清福。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0: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4: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0: 人间烟火丰盈，
15: 万家共赴美好。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在一起。
17: 北京时间13:30。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

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 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 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 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 同比增长9.1%， 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 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 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1人受伤。 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济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工10月2号发布声明说， 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 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声明说，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 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据多米尼加外交部 10月2号发布的公告， 多米尼加外长比索诺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公告说， 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这一决定。多米尼加与尼加拉瓜两国关系自今年7月以来趋于紧张。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霹雳舞队4位选手悉数晋级8强，他们将向男女个人冠军发起冲击。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5号， 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 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 阵风7到9级， 气温下降4到6度， 局地降温8到10度。 10月4号到7号， 东部和南部海区 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 阵风可达9级。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值得三国迷专程一游吗？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里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4: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5: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6: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五折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5: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7: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5: 确认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8: 先背观沧海吧。
6: 好。
8: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5: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翻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6: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
9: 她喜欢曹操。
6: 她多大了？
9: 12，
6: 小学6年级。
9: 6年级。
6: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词。
9: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5: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6: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9: 两个，
6: 爸爸是全免，
9: 他也全免，
6: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那省100。
9: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6: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0: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6: 他可以想，
10: 可以想，
6: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5: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

0: 且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
2: 讲解
1: 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十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十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0: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十人成团也是150元。

0: 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五六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两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 太短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0: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十人讲解团中。
1: 我是追星来了。
0: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2: 就是他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他并没有一个脉络。
3: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0: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公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利时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十九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4: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他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这个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0: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两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

0: 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1: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0: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1: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0: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

0: 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 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1: 这首《我为红军搏迷茫》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 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搓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邵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邵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
3: 当年因为村里的巴州河很长一段时间，邵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4: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渡通天下路”，
3: 渡通天下路。
4: 哦，难过邵寨渡啊，
3: 难过邵寨渡。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哦，只说是鬼喊路，
4: 只说是鬼喊路。
3: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
4: 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的这个很不方便。
3: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邵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
4: 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3: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

0: 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九十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0: 这边的山坡上，
2: 种地都在东边，然后住的在西边，
0: 住的在西边，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四十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

0: 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1: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来这里摆。
0: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2: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啊、绑腿啊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庆假期已进入中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到10度。期间，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气象专家提醒，九月下旬以来，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趋于活跃，中东部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尤其是北方地区昼夜温差大，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做好保暖防寒措施，警惕换季高发疾病。大风影响时段应关好门窗，户外活动警惕高空坠物，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今明两天，南方多地有雨水，公众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自驾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谨慎驾驶，提前查询天气和交通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已超300亿元。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稳健增长，300多部影片勾勒出中国电影市场丰富供给的清晰轮廓。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3》、《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安理会制裁体系要持续完善。他表示，协调人要客观公正履职，安理会成员要发挥带头作用，向协调人积极提供必要信息，并尊重协调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通过可行方式推动国际社会增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的措施，也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英国警方当地时间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的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在跆拳道赛场将产生4枚金牌，张楚玲出战女子57公斤级，陈羽凡出战男子68公斤级，唐昊出战男子80公斤以上级，穆文哲出战女子67公斤以上级。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中国旅游协会联合设置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今晚8点档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与您共同品读生态富民、产业兴村的振兴答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0: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假日服务站，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

0: 上班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1: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2: 充电呢，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柏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3: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4: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5: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么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3: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6: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3: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7: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3: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8: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3: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8: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3: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6: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 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 70% 至 80% 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 20%， 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3: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 80% 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9: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 80% 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 20% 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八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0: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5: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以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是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11: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5: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蔡志，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14: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13: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 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5: 目前的话，仙岩开发区

0: 已经全部开发完成。仙银号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上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卸荷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一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四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厂，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0: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0: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1: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4: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 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国庆假期，西双版纳雨林景区气候适宜，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探秘，开展科普研学。详情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国庆假期西双版纳游客众多，雨林景区都推出哪些文旅服务呢？
6: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云南的西双版纳全域的气温啊维持在22至35的摄氏度，整体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适中，空气清新，能见度比较好，适宜雨林出游。那假期的中段呢局部有阵雨，整体不影响出行。作为集生态旅游、科普研学、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雨林景区呢，景区坐拥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与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依托高空巡护观象栈道、雨林观光索道，还有亚洲象博物馆等多元的业态，让游客沉浸式的探秘雨林生态，了解到亚洲象的生活习性，在不干扰野象栖息的前提下亲近自然，科普研学。这个国庆假期呢，景区的客流也是稳步攀升，单日的接待量预计可达 1.2 万人次。为了全力保障游客舒心安全出游，景区全方位的升级服务保障与防控举措，文旅的福利啊也是暖心上线，推出了金秋礼遇活动，游客可以免费领取特色的文创礼品。在交通保障方面也是提速了，开放了5个规范化的停车场，配备免费的接驳车往返接送，有效地缓解了停车和通行的压力。主持人，
5: 我们知道啊，由于生态良好，西双版纳野象时有出没，那么景区会采取哪些措施监测野象，保障人象安全呢？
6: 好的，景区全域也是增设了志愿的服务力量，免费了提供旅游的咨询、轮椅租赁等便民的服务。那在国道沿线还有园区重点区域布设监控力量，实时的研判、动态监测野象的出没，筑牢人象安全防护网。同时呢，细化游览保障，提升游玩体验，安全防控精准落地。在这儿也要提醒广大的游客，日间的紫外线比较强，需要做好防晒、补水、防暑。那遇到阵雨天气呢，注意路面湿滑，慢行观景。游玩途中务必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偶遇野象啊，切勿下车围观，鸣笛惊扰。下车途中经过野象的活动路段，遇到野象过路啊，也需要立即避让，有序等候，文明观景，安全出游。主持人，
5: 好的，翔宇。
7: 见文物里的长征，
8: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4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9: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8: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 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9: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4:3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

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阿根廷政府10月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十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该计划定于今年第四季度启动。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此外，主申请人的配偶及子女也可以申请，由主申请人及其配偶两名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典型家庭为例，总计投资50万美元便可以申请入籍阿根廷。阿根廷经济部表示，投资换国籍计划是阿根廷走向开放和国际融合的举措之一。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帆船帆板女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赛事第165金，追平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在帆船帆板男子水翼帆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毕坤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年国庆期间，北京天坛公园推出系列科普主题开放日活动，每天一项特色内容，从古树科普鸟类观察到植物自然观察，从彩画纹饰绘制到祭器文物体验，再到古代度量衡科学导赏，游客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参与，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来一场深度文化科普之旅。中山公园桃花坞桃花秋韵科普活动揭秘春花秋开的秘密，投壶亭投壶雅趣体验让游客感受古人游艺之乐。紫竹院公园佳节踏影我的中国红踏印体验和鸳鸯观鸟课堂也为国庆假期增添了寓教于乐的色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和沿岸地区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

0: 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就乌克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俄政府副总理诺瓦克二号表示，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四家炼油厂的打击，炼油设备没有受损。他透露，俄罗斯企业、能源部和国防部为加强防护做了大量工作，已具备应对威胁的被动防御能力，并利用防空设备加强了主动防御能力。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方当天通报了打击俄方能源设施的情况。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接收、存储、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从9月26号到10月2号，俄军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物流和电信中心、发电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场地、弹药库、燃料和军事技术物资仓库，以及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还打击了乌方港口用于接收、存储、分配军用物资以及油料的设施，打击了17艘用于向乌军输送西方武器和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在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顿涅茨克地区、扎波罗热地区，俄军控制了洛佐瓦亚、马里诺、叶格罗夫卡等17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乌方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的升级行动。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还对俄方在黑海地区以及沃罗涅日州、夏诺夫格罗德州、伏尔加格勒州、萨马拉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机场、炼油厂、火箭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通报称，乌军2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的炼油厂，现场发生爆炸和火灾，还打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线性生产调度站，该设施是俄罗斯的大型石油接收、存储和调和枢纽，负责将来自俄罗斯多个产油地区的原油进行调和，并形成出口级乌拉尔原油。乌克兰军方表示，对上述目标实施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经济潜力，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的行动仍在继续。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3: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而泽连斯基从6月份发起的对于俄罗斯能源、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3: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于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

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

0: 俄罗斯、北约、英国、法国、德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的战略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俄方称，今年以来，北约有意演练封锁加里宁格勒州。据媒体报道，六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八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此外，北约的相关动向还包括立陶宛议会启动从宪法中删除禁止部署核武器条款的程序，波兰正与德国合作在附近挖掘战壕等。此前，俄总统普京曾警告，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他表示，对加里宁格勒州的任何威胁一旦出现，都将被摧毁。
1: 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
2: 那么，为什么加里宁格勒州会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热点？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3: 首先，加里宁格作为俄罗斯嵌入欧洲腹地的飞地，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支点。俄军在当地部署了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成为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反的因素的重要支点。但由于它是一个飞地，陆地上的交通实际上是依赖于过境立陶宛。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以后，波罗的海的地缘格局改变，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压力骤然的上升，使之双方对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敏感度都在上升。此次俄方提出的负面的文件提出不要反击，说明局势在升温。虽然这并非开战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属于公开的明确的战略对手。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对现实安全的多重担忧。北约最近在东翼的频繁演习都是模拟封锁的这样一些题目，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有可能被孤立的这种风险也是成为一种现实的现象。因此，现在的波罗的海的常态化的这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峙实际上是在明显的上升，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压力、安全压力也在日益的提高。
1: 九月三十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九月十四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海军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麦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2: 从俄方的核警告到丹麦直升机事件引发俄外交部强烈抗议。当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摩擦呈现多点并发、层层升级的态势，如何判断局势的整体走向？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3: 目前看，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仍然是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战略平衡，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核武器的军事集团和国家，一旦开战，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双方在小心地维持这种战略平衡。加里宁格勒发出的核警告，以及波兰改变防空规则、丹麦直升机的摩擦事件，可以看出双方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在逐渐上升。主观上虽然没有意识去开战，但这种军事上的相互的渗透确实也让矛盾在上升，特别是对战略的误判的这种风险在上升。因此，我认为现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第二，就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上的互信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要说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都在强化自身军备，但是未来的博弈重点还在于威慑危机的管控。双方的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具体的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双方的这种危机处理的时间窗口局势。我认为大致会维持一种高紧张低烈度的关系。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大概率发生战争的风险仍然有，但不大。

0: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清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方面10月2号消息，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4: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5: 继续来关注，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名历史第二。专家指出，过去几年瑞士冰川的消融速度呈翻倍式增长，快速融化的冰层警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份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成为瑞士有记录以来冰川消融最严重的年份之一。瑞士冰川监测网络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导致今年冰体巨量融化的主要原因有2个，一是冬季降雪极少，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二是5月至9月破纪录的极端高温。
7: The glaciers this year, they have lost enormous quantities of ice.
8: 今年各大冰川的冰量消融规模巨大，总体冰量减少了5%，几乎追平2022年的历史记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2点原因：一方面，冬季十分干旱，降雪严重不足。这就意味着冰层的积雪保护层很薄，并在夏季刚开始时就已经消失。另一方面，从5月到9月

0: 纽约接连遭遇热浪，气温屡创历史新高。
1: With record temperatures，
2: 根据最新统计，仅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瑞士所有冰川融化的水量就超过了2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相当于瑞士全国所有家庭年均淡水消耗量的4倍以上。胡斯表示，如果回顾过去几年的测量数据，瑞士冰川消融的速度正在出现明显的加速趋势。
1: Especially the last 5 years were very extreme.
0: 过去五年的气候状况尤为极端。回顾百年观测史，从未有连续五年冰量消融达到今年一半的水平。也就是说，仅仅过去五年，冰川消融量相比以往直接翻了一倍。
2: 在海拔接近3000米的塞克斯鲁日冰川上，有一根今年七月底插入冰层底部的4米长的测量杆。仅仅经过8月和9月两个月，测量杆露出冰面的部分就达到了3米。这意味着在短短两个月内，高海拔地区的冰层厚度就融化了整整3米。胡斯强调，面对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极端年份，瑞士冰川正面临毁灭性威胁。
1: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loss of Swiss glaciers is
0: 过去十年，瑞士冰川整体消融比例达到25%至30%。对比更早时期，例如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前后，每10年消融量大约只有10%。与那时相比，如今消融速度已经翻了一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极端高温年份频繁出现。2022年、2023年、2025年、2026年都是如此。现在几乎年年都出现极端天气，形势令人十分担忧。
2: 瑞士冰川所在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科学家警告说，冰川融化虽然短期内能补充水资源，但随着冰体持续萎缩，这种天然的蓄水调节功能将彻底丧失。未来，欧洲不仅面临山洪频发等灾害风险，更将在干旱季节遭遇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当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时，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已经近在眼前。
3: 海洋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前几天我国近海一直保持着非常不错的海面状况，那今天开始呢，平静即将被打破。由于受到了低压以及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在北部海域将会出现大浪过程，并且这个大浪过程的趋势呢，将会一路南下，和目前东海的浪区汇合，使得东海的浪区范围也是陡然增大。今天来看，比较大的浪区还是集中在了东部海区，基本上是有2米以上的中到大浪起伏。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对于小型船只出海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预计这个大范围的浪区在东海的南部增强以后不会停歇，将会继续的发展。那陆续在假期的后期会给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带来一次大到巨浪过程。那反观倒是北部海域呢，6号基本上都会恢复了优良的海况。在辽宁、河北、山东一直到江苏沿海的朋友们，如果有空也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去海边走走看看。那在今明两天呢，我们也提醒在东部海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根据浪高时段来调整您的计划。如果观测到海边的风浪比较大的话，还是要及时的远离岸边，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性。另外，在近两天东部的一些沿海的海况呢，也不太适合乘船旅行，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我们的陆运进行通行。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4: 嗯，好的。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6: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9: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1: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6: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2: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6: 奔赴山海，
12: 情系家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4: 北京时间15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捷缆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海基二号平台启程运往陆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1/3。同时，深海一号、硫花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截至目前，我国深水油气产量规模已突破1200万吨油气当量，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日本在野党公民党3号举行党大会，正式批准日本众议员冈本三成接替竹谷明子担任党首。当地时间10月3日凌晨，肯尼亚

东部内罗毕蒙巴萨公路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第14个比赛日，目前男子足球铜牌赛正在进行中，中国男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此刻提示，国庆长假户外游玩自驾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高速路上车流集中，容易拥堵，一路奔波，大家都盼着平安抵达，高速上车辆突然抛锚了怎么办呢？国家应急广播提示，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立即开启双闪警示灯，车后15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全车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切勿留在车内和高速路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金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0: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5: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
3: 好嘞。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驾轻就熟，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
6: 可是多少钱？这加上少少少少两成。
3: 鲅鱼、梭子蟹，满仓鱼货里，李喜蹲下身，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4: 种类很多，
5: 鲅鱼、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

0: 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数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现在是这个两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刀鱼吧，
2: 2根一份，2根一份啊！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两条鲳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3条鲳鱼、4条鲳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2: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鱼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0: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2: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
1: 5斤不要了。
0: 鱼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把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2: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我一对儿，我们家就3个人，我就吃2只虾，你可不可以2个虾、3个虾给我放一起呀？我说，好。然后也买一根，比如说40块的大刀鱼，说，我们老两口一对儿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儿的量？我们一对儿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去鳞、分切、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4点进港，然后估计是9点10点卸完货。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2: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0: 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地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3: 近日，广东一位43岁男子减肥走红，半年时间他坚持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为最不痛苦、最低成本。

0: 本的减脂方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2: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我之前很胖，大概有接近200斤，8年前吧，就减了40斤那样子，我就减不动了。然后就一直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1: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3: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近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1: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4: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4: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5: 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又称作地下苹果，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联合国将每年的5月30号设立为国际马铃薯日，旨在提高人们对马铃薯在营养、经济、环境和文化方面的多重价值认识。
0: 马铃薯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在很多国家，马铃薯都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承担什么角色？消费习惯和结构是否需要做出调整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3: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饺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 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1: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

0: 60%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
1: 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1/2。马铃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2: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0: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 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本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脱贫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2: 所以说，马铃薯呢，不仅是之前我们脱贫攻坚时期的支柱作物，也是现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物。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驱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驱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同时，他也呼吁大家
0: 大家可以多吃土豆。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呢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2: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3: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 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1/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截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4: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北岳衡山悬空寺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前两天，衡山悬空寺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同比增长20.66%。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浑源台记者王波的报道。
1: 衡山脚下秋意正浓，悬空寺景区游客络绎不绝。

0: 悬空寺依山体峭壁修建，凌空高悬的建筑特色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留念。游客走在寺内栈道上，切身感受这座古寺的建筑匠心。国庆假期，景区推出多场文艺展演，游客在观光游览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悬空寺的历史文化。广东游客
1: 比较震撼，因为它是靠木头然后撑起了栈桥，在上面找了个寺，还是比较壮观的，一路都飘了国旗，这个手上的小旗子，感觉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观，很秀丽。
0: 不止悬空寺，整个北岳行山景区同样客流攀升。秋日的衡山天高云淡，群峰巍峨，山林被秋色晕染，登高远望，连绵山峦尽收眼底。不少游客沿着山间步道缓步攀登，饱览北岳雄浑开阔的秋日风光。假期里，北岳衡山景区推出特色武侠实景演绎，将北岳文化武侠元素与山水风光巧妙融合，沉浸式的表演让游客耳目一新。大家赏景看演出，在雄浑秀美的北岳山水间尽享惬意假日时光。实景演出演员徐文华：
2: 在国庆佳节，我们以饱满热情的这种工作态度去接待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然后呢，我们还有有关国庆节主题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欢迎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我们衡山游玩。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已经渐入尾声，中国队有哪些收获，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就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2026年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是力压韩国和日本队勇夺金牌，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166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李文琪夺得了亚运会帆船翻板女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李坤呢获得了亚运会帆船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那中国队呢还获得了亚运会高尔夫球女子团体的金牌。此外呢，中国选手黄雨薇获得了射箭女子反曲弓的铜牌。那么现在呢，亚运会的男足的铜牌战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中国 U23 国家队呢现在暂时是2-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 U23 国家队。主持人。
3: 好的，张文。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志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3: 弹射器准备完毕，
24: 二号位最后准备，
25: 二号位允许起飞。
2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声，中国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北京时间15: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将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月2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安理会制裁体系要持续完善。他说，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通过可行方式推动国际社会增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措施，也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旨在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

一些制裁机制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安排，成为当事国的长期桎梏。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制裁体系不断完善，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美国联邦航空局10月2日宣布，波音737 MAX 客机一款飞行软件存在的问题不影响飞行安全。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说，经专家组评估，某些波音737 MAX 客机飞行计算机中的一个软件问题不构成安全忧虑，因为驾驶员可以重新完全控制飞机，机组能获得清晰明确的指示。该机构同时表示，如果今后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新信息，会考虑采取相应措施。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此刻提示，假期出游带娃买高铁票不连坐该怎么办呢？铁路部门提醒，一是去售票窗口查询办理，可持已购车票在发车前前往车站售票窗口查询是否仍有连坐余票，若有余票且车票未经改签，车站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办理调座。二是在上车后可以求助列车员或与其他旅客协调换座，若协调不成，也可向工作人员说明同行人有儿童且不连坐的情况，寻求必要的关怀与帮助。三是如果不满意坐席安排，可以不确认支付重新购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

0: 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1: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0: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1: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0: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

0: 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1: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博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微桥。
3: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4: 走通天下路，
3: 哦，难过少寨渡啊，
4: 难过少寨渡，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哦，只说是鬼喊路，
4: 只说是鬼喊路，
3: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3: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

0: 行动的部队，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4-5次，我们这个产业就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0: 这边山坡上
2: 地都在东边，
0: 哦，
2: 然后住的在西边，
0: 哦，住的在西边，
2: 啊，
0: 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3: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带小孩来

0: 晚点睡。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会来这里摆。
1: 九十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2: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啊、绑腿啊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1: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
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尤其是一批重量级长征主题展览在国庆节前集中向公众开放，其中既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这类综合性展览，也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推出的长征档案展和文物专题展两个专项展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周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周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周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周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周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在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屏幕上的冰雪消融，露出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历史更加直观。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7: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认为很敬佩。

0: 爱的。
1: 参观群众陈先生
2: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带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3: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部的历史观察。继续来听报道。
1: 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五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5: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展览专门设置了25000里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版本中的长征等专题板块，展现了国际社会对长征的关注情况与研究成果。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示了红军在川西高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出北上胜利之路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充分运用四川丰富的长征文物资源。四川省是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之一，以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等重大事件再次发生。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证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6: 刚买这儿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割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1: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7: 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啊，降水呢整体是前多后少。像10月1号和2号，南方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就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在北方呢，像新疆、还有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是有雨雪出现的。那今明两天，南方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另外呢，在北方，像内蒙古还有东北这一带，也会有一轮雨雪过程。不过呢，预计5号起，南北方的降水都会陆续的趋于结束。等到10月6号到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都会是大范围的晴朗天气，利于大家的假期返程。 那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今明两天的一个降水情况。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短暂的扩大，从云南的东部到江西中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呢，冷空气南

0: 南下，暖湿气流会减弱，那冷暖空气交汇的区域会南压，降雨的区域呢整体也会有所南落，强降雨会减少，大到暴雨呢会主要集中在像江南的东部和华南沿海这一带。在北方呢，今后三天受到冷涡东移的影响，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还有东北等地会自西向东有一轮雨雪天气过程，小到中雨，局地呢是有大雨或暴雨。这其中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像锡林郭勒盟赤峰这一带啊，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降水的象态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可能会出现有雨转雨加雪或者是降雪的情况，局地甚至有大到暴雪，降水的强度是有一定的极端性的。这一带呢很可能在明天早晨会看到积雪，现在呢正值假期啊，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这个雨雪天气或者是新增积雪对出行的不利影响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超4.8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着市场的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超过票房超过了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动画、温情喜剧等题材成为许多观众的观影选择。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作为该 IP 首部 3D 大电影，画风温馨治愈，是亲子观影优选。国漫 IP 新作《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融合奇幻冒险与亲情成长，适合全家一同观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爆笑故事，探讨婚姻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3日15点11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6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

会从9月19日开始，日一直持续到10月4日，也就是明天。本届亚运会将一共产生469枚金牌。今天是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此刻提示：国庆长假户外游玩、自驾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不少人会日夜兼程赶路。那么，如何在夜间安全行驶呢？国家应急广播提醒。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普通沥青路面表面粗糙，车灯照射产生慢反射，肉眼看近似灰色，为安全路面。如遇路面发白，大多是积水油污路面，此时车速过快，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路面发白，应减速慢行。路面突然变黑，前方多为坑洼、塌陷、断层等，此时要立刻减速慢行，若路况不明，及时靠边停车。平安出行，牢记安全准则，愿每一趟旅行都平安顺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开车的朋友啊，都熟悉这样的场景，遇到红灯时轻踩刹车，车就能够稳稳地停下。但同样是刹车，放到飞机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要让飞机平稳落地停稳，靠的是材料、摩擦、控制等一整套系统的协调配合。
0: 那么飞机的刹车系统是如何支撑机体满足滑跑要求并承受冲击载荷的？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又是怎样实现从跟跑到领跑跨越的？
1: 日前，记者走进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研制航空工业机轮及刹车系统的企业——航空工业制动公司，专访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劲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说到刹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汽车刹车。航空工业制动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劲松告诉记者，航空刹车和汽车刹车截然不同。客机着陆时，动能可达上百兆焦，制动系统必须在极短时间、有限的跑道距离内吸收并消耗掉其中绝大部分动能。
3: 从重量上来说呢，飞机大概大的飞机会有300-400吨，速度呢大概能达到300多公里，汽车呢一般在2-3吨，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整个运动的能量呢是等于1/2 mv², 就是速度的平方，所以一架飞机的着陆刹车的这个能量呢会达到汽车的、小轿车的上千倍以上。而我们机场呢实际上是有限距离，国内普遍的民航机场用于刹车的跑道距离大概也就在2公里左右，要在有限的跑道范围内，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将这么大高的速度、这么重的飞机这么大的能量完全吸收掉，把它刹停这就是它和汽车的本质的一个区别。
2: 也就是说，飞机刹车并非简单踩下刹车、摩擦刹车盘就能完成，其本质是一项集合材料、摩擦、机械、液压、传感、控制、试验和试航等多个专业的系统工程，要对飞机着陆时产生的巨大动能进行安全转换与精确控制。
4: 是什么样的材料能够让它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呢？
3: 这个材料是一种特殊的材料，我们称之为黑色黄金的这么一个碳纤维材料，碳刹车材料，也就是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刹车材料。大家经过山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路边有很多重型卡车，它在这个下坡路上呢会隔一段距离呢会有提示，要求它去这个到降温水池那儿对刹车盘进行浇水降温。我们上一代的材料呢其实和汽车上用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粉末冶金材料，但是随着飞机越来越大越来越重，速度也越来越高，

0: 它的能量水平也越来越高，要吸收的能量越大之后温度也会越高。我们传统用的粉末冶金材料也称之为钢刹车，它的这个温度啊达到1000度以上，有些钢材呢就会软化甚至化为钢水啊，那在我们这个洗衣机上就无法使用了。
1: 航空工业制动创建于1955年，是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71年的奋斗历程中，航空工业制动推动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实现三大跨越：刹车控制系统由机械式升级到电子防滑数字电传刹车，机轮由铸造镁合金升级为锻造铝合金，刹车材料由粉末冶金升级为碳碳陶复合刹车材料。在航空工业制动的发展文化教育中心里展示着一份特殊的文件，由中国民航局于2009年颁发的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刹车盘 PMA 零部件制造人证书。这一纸批准书记录着中国制动民机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的第一步，更是航空工业制动在材料领域创新突破的象征。刘劲松介绍到，航空工业制动对碳基刹车材料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90年代完成了碳碳复合材料的工业化制备。
0: 我们国内的碳碳刹车材料的研制啊，起源比较早。实际上来说呢，像我们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紧随国际的一个前沿发展，在1973年左右就已经找国家立项，开展了这个碳碳刹车材料的这么一个预先研究。在1977年左右就已经完成了第一块碳碳刹车盘的制造。在1998年，然后我们配套新型飞机，实现了一个成功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也全面掌握了这相关的一些技术。目前国内主流的军民用飞机也都使用了国产的碳碳刹车材料。
1: 2007年 A320 碳刹车盘项目正式立项，团队在攻克材料配方与工艺路线，完成上百次地面台架试验和全尺寸惯性台对标验证后，于2009年正式取得中国民航局 PMA 证书。刘劲松说，国产碳刹车盘入市后打破了原有的垄断局面，中国企业不仅拿回了市场定价权，更推动整个中国民航刹车耗材市场进入合理竞争阶段，大幅降低了全行业的运营成本。
0: 我们也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在航空公司的基地上安全运营了数百万起落，也促使了国外的供应商啊对它进行大幅的降价，达到70%以上，大幅减轻了航空公司的维护成本。在技术水平上，我们这一代的碳碳刹车材料啊，在同机型的一个同台经济达到了和国外在性能、寿命还有这个安全性方面相当的这么一个技术水平。
1: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碳陶材料，碳陶刹车材料耐潮湿、抗高温、全温域制动更稳定。2005年到2008年，航空工业制动与西北工业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成功攻克碳陶材料技术。使用碳陶材料研制的刹车盘，已应用于我国舰载机、歼击机和运输机等10余种先进飞机，使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成功将碳陶材料刹车盘批量应用于飞机的国家。2016年，碳陶飞机刹车功能复合材料的研制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刘劲松说，
0: 我们提出了全新的这个碳陶刹车材料，就是在碳碳刹车材料的基础上添加陶瓷橡，实现新技术的一个跨越。2006年的时候实现了首次的装机应用，目前已经批量应用到军民机型号，既是世界第一也是世界唯一的一个刹车材料。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国际领先。
1: 2016年以来，新型高温碳基复合刹车材料向汽车和轨道交通领域延伸，国产新能源汽车开始用上了碳陶制动盘。2021年，新型高温碳基刹车材料装机 AG600 完成灭火任务系统首次科研试飞。2025年，时速600公里的高温超导电动高速磁悬浮列车首次亮相，这是航空制动技术首次系统应用于轨道车辆。刘劲松表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航空工业制动在地面综合运动控制、自主起降、智能刹车、能量回收等多项行业前沿技术领域持续发力。
0: 未来呢，随着可能要求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包括甚至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未来这些技术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融合。就比如说现在飞行员可能还需要用脚去踩刹车才会刹车，未来的可能随着飞行员的带脑机接口的头盔啊，或者脑电波控制头盔啊，那可能他就不用去踩了，他可能直接用一个意念就开始启动这么刹车一个过程。包括控制的算法会更加的先进，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智能。
2: 假日服务站，
3: 国庆假期

0: 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朋友多了，高速服务区呢也迎来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1: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 1.8 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4: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5: 充电呢，64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6: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2: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6: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0: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么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2: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7: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8: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8: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2: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9: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2: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

0: 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0: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5: 今年国庆档12部影片同台上演，一批聚焦银发群体的国产影片引发观影热潮。
6: 从过去的边缘题材到如今排片表上的必选项，中老年题材正在被更多创作者和观众看见。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7: 今年，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支持创作老年题材电影。今年的国庆档中，银发题材影片活色生香，引发观影热潮。影片主题从单一的晚年困境延伸到爱情、友谊、旅行与自我实现，中老年题材叙事有了更明亮的底色。市民潘阿姨。
8: 非常好，看了我都一直在笑。对，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看，肯定有共鸣啊。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呀，在外面聚会啊、聚餐啊、跳舞啊，退休以后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7: 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放映端开始调整服务。相较于年轻观众的夜间黄金场，中老年观众更偏好白天节奏舒缓、字幕清晰的场次。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多家影院在假期尝试推出日间专场、老年人优惠票等适老化服务。上海五角场某影院经理赵帅，
9: 国庆的主要是结合这个节日啊，我们是主旋律是优先的，然后还是合家欢全类型覆盖。那尤其是早场的时间段，我们是大量的去铺设这个老年群体喜欢看的题材影片。我们影院现在正在开展社保卡惠民优惠活动，它是针对全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大家就可以持有这个社保卡到门店购票，就可以享受每周一次的那个观影补贴活动。然后每张最高是立减8元，银发群体是相比以前是有明显呈现增长的趋势的。
7: 从银发早早场、银发优惠专场到社保卡观影专项补贴，让老年人走进影院，正从一场场活动变成一套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真切发现，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走进了中东、中亚和美国等市场，让国产仪表发扬光大。能在技术背后守护大家的假期，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叫李萌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这么快。值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韩雪，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肥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6: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天坛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节庆花卉，并结合地栽花境植物，共布置超过21万株花卉。公园还在北大门设置共筑锦绣华章立体花坛，以竹编祈年殿造型为主体，为游客打造别具天坛特色的打卡留念地。此外，天台元素的文创产品与冰淇淋上新， AI 旅拍服务等也同步推出，丰富游客游园体验。国庆假期，河北邯郸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在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超长山地漂流项目引爆客流，秋日摄影、国风巡游等各类互动活动轮番上演。国庆假期，河南郑州的戏剧演艺类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初步统计仅10月2日当天累计接待观剧人次超12万，同比大幅增长。国庆假期，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非遗奇妙游主题活动，游客在山水之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两天，天门山接待游客超4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针对2025年排查发现的问题全面复盘，实行台账管理、对账消耗，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万个，惠及群众2745.33万人。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

我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亚运快报，今天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决赛，中国选手郭璞夺得金牌。此前中国男足在第二十届亚运会季军战中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刷手机玩电脑熬夜追剧，眼睛开启超长待机模式，第二天睡醒后有人开始眼干眼涩，这其实是眼睛过劳的信号。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设备已被证实与近视的发展有关。成年人若已近视，长时间用眼也可能使近视度数加深，眼睛需要不断调整焦距以适应不同距离的对象。长时间看近处的物体会使睫状肌持续紧张，久而久之可能导致调节功能异常，表现为近距离阅读后看远处模糊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纳，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笔墨间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桩桩温热的故事，一段段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1: 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让江海相拥。
1: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运河通航之前，在工程攻坚的岁月里，扎根一线的运河建设者潘建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0: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打开潘建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运河家书。

妈妈，甘邑，新苗。平陆运河就要通航了。四年来，我每天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但当它终于要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先给你们写封信。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慢也最快的四年。说慢，是因为每一天都在等它一点点成型。从开挖第一方土，到一座座船闸矗立，最后到江水一寸寸漫过河床。

说快是回头一看，你们已经长成了大孩子。新淼，你的名字里藏着黄金水道的寓意，这条水道就是平陆运河。你可能还不懂它意味着什么。广西的江河千百年来都是向东流，货物出海需要绕行广东多走500多公里。修建平陆运河就是要打通这道山海之间的屏障，做到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这样的工作没有先例，更没有现成的经验，要克服的困难有太多太多，所以我把家挪到了现场。图纸改了又改，方案推倒再重来。在每一次会后的深夜里，我常常翻着你们母亲发来的照片，看你们在照片里打闹，在照片里长高，在照片里背起书包。这4年来，我缺席你们成长太多了，爸爸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我相信，当你们再长大一点，会理解爸爸的，会明白人这一生有些责任一旦扛起来就不能放下。你们也会在某一天站在运河边，看着千帆过尽，百舸争流，心里生出一种骄傲。这条贯通山海的水道是爸爸和千千万万个建设者们一起劈山挖河修建出来的。到那时你们会懂得，这4年的缺席，爸爸是去做了一件很伟大很重要的事儿。就像这条运河一样，爸爸也希望你们成长为心里有江河的人。什么是心里有江河？就是胸襟开阔，容得下波澜，扛得住风浪。就是认定一个方向，百折千回也不放弃，哪怕山高谷深，也要一寸寸奔向大海。你们要像运河两岸的山，风来不摇，雨来不惧；要像运河里的水，永远向前，永远鲜活，永远相信远方有更广阔的天地。潘建，2026年9月7日于运河建设指挥部。

0: 听完了这封信，其实呢，世人啊，嗟叹平陆运河是贯通江海的奇迹工程，但是这壮阔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以日夜不息的坚守，踏平坎坷，疏通江海。这条奔流不息的水道，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期许，凝聚着万千建设者的汗水，也镌刻着他们的青春与热爱。他们把对家国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都融进了这片热土，这条长河。这份担当，便是最动人的底色。
1: 山河壮阔，月影为伴，无数建设者远离家乡，坚守工地，把团圆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用日夜坚守铺就通江达海之路，用实干担当书写时代工程奇迹。在此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奋斗者，愿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皆得圆满。祝愿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在岗工作者，不负耕耘，岁岁顺遂。人间烟火皆圆满，山河万里皆安康。
0: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0: 来要了，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

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

0: 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11: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10: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2: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6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11: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

0: 搭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传达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扎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扎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运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2: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沙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沙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1: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4: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那么社交媒体也提供的数据显示啊，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9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了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那很多攻略里说啊，这里背2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7: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这个背诗免票的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8: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9: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五折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8: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10: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8: 确认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11: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她喜欢曹操。她多大了？
12: 12，
11: 小学6年级。
12: 6年级，
11: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事。
12: 后来我带她看了三国，然后她就喜欢上了。
8: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13: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11: 两个
13: 爸爸是全免，
11: 她也全免，
13: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那省100。
11: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3: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4: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他可以想，
13: 可以想，
14: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8: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5: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
11: 讲解，
15: 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8: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6: 这也不能加入吗？
17: 对，
16: 你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17: 好吧，
18: 太转
19: 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8: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20: 我是追星来了。
8: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21: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22: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
21: 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

0: 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10月3日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称，9月19日、20日和27日，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扎波罗热火电厂遭到袭击，多台对核电站外部供电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修复受损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在与俄乌双方协商新的局部停火安排，并希望尽快生效。如果达成，这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此外，据该机构通报，9月22日的一次袭击导致核电站附近一座外部辐射监测站停止运行，降低了当地辐射水平监测能力。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和安保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月1日0点至10月2日24点，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次数206.04万次，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其中10月1日充电量是平时的3.24倍，10月2日充电需求维持高位，充电量是平时的2.55倍。当地时间10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3号，乌克兰方面称，一架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基辅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基辅市北桥道路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目前从基辅左岸前往右岸方向的交通被暂时关闭。亚运快报，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0届亚运会上已获得167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代表团此前的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是在多哈亚运会上夺得165金。多哈亚运会共设39个大项、424个小项，中国队参加37个大项、362个小项。第20届亚运会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中国队参加其中38个大项、369个小项。此刻提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24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四川、陕西、江西、重庆、广西等省区市。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区。公众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以上是

0: 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1: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出行量依旧高位运行，国庆高速迎来新能源车出行的高峰，高速补能难题要怎么解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侗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5: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4: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5: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4: 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6: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 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4: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长征地理名片。
7: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4: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8: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9: 走通天下路，
8: 哦，难过少寨渡啊，
9: 难过少寨渡，
8: 半夜三更人喊船，
9: 半夜三更人喊船，
8: 哦，只说是鬼喊路，
9: 只说是鬼喊路，
8: 没有人的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的这个很不方便。
4: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8: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

0: 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0: 这边沙漠上
2: 种地都在东边，然后
0: 住的在西边、啊、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

0: 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1: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赛场的最新情况。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比赛日，除了马术之外的所有项目都要收官了。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6: 张玉斌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5: 张文来给大伙说说今天的最新情况哈。
6: 确实今天是整个比赛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先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今天呢，中国代表团实际上已经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的最好成绩，而这枚金牌呢就来自于高尔夫球赛场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赛，那么今天也是落幕的，中国队呢是力压韩国队和日本队夺得金牌。那除此之外，咱们女子团体在高尔夫球决赛赛场上表现也相当出色，由殷若宁、刘燕和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呢是斩获了金牌。在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而毕坤呢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呢是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获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这是所有的在金牌榜当中我们获得的167金。那么另外可能今天大家特别关注的是男足的铜牌战，我们的中国 U23 男足呢是点球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时隔28年再次登上亚运会的领奖台。这场比赛的过程是跌宕起伏，上半场呢蒯劲文是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也就是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的巴克罗莫夫呢是扳平了比分。下半场呢王玉栋有一脚非常漂亮的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次领先，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的第90分钟绝平了。那么常规时间战平之后呢，根据亚运会的规则呢就进入到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我们的门将李浩是2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大门呢也是射门的是拒之门外，也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了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的铜牌。姚一斌。
5: 好的，张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我们继续来聊国庆假期啊，那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是多了不少，那么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哎，我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啊已经被占用了。
5: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着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 拿完以后呢

0: 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1: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2: 充电呢，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3: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4: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3: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6: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司乘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3: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4: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3: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7: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8: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假日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随着暖湿气流短暂的加强，南方的强降雨是增多了。那今天早晨8点到下午2点呢，像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南西部以及广东南部的部分地方都出现了大到暴雨。那预计啊，明天雨区会南落，那降雨的强度呢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会变得分散。

0: 那逐渐会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等到假期尾声阶段呢，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就都会是天气晴好、降水稀少的这样一个天气格局了，是利于我们的假期返程的。城市当中呢，比如长沙，今天白天啊，这里的雨下的还是不小的，明天呢会转为小雨，到了6号、7号的时候呢，长沙就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了。那气温方面啊，今天新一轮的冷空气已经是给西北地区到内蒙古这一带呢带去了剧烈的降温，随后呢还会继续的南下，影响到我国中东部的其他地方，像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呢会先后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呢会有7到9级，气温呢预计会下降4到6度，局地的降温幅度会有8到10度。那对于南方的多地来说啊，今后几天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下，气温会走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陆续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了，比之前这个天气给人的感觉是要凉不少的。到了假期的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那夜里没有了云层的保暖，热量的流失还会加剧，到时候呢，南方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又会大面积创出立秋以来的新低了。那所以呢，假期返程的时候啊，也是提醒大家要留意自己这个出发地和目的地的一个气温差异，最好是多准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收到，黄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7: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1: 中国

0: 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急管理部今天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整改假期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假期期间，部省累计派出检查组4200余个，发现问题隐患40300余个，基本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各地要对查出问题举一反三，及时整改。会议指出，根据国家森防止办公室综合研判，北京西部北部、河北西部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南部、山东东部中部、新疆北部近期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加之游客自驾进山入林较多，景区景点火源管控难度加大，相关地区要落实防火责任，严格火源管控，加强防火宣传，做好应对处置。会议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研判，结合假期天气情况和事故灾害接报情况，滚动研判本地风险，切实发挥安委会办公室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职能作用，会同职能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化解风险，持续做好假期应急值守工作，时刻保持应急状态，全力保障群众过节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10月7日，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于2026年10月2日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印方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平民使用了无端的致命武力，这种使用武力的行为完全没有正当理由。巴基斯坦明确拒绝任何试图将死者描述为渗透者的做法。据当地媒体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10月2日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帕姆兰2号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发布其辞职决定，他表示自己辞职并非如外界所猜测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希望在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新鲜血液腾出空间。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消息，10月3日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亚运快报，中国队选手吴亦丙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网球男单决赛中以0-2不敌中国香港队的黄泽林，获得亚运会男单银牌。黄泽林夺得金牌并收获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这也是中国香港队历史上的亚运会网球首枚金牌。此刻提示，土星将于10月4日冲日，迎来绝佳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直到今年年底，土星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晴朗的夜晚，借助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一睹指环王的风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重点来关注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2: 男子用土豆当主食，半年瘦身25斤。土豆真的有如此功能吗？全球四大粮食作物之一的土豆在中国餐桌是什么角色？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5: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6: 殷鸿福，1935年三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眉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7: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5: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裹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鹅如何之宝。
7: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5: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7: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5: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7: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的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

0: 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洪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洪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1: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0: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

0: 吴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高地制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儿，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家子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只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秋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五世尔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五世尔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芽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五世尔菊石一条也没找到，
2: 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亚细斯，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

0: 注微小新德芽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芽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十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激，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两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

0: 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七十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广东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7: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6: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8: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6: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9: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0: 作为世界的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也被叫做地下苹果。在很多国家，马铃薯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
6: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8: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1。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6: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9: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1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1: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3: 奔赴山海，
1: 情系家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 18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厄尔尼诺影响下，非洲多地预计近期可能面临洪涝灾害。肯尼亚气象局预计，十月到十二月，全国约80%的地区降雨将偏多。世界气象组织九月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非洲联盟官员表示，本轮厄尔尼诺预计将是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非洲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大陆层面做好准备。西非同样面临双重压力，加纳气象局首席气象学家塞缪尔·奥乌苏·安萨说，加纳北部面临干旱，南部和中部则面临洪涝风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5年适应差距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资金超过3100亿美元，而2023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仅有260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随着雨季到来，内罗毕的牛奶货架大概会很快重新填满，但对非洲大陆上更多靠天吃饭的人们来说，问题从来不是雨会不会来，而是风险到来时他们能否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八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到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9.7%。为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加紧密，推动标准法规国际协同更加深入，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更加稳健。亚运快报，今天进行的第二十届亚运会射箭项目比赛中，中国队黄雨薇在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上获得季军，中国射箭队以一金两银三铜收官。本届亚运会，中国射箭队也实现了多项历史突破。中国射箭队首次派出复合弓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就在该项目上取得了两银一铜的成绩。李梦琪、朱静怡则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不仅创造了历史，更是击败了韩国、印度这样的强队，为中国队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此刻提示，目前正值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机场客流量大幅攀升，人员密集区域手机 WiFi 信号不好成为了不少旅客的困扰。特别提示，人体是天然的信号屏蔽器，人群挤在一起会遮挡分流 WiFi 信号，所以想要网速稳、网速快，尽量要避开人群扎堆的地方。上网认证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尽量不要快速走动。如果遇到认证失败、连不上网、网速异常等问题，可以去找机场的服务大使寻求协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碳陶刹车材料全球首创批量应用，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1: 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是恐袭，以色列总理称将对幕后主使进行报复。
2: 晚高峰官军情关注，联合国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1: 开车的时候轻踩刹车，车就能稳稳停下，但同样是刹车，如果放到飞机身上是什么样呢？要让飞机平稳落地停稳，靠的是材料、摩擦、控制等一整套系统的协调配合。
2: 那么飞机的刹车系统是如何支撑机体满足滑跑要求并承受冲击载荷的？日前，记者走进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研制航空工业机轮及刹车系统的企业，航空工业制动公司，专访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劲松，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航空工业制动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劲松告诉记者，航空刹车和汽车刹车截然不同。
6: 从重量上来说呢，飞机大概大的飞机会有300-400吨，速度呢大概能达到300多公里。国内普遍的民航机场用于刹车的跑道距离大概也就在2公里左右，要在有限的跑道范围内，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将这么大高的速度、这么重的飞机这么大的能量完全吸收掉，把它刹停，这就是它和汽车的本质的一个区别。
5: 也就是说，飞机刹车并非简单踩下刹车、摩擦刹车盘就能完成，其本质是一项集合材料、摩擦、机械、液压、传感、控制、试验和试航等多个专业的系统工程，要对飞机着陆时产生的巨大动能进行安全转换与精确控制。
6: 我们上一代的材料呢，其实和汽车上用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粉末冶金材料，但是随着飞机越来越大、越来越重，速度也越来越高，它的能量水平也越来越高，要吸收的能量越大之后温度也会越高。我们传统用的粉末冶金材料也称之为钢刹车，它的这个温度啊达到1000度以上，有些钢材呢就会软化甚至化为钢水那在我们这个飞机上就无法使用了。
5: 航空工业制动创建于1955年，71年的奋斗历程中，航空工业制动推动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实现三大跨越：刹车控制系统由机械式升级到电子防滑数字电传刹车，机轮由铸造镁合金升级为锻造铝合金，刹车材料由粉末冶金升级为碳碳陶复合刹车材料。刘劲松介绍到，航空工业制动对碳基刹车材料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90年代完成了碳复合材料的工业化制备。2007年 ，A320 碳刹车盘项目正式立项，于2009年正式取得中国民航局 PMA 证书。刘劲松说，国产碳刹车盘入市后，打破了原有的垄断局面。
6: 我们也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在航空公司的基地上安全运营呢受百万起落，也促使了国外的供应商啊对它进行大幅的降价，达到70%以上。在技术水平上，我们这一代的碳刹车材料啊，在同机型的一个同台竞技，达到了和国外在性能、寿命、安全性方面相当的这么一个技术水平。
5: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碳陶材料，碳陶刹车材料耐潮湿、抗高温、全温域制动更稳定。2005年到2008年，航空工业制动与西北工业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成功攻克碳陶材料技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成功将碳陶材料刹车盘批量应用于飞机的国家。
6: 2006年的时候，实现了首次的装机应用，目前已经批量应用到军民机型号，既是世界第一，也是世界唯一的一个刹车材料。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国际领先。
5: 2016年以来，新型高温碳基复合刹车材料向汽车和轨道交通领域延伸。2025年，时速600公里的高温超导电动高速磁悬浮列车首次亮相，这是航空制动技术首次系统应用于轨道车辆。刘劲松表示，
6: 未来呢，随着可能要求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包括甚至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未来这些技术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融合。就比如说，现在飞行员可能还需要用脚去踩刹车才会刹车，未来的可能随着飞行员的带脑机接口的头盔啊，或者脑电波控制头盔啊，那可能他就不用去踩了，他可能直接用一个意念就开始启动这么刹车一个过程，包括控制的算法会更加的先进、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智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当地时间10月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待相关必要程序完成后将公布最终调查结果。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9: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当时我已经倒在地上，身受重伤。我已经当了17年飞行员，在过去11年里，我一直担任机长。即使闭着眼睛，我也知道飞行中发生了什么。当我落地时，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我当时仍在遭受攻击，但我打开了门。所有其他人冲了进来，每个人在这次救援中都功不可没。
8: 同样是在2号，事发航班上的一名乘客丹尼尔表示，
10: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听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坐在第二排。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同时由于飞机急速下降，我们所有人都被往后推，就像重力把我们往后拽一样。几秒钟后，我看到了乘客亚尼夫，他是第一个靠近驾驶舱区域的人，他把袭击者从驾驶舱区域推了出来。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
8: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
11: 随着时间的推移，迪拜航空航班上所发生事件的全貌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8: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2: 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宗教极端思想或者说别的极端的想法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样的话他的政治影响就会小很多。但是呢，如果他是背后有组织的，甚至背后是有主权国家参与的，那么这个形式就严峻了。如果是涉及到哪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是在哪个国家的，这就会涉及到当地的国家。更严重的就是说，如果背后有主权国家参与了，这会让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紧张的。
8: 外界注意到，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牛新春表示，
12: 上一次内塔尼亚胡在空军基地，他刚说了说大选之前会有外部的敌人袭击以色列，当时立刻就受到反对党领导人的谴责，说他这是制造紧张气氛。但是说完没两天就出现了这次的未遂坠机事件，所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说那个以色列现在有危险，你们不信。所以他一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的。当然了，反对党也利用这件事情，反对党说这跟那个2023年10月7号的恐怖袭击一样，说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内塔尼亚胡当然也要利用这件事情，所以每到选举之前，所有事情都会被执政党和反对党利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联合国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
1: 那么就当前局势判断，国际社会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2: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五，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不可否认，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金一南分析。
3: 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联合国他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2: 报告披露，有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7年内出现。而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金一南认为，
3: 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那么现在也两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及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的扩大。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
2: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合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对此，金一南分析。
3: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国庆假期将进入第四天，旅游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机票价格或将达到节中低谷。10月5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抬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7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
1: 国庆假期的夜空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明天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这是10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10月4号的土星是一年中最亮、最大、最好看的时候。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4号举行。截至目前，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国际方面，今年巴西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各州州长、联邦和州议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选举的第一轮投票将于当地时间4号举行。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假日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呢，南方仍然是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像云南的东部、贵州南部、湖南中部、江西的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的北部和沿海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那等到5号之后啊，南方的降雨就会趋于结束了。那在北方呢，明后两天受到冷涡东移的影响，降水的区域会扩展到东北，辽宁的中西部、吉林的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那综合来看呢，等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利于咱们的假期返程了。那气温方面呢，今天新一轮的冷空气已经是给西北地区到内蒙古不少地方带来了剧烈的降温，随后呢还会继续的南下，影响到我国中东部其他地方，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会先后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会有7到9级，气温呢会下降4到6度，局地的降温幅度会有8到10度。那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陆续创出今年立秋后的新低了。到了6号前后呢，南方的天空放晴，那晴空辐射还会导致最低气温也会大面积的创出新低，秋凉的感觉会再加重。城市当中，上海、杭州、南昌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随后几天呢，这几个城市的最低气温又会降到只有15度了，那这都会是当地立秋后的新低。那对于地处华南的像南宁来说啊，后天的时候呢，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最低气温呢会逐渐下滑到不足20度的样子，天气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凉爽舒服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0: 好的，感谢胡晓丹。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2: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4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
6: 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7: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6: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簇履，以履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

0: 产业慢慢成长。
1: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2: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3: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8: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2: 这个充电哦，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

0: 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

0: 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玉卓。
1: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1: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 喂，
2: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动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十八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

0: 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0: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0: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二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

0: 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0: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 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两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二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一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三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6: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16: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18: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16: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7: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16: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18: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 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6: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19: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六个大的倡议中间两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16: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18: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万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系统在沙特， 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16: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六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19: 美国五代机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五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6: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18: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6: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11: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6: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 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0: 当地时间9月25号，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当地时间9月28号， 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 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 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 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 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 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 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 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 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 于9月28号启程， 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 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 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 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 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对美国来说 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 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桶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3: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两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师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以战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1: 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 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啊，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表示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哈，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一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

0: 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1: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七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七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六月十八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七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七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两天再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先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阿拉格奇，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0: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2: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 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0: 嗯，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弹头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0: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1: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两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今天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0: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

0: 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星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演员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0: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9: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

0: 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程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静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他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在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潜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1: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他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2: 他的主要盘算还是他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一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9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允

0: 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愿于专守防卫，就是只愿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它的限制。
1: 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山口岩国基地部署了低风，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6月的时候呢，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鹿屋基地再次部署了低风。那么美日深知这个低风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低风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次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这个它这个北部针对的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说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着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1: 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牛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0: 他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他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 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他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它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2: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的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今晚一开始呢，春天姐姐先给小朋友们播放一首歌，清华附小的孙月晨同学演唱的《向国旗敬个礼》。这首歌是李幼荣老师作词，蓬莱老师作曲，一首特别好听又特别有意义的歌曲。每次升国旗的时候，国歌响起，我们都会站得直直的，把手举过头顶，认真地向国旗敬礼。这首歌曲就是从这样一个温暖的画面

五星红旗，一个标准的对礼，一份真诚的热爱，让我们在歌声里爱祖国、守公德、做有礼貌、守规矩、心中有大爱的时代好少年吧。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重温课本中的长征记忆。今晚春天姐姐来讲述丰碑。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苦地前进，严寒把群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军长早就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3天2头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多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军长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

0: 的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军长边走边喊：
1: 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
0: 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军长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一位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军长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忽然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一阵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军长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军长两腮的肌肉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终于有人小声告诉军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军长正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矗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眼睑上，融化成了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巍巍群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好，下面我们来听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演唱的歌曲《中华少年》。

0: 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正经姐姐。小朋友，你想不想尝试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呢？每当你学会了一样新本领，比如自己会扣扣子了，又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尝试做了一种新的食物，那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呀。看着自己的进步，你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好，下面呢，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小小护旗手。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5年级的时候，我来到了大庄村上学。为了迎接在这里的第一次升旗，老师教我们如何踏正步，如何护旗和升旗。我很幸运地被选拔为升旗手，内心非常自豪。清晨的阳光铺满了校园，50-60个学生肃穆而整齐地站在校园里，场面很壮观。升旗仪式开始了，我手握红旗，将旗杆扛在肩上，仿佛自己是一名小战士，内心光荣而骄傲。
10: 正步走，
1: 我和护旗手抬头挺胸，意气风发地迈着正步走向旗杆。旗杆是铁制的，笔直的铁管，我和护旗手麻利地拴好旗绳，等待升旗。

0: 乐响起，我的手紧紧地握住红旗，用力向天空一甩，红旗脱手而出，迎着风飘扬起来。同学们唱起了嘹亮的国歌。从此，升旗降旗成了我的重要职责。每次收旗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红旗叠好。日复一日，转眼已是深秋。山村的深秋，寒风凛冽。由于学校条件简陋，教室里需要烧煤炉取暖。每天早上给煤炉生火也成为了班干部的日常工作。生火的时候，煤炉里的柴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教室里到处弥漫着烟雾，熏得人睁不开眼。此时同学们就会坐在墙根下晨读。一天早上狂风大作，朗读声中我听到一个同学读着，爬到了桅杆的顶端。我抬头望了一眼旗杆，旗杆上的红旗像穿破苍穹的火焰，澎湃翻滚，系着红旗的绳像拉满的弓，另一根旗绳用力地鞭打着旗杆，发出啪啪的响声。只听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1: 不好，红旗被风吹跑了，快追！
0: 红旗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上追，狂风卷着红旗朝着水库大坝的方向飘去。河床上的石头棱角变得像刀刃一样锋利，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把鞋底刺穿。冲过河道，我们登上大坝的台阶，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好不容易趁大风歇了个脚，红旗飘低了一些，我大声喊：
1: 杜强，快抓住他！
0: 跑在最前面的杜强赶紧跳起来去抓，可狂风好像在戏弄我们，红旗又猛地向上一跃，杜强扑了个空，红旗没抓住，自己却失去重心，狠狠地摔了个屁股墩儿。大家继续追呀追，眼看着红旗就要飘到坝顶，我想，
1: 再抓不到红旗，红旗越过大坝就会掉进后山水库了。
0: 就在这时，红旗的一角被一大簇荆棘挂住了，狂风使劲地撕扯着红旗。我大喊：
1: 一定要抓住它！
0: 我和二蛋奋勇地扑了上去。我刚抱住红旗，
2: 哎呦！
0: 二蛋慢了一拍，正好压在我的身上。我感觉鼻子一热，一股热流往下淌。我用手一抹，
2: 流血了。
0: 再一看，我和二蛋的手也被划破了，流了血，有血渗在了红旗上。同学们跑过来，正要扶我起身，我感觉膝盖一阵刺痛，低头一看，一块尖石头正好扎在了我的膝盖上。在宽阔的河道上，同学们搀扶着我和二蛋，一瘸一拐地走向学校。迎着朝阳，我们高声歌唱。同学们抱着红旗跑到河边，把红旗上的血迹洗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老师也赶了过来。太阳升高了，风也柔和了许多，老师带领大家小心翼翼地又把红旗升了起来。我带着追回红旗的喜悦归来，看着红旗在蓝天白云下轻轻地飘扬，多么美丽的红旗呀！我要坚定地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阳，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城门立雪。早在1000多年前的北宋，有一对很有学问的理学家兄弟，哥哥叫程颢，弟弟叫程颐，兄弟俩学问很大，名气也很大，所以四面八方很多人赶来拜他们为师。在他们教孩子们的过程当中啊，有两个学生特别有名，一个叫杨时，一个叫游作。杨时从小呢就爱读书，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在那时候考中进士可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杨时一门心思只想做学问，他先拜程颢为师，学得很用功，可惜后来程颢去世了，他又跟游作结伴，从南方大老远地赶到了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其实那时候杨时已经40多岁了，学问也懂得了很多，但他始终像年轻时候一样虚心地向老师请教。有一天，杨时和游作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两人商量了半天也没弄懂，就决定要一起去请教程颐老师。那天天气很冷啊，北风呼呼地刮着，两人裹紧了衣服，顶着风匆匆赶路。走到半路上，天上飘起了雪花，先是零零星星的小雪粒，后来越下越大，变成了鹅毛大雪。等他们赶到了程颐家门口的时候，地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一层雪。两人轻轻地推开了院门，走了进去。院子里安安静静的，他们来到了程颐的书房门前，一看，只见老先生正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儿，又像是在想事情，一动也不动。杨时轻轻地拉住了游作，小声说，老师在休息，咱们别惊动他，等一等吧。游作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就站在了门口，安安静静地等待着老师。屋外的雪越下越大，风卷着雪花往门里直灌，落在他们的肩头和帽子上，可是谁也没有跺脚取暖，谁也没有出声催促，就那样恭恭敬敬地一直站着。等了好一会儿，程颐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只见门外站着两个满身是血的人，他大吃一惊，连忙说，你们怎么站在这儿呀，快进来，别冻着了。杨时和游作这才抖了抖身上的雪，走进了屋内。程颐往外一看，这时的地上雪已经积了1尺多深了，白茫茫一片，连院子里的树枝都被压弯了腰。程颐望着这场大雪，又看着眼前这两个满脸通红却还是毕恭毕敬的学生，心里满是感动。后来杨时果然学有所成，成为了一代有名的学者。杨时和游作在雪中静静等候老师的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后人用城门立雪的成语形容那些尊敬老师、诚心求学的人。
1: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快乐，欢迎小朋友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

0: 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

0: 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6: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8: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7: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9: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7: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0: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7: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1: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

0: 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这个充电哦，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5: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

0: 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

0: 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5: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

0: 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其中约75%及1170万人是女性。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
2: 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
4: 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5: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
6: 正在调查它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7: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以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8: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9: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0: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
11: 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

0: 这车起不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总统表示下个月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将取得积极成果，请问中方能否确认两位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将在会晤中向俄方提出哪些议题？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出行特点，科学调配勤务部署，加强对景区周边、高速公路交汇处等重点路段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严管交通违法，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假期出行平安顺畅。截至今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俄�罗斯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声明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动，俄军将继续系统持续地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此前已呼吁在基辅的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该市，放弃访问乌克兰，并

呼吁乌克兰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贾尔贾什10月3号说，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贾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体育方面， 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 16岁的中国新星孙欣然以2比0战胜27号种子不可杀， 晋级中国网球公开赛32强。 接下来她将对阵前赛会冠军3号种子高福。 亚运快报，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自由式摔跤 女子57公斤级决赛， 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 此前在艺术体操女子集体全能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 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 阵风7到9级， 局地可达10级。 渤海、 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 将有7到8级、 阵风9级的大风。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将 AI 从问答工具变为行动代理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男子用土豆当作主食半年瘦25斤，土豆到底是碳水炸弹还是减脂的助手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AI 把旅行照片制作成创意海报啊，或者是有没有用 AI 来生成一段文案发朋友圈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日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76%的受访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回答问题，47.8%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图片或者是视频，36%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文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用户结构这个维度上来看，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来驱动。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人工智能领域又发生了一次值得关注的变化。最近很多厂商推出了所谓

0: 为全时运行智能体，哎，他们呢有自己的运行环境，7x24小时在线，可以连接邮箱啊、日历啊、浏览器啊等等各种应用，记住自己的长期目标，在用户没有发出指令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工作，哎，必要的时候呢再找人来去做决定。过去我们打开一款人工智能应用，是人主动提出问题，然后呢 AI 再给出答案。而当 AI 从一个回答问题的工具逐渐变成了能够理解我们的目标、代表我们行动的代理人之后，互联网、商业还有我们的工作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节日快乐。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好。
2: 大家好。
0: 哎，我们先来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两位不知道是怎么看待这个数字的哈，包冉先生。
1: 哎，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CNIC 就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呢，它是一个老资格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部门啊。我们说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我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经发布过了57次啊，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报告。那么现在呢，从互联网时代已经快速的转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隔固定的频率，按照固定的频次，CNIC 呢也不断的在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可以说从这些报告的脉络来看，大概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中国的过去的互联网、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编年史啊，因为它是频次固定嘛，每隔半年发布一次啊。那么这样的报告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概貌的了解啊。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中国的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哎，读一篇这个报告大概就能清楚了。可以说呢，根据这些报告所采样的数据得出的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发展初期的类似于所谓的这个极客式的玩具，或者是这种先锋式的应用，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普及的大众式的一种数字化应用了，是吧？就像我们操作系统啊、办公软件啊、浏览器、上网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了。那么这种大众消费正在表现出两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第一，从初期的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化的使用，现在正在跨入一种叫流程化的使用。工具是什么？我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找它啊。比如说，我需要帮我生成一篇文章，生成一个报告，或者是生成一幅图片，生成一个视频，我去找它。现在呢，流程化的使用就是说，它已经完美的啊，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的全时制、全日制，而且是全流程的、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利用超级自动化的方式，其实就和年初的所谓小龙虾类似吧。
0: 对对对，
1: 只不过那时候的小龙虾呢，使用门槛相对还比较高啊，配置起来比较麻烦，
0: 那就是个比较极客的东西啊，对不对？
1: 对，那是个极客属性很强的。但是现在呢，各大厂商啊，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有的厂商是全站式的，也有自己的基座模型。有的厂商呢，可能自己没有训练模型，但是不重要。因为现在开源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很多，是吧？这个我们还可以发挥很多的这种这个流程软件的自动化流程软件的它的这个集纳性、集约性，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对接很多个大模型的 API 啊，然后哪个便宜用哪个呗，对不对？甚至于哪个免费用哪个呗。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的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的极大的便利，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从一种玩具和兴趣消费，
0: 没错，
1: 转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和增值性的投资。我们说，如果仅仅是出于兴趣的消费，它就是消费行为。但是如果它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促进我们的传统的业务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消费消耗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了，对吧？投资呢，要比消费呢更具有这个点燃整个产业链 蓬勃向上的数字飞轮的这样的效果。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刚才在说到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的一个解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句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现在用户的增长啊，不是说靠新技术带来的那某种新鲜感去支撑了。就比如说，哎，最近新出了一个什么新玩意儿，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
1: 试一试，
0: 哎，试一试，玩一玩，那真的是用完就走，走完就。就再也不回头了，对吧？就不会再回来了，是不
1: 是？
0: 然后您刚才说到这个工具属性也是这样，就是这工具是什么呢？我想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使用，使用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开了，就再也不留恋它了。现在是什么呢？是这些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工作流程当中，你其实很难再把它从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剥离出来了，有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有点像水一样已经进去了，你很难再把它筛出来。徐然，我不知道，徐然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1: 人无常事，水无常形嘛。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你是怎么看的？
2: 就是这样的。我首先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Think 的这个报告啊，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数据，提到了。AI 的用户规模现在已经达到了7亿。
0: 对，
2: 坦白讲，我刚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震惊。
0: 是，
2: 但我觉得这个7亿数据，咱们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来再稍微仔细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就这个7亿的用户规模呢，我的理解它不等于 AI 的日活跃用户，
0: 那当然，
2: 它不等于人工智能的付费用户。
0: 是，
2: 你只要接触过，比如说，最容易接触到的豆包，
0: 对，
2: 对吧？你就已经算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用户了，
1: 没错，
2: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从这个维度上先理解一下这个7亿用户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0: 对，
2: 但是即使这样，如果我没记错 ，Cynic 之前也出过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1: 是的，
2: 7亿。显然已经越过了中国网民数量的50%。越过了50%，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一定拐点的出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会有一个叫创新扩散理论，它其实讲的就大概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啊。就如果说一个新鲜事物在所有群体当中的渗透率大概是个位数的时候，就比如说5、6，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可能就是属于大家对于它来说是尝鲜的，对吧？就比如说过去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全台就负责一个人用智能手机。
0: 好，
2: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你只是在尝尝鲜，对吧？
0: 极客玩具嘛，
2: 哎，对。那如果说这个数据在双位数，比如说10%，那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技术的使用属于。早期已经开始有小部分人群体开始用了。那我们直接跨越到50%以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就是现在 AI 已经跨越了尝鲜这个过程，已经进入到了大家跟他之间已经没有鸿沟，你不太再用跟别人介绍说，哦，我告诉你，你现在用的是人工智能了，就已经跨越了。
0: 你看我在用智能手机哈，不用这么解释，
2: 不用这么介绍了。就现在人与人之间，你只要跟他说，哎，我现在用豆包，
0: 对，
2: 或者我在用 DeepSeek，或者我在用千问，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并熟知知道。你已经在用，
0: 或者就是这个名词变成动词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什么什么一下，对吧？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你是让我在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2: 对，然后呢，这我为什么想讲一个关于渗透率的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回忆几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新东西，比如说智能手机，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新能源汽车。
0: 是，
2: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网联汽车，其实它从我们刚才说的尝鲜到跨过这个拐点，都花了比人工智能更长的时间。
0: 对，
2: 我想说明这件事呢，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是在 C 端足够好用且有用了，所以我们才花了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把人工智能从一个非常小众的概念，如果我没记错，2023年、2024年，咱们在提 DeepSeek 或者是在提 ChatGPT 的时候，你还需要花时间去跟别人解释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0: 对，
2: 什么是自然语义理解，对吧？那你会发现，我们在50%以上的人都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的发展上，它是如此之快，也就是说明大家在接受这件事儿上的时候，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门槛。
0: 对，
2: 虽然是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就说明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足够好用了。我也很同意刚才包尔说的，它已经现在开始从工具变成了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流程。就是你用豆包已经不再觉得说这事儿有多新鲜了，
0: 不是个新。

0: 潮的事儿啊，
1: 跟我们打电话热了开空调，冷了开暖气一样，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但我依然要说，就在整个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当中，其实还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用户规模已经增长得非常高了。但这件事儿还有待突破更多的圈层。比如说以我过去的一个体会为例啊，你在有一些二三线城市，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八零九零后，你再去聊小龙虾，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并不知道什么是小龙虾。因为有可能这种人工智能的，我们说无论是智能体啊，生成图片海报啊，还没有像超一线城市或者是有些核心行业，比如说电子化行业、计算机行业、计算机领域啊，大家用的会那么熟练，
0: 对，或者说更关注这些相关的新闻、
1: 新闻或信息，
0: 对，
1: 还是有很多人他不了解人工智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数据是一个维度，其实大众的感知也是另外的一个维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数据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0: 那当然，
1: 既然已经有50%的网民都已经接触过人工智能，这其实说明人工智能无论是国内外的竞争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一开始只是各个厂商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始用，
0: 对
1: 啊，你要开始用我的产品，那接下来就变成什么？我要把你留住，也就是说，从拼用户规模开始拼用户时长，甚至是付费用户，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徐冉刚才拆解这个用户的这个企业用户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它在于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仅要关注到有多少用户覆盖了使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数据，而且更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这些用户非常持续的去提供价值。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呢也提到说，其实大家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要说起来，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比较高，还有一个这个很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啊确实特别的低，比起一些就比如说一些新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某种新的我们这个传统机当中的这个软硬件啊等等，多少都有点使用门槛，尤其是越专业的这个软件，能够提供效果越好的软件或者是硬件，往往你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它天然的会把用户端的这个界面变得非常的亲和，对吧？你就刚才这个徐冉在聊天的时候还跟我说到说这个，哎呀，我发现跟某个人工智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虽然他办错了事儿，对吧？但是我一说
1: 态度好啊，
0: 他就服了，他就马上就认错了，
1: 从来不跟你顶嘴。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嘛，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国民级的应用，像微信，对吧？你现在再发一个朋友圈，你就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微信下面就告诉你，哎，需不需要我给你 AI 润色一下？对，所以你看，这个使用的门槛是会变得越来越低的，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使用的覆盖率也会变高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提升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感，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它的时候更趋向于把它作为某一种搜索工具，对吧？比如说有什么事情我不懂了，我不会了，就做这个菜的时候我要不要放这个呀，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我一块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谣言啊等等，我们都很习惯问一问人工智能。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比如说把工作、把学习或者是把生活的一部分长期交给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两个事儿好像就不是完全同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比如说这个报告就显示76%的用户呢是让人工智能去回答问题的，但是呢这个 AI 综合助手包括效率办公等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呢，这个增长也很快啊，超过了100%。那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开启这个过渡，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两波不同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这个用户，他们之间还是有某种鸿沟的，就是从问 AI 问题到转向让 AI 替我做事儿，这个之间的这个鸿沟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生硬的隔离，比如说就像我吧， 这个以我本人为例，我在大多数时间使用 AI 的客户端的时候，也无非是进行增强

0: 搜索的应用，
1: 嗯，
0: 就是 RAG 嘛，
1: 啊，
0: 增强式搜索啊，
1: 是，
0: 其实就是我不想自己在手动的在搜索引擎上搜一堆的信息，
1: 嗯，
0: 我再通过人脑的方式把它们整合，
2: 嗯，
0: 再得出结论了。比如说现在假期我正在外地旅游啊，
1: 嗯，
0: 那么我要做攻略的话，我就直接扔给这个千问豆包 Kimi，
1: 对，
0: 无所谓是哪一个客户端了，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帮我来做一个攻略吧，然后他就直接给我做好了，这多好啊，多方便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当我进行严肃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希望人工智能帮我进行代码开发，
1: 嗯，
0: 啊 ，web coding， 或者是办公流程的自动化，
1: 嗯，
0: 比如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在度假或者在出差。那么办公室里的很多日常性的琐碎的行政事务，我希望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工智能的代理 AI agent 帮我每天自动的跑收发邮件收发消息，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能够进行标准化的工作的话，进入标准流程，所谓 SOP 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他可以帮我去安排任务给同事嘛，是不是？
1: 嗯，对。
0: 这样其实你看，我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使用者就兼具了两种属性啊。
2: 嗯，
0: 当然了，这两种属性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
1: 嗯，
0: 第一个属性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即使是豆包啊、千问啊这些客户端有了会员功能，
1: 嗯，
0: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免费的基本能力，对吧？
1: 对。对，
0: 但是第二个功能它一定是花钱的，它要燃烧 token 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是要交钱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关键看消费者的个人的使用。我相信啊，第二种的应用，深度应用啊，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被动式的。你不这么做不行，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的生产效率就会变低啊，你在市场竞争中啊，在这个职场的竞争中你可能就会落后，对吧？然后呢，你可能你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关联的就是升职啊、加薪啊，对吧？收入啊，那么这些属于被动式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程序员行业，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包括 OpenAI、Anthropic 啊、DeepSeek 啊、月之暗面等等这些 AI 大厂的程序员，
1: 嗯，
0: 他们现在也不是手工编程了，
1: 嗯，
0: 也都是自己加上 AI 助手一起来编，
2: 嗯，
0: 对吧？
1: 是是，
0: 因为你不这么干的话，同事都这么干的话，这个。
1: 再有，其实从纵比这个角度也是这样，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用了就回不去了，
2: 嗯，
1: 对吧？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说，哎呦，没有这个 AI 辅助的这种情况了哈。
0: 是的，嗯，因为效率确实是天壤之别啊。
1: 是是是，徐冉呢？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中间，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更多可能还是问问题，对吧？这个确实太方便了，然后呢，回答答案也非常的易得。在后面的这个。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工作和工作流当中，持续的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事情首先必要性在哪儿？其次呢，就是从问答到让它帮我做事儿，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距离？
2: 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
1: 嗯，
2: 我就特别喜欢看我周围的长辈他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
1: 啊，
2: 我觉得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问 AI 问题？
1: 嗯。
2: 是因为它确实好用，
1: 然
2: 后哎，这两天你看，我就观察我们周围的长辈，因为这两天就是北方已经开始有点变凉了。
1: 对，
2: 我就老开玩笑，我说北京啊，其实基本上你就发现家里的电暖气跟电风扇总有几天会相遇。这两天大家会在家里做一什么工作呢？就把电扇洗一洗、擦一擦，
1: 收起来了。
2: 对，但是你在收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家长辈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开始用豆包对着那个豆包，打开豆包，然后让它对着那个电扇开。拍一下照片说你告诉我这个电扇我怎么拆
1: 哦，
2: 甚至
1: 对
2: 在上半年的时候，他会对着那个空调说，
1: 嗯，
2: 你告诉我这个空调怎么洗。
1: 对，
2: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嗯，
2: 这意味着在我们长辈这个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
1: 嗯嗯，
2: 人工智能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
1: 是，
2: 这说明什么？说明足够易得和足够好用，
1: 嗯，没错。
2: 那如果说让他们这一部分群体转到说要让 AI 帮他们干事儿，
1: 嗯，
2: 那他们要干的不一定说是给我做个 PPT， 给我生成
1: 个程序，
2: 编个程序，他们不是，
1: 是，
2: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给我点个东西，
1: 哎，
2: 因为长辈们可能眼睛不太好嘛，
1: 嗯，
2: 对吧？就是我老花眼了，我看那小字看不清，我就可以告诉他，
1: 嗯，
2: 我今天就想吃一个低盐，
1: 啊，
2: 低糖，适合我一个高血压患者的菜。
1: 对，
2: 你给我点个外卖，
1: 嗯，是的。
2: 这其实就回答了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什么时候我们能从问 AI 到 AI 帮我们办事儿？
1: 嗯，
2: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点吧，
1: 嗯嗯，
2: 一，这个产品要能办事儿。
1: 对，
2: 你能办事儿，人都是非常懒惰的，就像刚才你，嗯。

0: 你说的但用难回，对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够好用了。我为什么不用呢？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持续好用。
1: 对，
0: 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不能出错。
1: 嗯，
0: 因为一旦进入到让 AI 帮我办事儿的这个阶段，咱们先不说 PPT 或者是说生成视频是不是帮打工人更好的完成工作。
1: 嗯，
0: 你但凡是帮我们周围的长辈办错过一件事儿，
1: 嗯，
0: 那这个信任就像一张没有用过的白纸上出现了皱褶，对不起，回不去，
1: 这也回不去了，
0: 对吧？
1: 啊，
0: 所以呢，一个是产品要好用，
1: 是
0: 二产品要持续好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鸿沟问题，其实就是大家能不能对于 AI 办事的这个能力有信任且持续产生信任。
1: 嗯，
0: 那就说明你的产品要足够性能要足够好吗？
1: 是的是的。
0: 你的基础模型能力要足够强吗？
1: 嗯，
0: 你还要足够好的打通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这个生态嘛，对吧？
1: 没错。
0: 你看海外的像 OpenAI， 它就是这个 OpenAI 也有自己很多生态，包括很多插件。
1: 嗯，
0: 可能这个打工人们职场人士用的会比较多啊，有能做 PPT 的，有能给我生成网站的，有能做美工的，有能给我剪辑的，有能给我做运营的，对吧？
1: 嗯，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厂商，我能点外卖，我得能给你付钱吧？
1: 对，
0: 我得知道你现在该付钱了，对吧？你得该输密码了。
1: 对对对，
0: 我还得知道你周围都有哪些奶茶店，都有哪些饭馆啊？
1: 是的，
0: 你导航过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给你送到你这饭凉不凉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考验未来人工智能大厂生态整合能力和你基础产品能力之间是不是能做好一个很好磨合和接续的这个工作。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就是你要足够好用。
1: 没错，没错，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对话工具的话，
0: 嗯，
1: 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
0: 嗯，
1: 反正你说对说错了，最后可能也不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0: 对，
1: 但是
0: 毕竟你是聊天，
1: 哎，一旦你开始做事儿的时候，那你有多可信？你有多可控？
0: 对，
1: 你有多可审计、可回溯，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0: 还是你会上班？
1: 哎，就是这些事情决定了我可以把多少任务交给你，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很多朋友在使用这个所谓 agent， 就是能帮我们干事儿的人工智能的时候，
0: 嗯，
1: 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电脑一旦关机了。
0: 它就停了，
1: 对，你什么什么别说干活聊天都聊不了了，对不对？手机关机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就叫什么，叫全时可自动，7x24小时它都可以永远在线的。就过去你比如说就是年初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小龙虾，对吧？它呢还是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它极客在哪儿？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搭建这么一套服务，然后保障它能够7x24小时的稳定运行。
0: 你得给它插上电，
1: 哎，这个插上电，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去调试也好，接入大脑也好，然后呢再给它配置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很麻烦。但是现在呢，像这个 Muse， 还有 Dots。就很多的这个 AI 大厂都开始做这个全时 AI 了，它是怎么实现的？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给这个 agent 搭建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是7x24小时在线，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付钱就行了。哎，付钱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想让他持续去追踪某些什么样的任务，你只要去跟他下达指令就可以了。
0: 嗯，
1: 就这样的这个 agent 为什么突然一下在今年就一下子好像就爆发了，对吧？7x24小时在线的这种东西，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会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吗？
2: 它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我觉得。
1: 啊，
0: 已经来了。
2: 因为为什么叫现在进行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些 AI 大厂，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基座模型的训练能力的基座大厂，
1: 嗯，
2: 他们现在致力于干一个事儿，
1: 嗯，
2: 就是把自己全站式的 AI 能力，你看最底层有模型，对吧？
1: 对，
2: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入口啊。
1: 嗯，
2: 无论是缪斯啊、DOTS 啊，都是入口嘛，对吧？相当于是啊，
1: 嗯。
2: 然后呢，它体现为软件的形态，但它本质上是个入口。
1: 嗯，
2: 它对接的是底层的基座模型的能力啊。
1: 嗯，
2: 那么这些大厂干的就是一个事儿：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傻瓜的方法， 把用户都搂进来，搂进我的生态圈，对吧？
1: 嗯，
2: 就是说你到我这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电脑的配置啊，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网络协议，也不用懂任何的软件环境，无所谓这些。
1: 嗯，
2: 反正你点吧点吧，下一步下一步，同意同意，可以了，你就能用了。
1: 嗯嗯嗯。
2: 但是这里面呢，我也。

0: 有一个担忧，就是说，第一，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一样，用上了就回不去了，因为效率太高了，太简单了。但第二呢，你要想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率，一定是要把自己电脑设备上的核心数据交给他，也就是所谓的工作区，对吧？
1: 是的。
0: 你要把你的核心数据放到那个工作区的文件夹里，
1: 嗯，
0: 开放这个文件夹的权限，让它能够全量的操作，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流失问题啊，能力的流失问题。
1: 对，
0: 其实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是知识工作者。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信息的整理、信息的建模，把它揉杂成知识，然后成体系的输出，
1: 对，
0: 或者是复刻。
2: 嗯，
0: 而这些知识呢，现在都被具象化为数字化的形态。
2: 嗯，
0: 你只要能被形成数字化的资产，你在理论上就可以被 AI。所谓叫蒸馏，或者叫
1: skill, 变成 skill,、
0: 啊、
1: 对吧？
0: 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 skill 的文件。
1: 哎呀，
0: 以后你这个人呢？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还可以 RSI 自我递归进化，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它获取了你的在此时此刻的能力之后呢，它不眠不休，只要有电，是吧？只要你的 token 账户里还有钱啊，还有 token 余额，它就可以一直的在自我进化。
1: 是的，
0: 它的学习能力可要比人类的学习能力。这个强的太多了，
1: 他不用睡觉啊，至少对吧？
0: 啊，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都被他学去了啊，都被他复刻走了，而且呢，都被他蒸馏去了，而且他在这个蒸馏基础上的进步的速度要远超于人类，那人类将来怎么办？这个是我特别担忧的。
1: 从产品形态上来讲，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也是。挺好用的，而且看上去很亲人的，就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7x24小时的小助理，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台电脑，对吧？你不用管他的电脑的配置是怎样，反正这些大厂全都给他配置好了。人家这台小助理的电脑上面什么软件工具也都有，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脑给到你这个小助理，让他直接操作你的电脑来去办事儿，这个事情也可以了。所以徐冉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趋势呢？
2: 你是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变到 agent 化，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1: 而且是7x24小时的 agent 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他7x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2: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Meta,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就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我首先想要介绍他的立场问题，就他的立场是什么呢？他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1: 对，
2: 所以他要不断的，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我的商业估值
1: 是
2: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1: 是
2: 我持续的牛，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1: 诉求，是吧？
2: 诉求，对，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就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7x24小时。
1: 对，
2: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我就无论就是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1: 对，
2: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你是不是得关注？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对吧？
1: 对。
2: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一人帮我盯摊儿。这是我这一两年吧，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1: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2: 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7x24小时的
1: 是
2: 给我干活。
1: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

0: 刚需了，
1: 是，
0: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7x24小时在线，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鲍尔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0: 已经用上了
1: 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然后呢他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像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干一件什么事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我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0: 咱们内部再交流，
1: 咱们内部再交流，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7x24小时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鲍尔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等等的，哎，
2: 要统一账号体系，
1: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0: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agent 和 agent 直接交流，
1: 就直接对、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0: 对，你都平了，
1: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2: 实际上，傅总，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它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啊，我们通用大白话说就是账号密码的问题，对吧？用学术的话说就叫授权和健全嘛，对吧？那么这里面呢，我相信它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过去的统一账号体系，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称得上统一账号体系的生态不多啊，
0: 不多。
2: 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话，咱们国内的互联网的产业能做到全民级的统一账号体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账号体系，这个腾讯的微信体系，对吧？当然最大的体系是运营商的手机号体系，
0: 对，
2: 实名制嘛，这是
1: 对
2: 吧？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
0: 手机号
2: 的验证码的验证，
1: 对
2: 吧？这属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比如抖音呐、这种啊，
1: 是的。
2: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1: 对，
2: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的这个千问的 AI 来打通一种全新的手机应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用逐个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工具应用，你只需要面对 AI 的入口告诉他我要干什么，我要订票，我要订餐，好吧，剩下的事情全是 agent 帮你完成。
1: 是，
2: 至于 agent 能调用什么样的其他应用，现在目前看起来还仅限于自家生态体系内的。
1: 对，
2: 第一代豆包手机无疾而终，就是因为它惹了一个大篓子。就是说我可以调用别家生，比如说我是字节的这个AI 的灵魂，我去调用美团系底下的应用，那美团肯定不干啊，你相当于屏蔽了我嘛，对吧？
1: 是，
2: 我的流量价值就清零了。
1: 对，
2: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 APP 工厂、APP 矩阵足够宽广，所以我自己的 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这就好了，对吧？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我有两重忧虑，它会加速放大

0: 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
1: 嗯，
0: 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1: 画地为牢，
2: 是，
0: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可以说是，对吧？
2: 嗯，
0: 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
1: 嗯，
0: 因为同质化竞争一定是内卷的嘛，
1: 嗯，
0: 对吧？啊，这是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的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对吧？这个事儿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1: 怨我的智能体啊。
2: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2: 对，
0: 智能出行。
1: 嗯，
0: 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
2: 是
0: 吧？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着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2: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是吧？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啊。
2: 对，
0: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倾家荡产。
1: 是，
2: 对，
0: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2: 徐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会一个个开始形成。
1: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我个人觉得，大概率事件，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2: 是
1: 足够好用，
2: 对，
1: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开呢？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包括字节跳动，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只是这件事现在三家还没有争出个谁先谁后，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比如说打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2: 对，
1: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2: 对，
1: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2: 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1: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2: 是。
1: 另外，刚才包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我倒觉得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悲观。你比如说啊，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吗？对吧？它现在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腾讯也就是伸手了说，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它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对吧？
2: 对，
1: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拒绝是合理的，
2: 是，
1: 对吧？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再跟负责说你借我10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对吧？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

0: 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咱们合作一下吧，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1: 是，
0: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手拉手。

0: 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
1: 对
0: 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哎，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1: 对
0: 吧？
1: 就这么简单。
0: 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也是痛点呀，也需要解决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邦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好，谢
1: 谢。
2: 谢
1: 谢。
0: 嗯。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假期当中，人们在品尝旅游地特色美食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去考虑考虑。那一些朋友已经默默决定要把假期结束之后的主食换成土豆了，原因是最近有一个男子的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他表示除了主食换成土豆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5: 只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4: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6: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4: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7: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4: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7: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0: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6: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 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

0: 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搅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1: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0: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1/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1: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0: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呢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1: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0: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1: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2: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1/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3: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将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的决定道德沦丧，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外交部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10月5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气温降温8到10摄氏度。明天到10月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3号，希腊总理尼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毫无悬念地再度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当天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闭幕式将于当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非常令人期待。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高海拔地区旅游，医生提醒，去高海拔地区旅游需注意量力而行，出现高原反应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说，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医生还建议游客在高海拔徒步时每天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如果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本节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呢是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亚运男足点球制胜，斩获男足比赛铜牌，28年来首登亚运会的领奖台。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晋级32强。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女子团体的比赛，中国高尔夫队呢，中国女队同样是发挥出色，斩获金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获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是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而毕坤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是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的中国 U23 男足点球制胜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的领奖台。我们来连线一下跟队采访的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来聊球哈。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看完之后大家都是心情鼓舞哈。当然这还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个成年国家队刚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极度悲伤的一个低谷情绪之中，这支 U23男足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点球啊，这个小瑞应该是在点球前和张文说点球有戏哈。
2: 对，
0: 咱来先来说说点球有戏是基于对李浩的信任啊，还是对对方门将的不信任啊？先来分析一下。
1: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李浩在。

0: 啊，这几年守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今年年初这个尤尔萨亚洲杯的3分之1决赛，也是对这乌兹别克斯坦有过这个一夫当关啊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李皓本身呢，他的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下地的这个反应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球大战来临之前，中国队的信心还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都要多一些。 尽管说这个常规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最后是个绝平啊，可能气势上有一些反弹，但确实可以看出来啊，李皓他的不点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他的这个个人技术，也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球员的这个点球的主罚习惯是有研究的。
1: 不仅是这一次，年初那次尤尔萨亚洲杯也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这样的一种方案。而且不仅仅是这次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中国队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可以说这个教练组呢，在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
2: 只限于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7、80分这样的一个水准。其实我今天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皓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 矿泉水瓶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2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矿泉水瓶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1: 在扑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2: 可能不可以，这个过程当中吧，我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矿泉水瓶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矿泉水瓶上有十几个球员，他的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
1: 周全的准备。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李皓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皓这个整体面带笑容，对，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皓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皓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门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 个球他又去提前弄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光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2: 时间顺序，
1: 对，就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个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六十分钟和后三十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
2: 嗯，
1: 因为毕竟我们前六十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领先优势在前
2: 两个进球都很精彩。
1: 对，后三十分钟呢，一会儿小瑞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按这个两段啊，先跟大家来复述一下这场比赛啊，小瑞。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大连啊，两支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
2: 嗯，
0: 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U23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增加了一名旅游球员啊，也是在安特卫普效力的这个10号。 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很跟中国队无论是在U23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长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2: 太熟
0: 了，交手次数太多了，
2: 嗯，
0: 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
2: 嗯，
0: 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人在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2: 对打地面
0: 变中的结合
2: 嗯
0: 打内部，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
2: 嗯，
0: 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过去两年来第五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球，
2: 嗯，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多次尝试打这个部位了，
0: 对他已经多次尝试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92米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两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像毛玉栋的腰被顶了，
2: 嗯，
0: 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是个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两年多的交手里面可以说是过程也好包括分差也好最接近的一次，
2: 嗯，
0: 就是说他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中国队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一次，
2: 对，
0: 但是呢又必须承认的是安东尼奥在下半场也是主动求变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球变要比上一场会更加果断一些，
2: 嗯，
0: 特别是这个伊莫兰和这个穆塔利夫的出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
2: 嗯，
0: 但是呢也是挺惊险的吧被人家是追成了绝平，当然我一直认为我跟张文也说如果打到点球大战中国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U23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
2: 嗯，
0: 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转变，
1: 嗯，
2: 对是
1: 就是这个从内部往里面打就是我们当时U23决赛的时候打日本队在做的一些文章，
2: 嗯，
1: 你看打韩国的时候他就是给你持续施压还是按照这个30度45度起高球，他这思路比较简单
2: 打左边然后用他的高点，嗯，
1: 这个其实韩国想打透我们难度也大，伊朗就是根本没有打透对吧，
2: 嗯，
1: 就某种程度说这种防守我们现在建立的还是很缜密的，当然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要是实打实说对方那旅游的比杨希能力还是要强，
2: 嗯，
1: 如果没有那个对方那个左边的这个队长今天好像这决赛他进球了是吧，严什么名，
2: 嗯，
1: 就是这个
0: 严志成也叫大家叫严志星嘛，
1: 严志星就是这个对
2: 七号，嗯，
1: 我们这个偶像是朴智星啊，严志星，
0: 他的那个名的英文其实是朴智星是一样的
1: 啊，
2: 哦，
1: Park 应该都差不多是吧？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我们现在需要去。当你成为一支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豪强，我就能说出这话来了都已经。
2: 我觉得至少咱们不能说是豪强，就是一是连续进入四强，
1: 就是豪强。你不要谦虚，你拿了一个第二，拿个第三。我们作为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一支豪强球队，
2: 嗯，
1: 以后人家肯定会更多研究你。
2: 对，
1: 就包括日本怎么赢你的。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今儿这进球，
2: 嗯，
1: 那实打实说，那就相当于对方是练过，
2: 嗯，
1: 并且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横传渗透。就进去了，
2: 而且他
1: 一个人都没有了。
2: 这个是他打进我们的下半场的，实际上还有一个进球，
1: 嗯，
2: 那个是个越位。
1: 对，
2: 所以这个球也差点被算成越位。
1: 他就是已经有这个想法怎么打你了。
2: 对，嗯，
1: 就是横向让你移动，你人多嘛，
2: 嗯，
1: 你不可能完全那么密集移动。这个其实今天日韩的决赛也很明显，
2: 嗯，
1: 就韩国想去打日本就这种球打不透，日本队呢整个的这个保护呢就稍微

0: 好一些。当然最后他也进了一个球，韩国队啊。所以说某种程度我们现在还需要给自己呢提更高的要求啊，不断的在战术上丰富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
1: 嗯，
0: 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瑞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2: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
0: 嗯，
2: 比方说拜赫拉姆，我觉得他在跟韩国队比赛丢球马丢球的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拜赫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伊木兰，用伊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
0: 嗯
1: 嗯。
2: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
0: 嗯，
2: 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的，
0: 嗯，
2: 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
1: 嗯，
2: 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9米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1.9米以上的中锋。
1: 对，为什么不人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2: 我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
1: 嗯，
2: 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2选1了，就是因为看路向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92米的身高是有威胁，
1: 嗯，
2: 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92米。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86米，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进了一个头球，
1: 嗯，
2: 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
0: 嗯，
2: 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0: 嗯，
2: 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0: 打区域，
2: 因为我，对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威胁也很大，
1: 对，
2: 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532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8米以上的，我们的两个边后卫、两个边后卫
0: 也都矮，
2: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
0: 对，
2: 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532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85米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投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
0: 嗯，
2: 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地方出现了失误，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投球，
1: 嗯，
2: 包括
0: 那个球，如果我们说左路的左边后卫身高高一些，可以直接顶出去了，就他够不到，
1: 他就不会到后点，就不会出现他从我们的后卫的盲侧就直接从后点插上来。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他是韩国队主动球变了，因为上半场你大家都知道，哎，这九号能进球了。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十号裴俊浩上半场打的是前腰，
1: 嗯，
2: 下半场是专门调到这个
0: 右路
2: 去打胡涛这边了，
1: 对，
2: 邓涛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第一个反应，这个球进了之后，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世界杯，巴西利亚日本队那场比赛，巴西队扳平的那个球，1-1的那个球，
1: 嗯，
2: 也是打的小禁区角的那个附近，
0: 嗯，
2: 就是现代足球的整个发展方向，在有高中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高中锋他是一个佯攻，
1: 嗯，
2: 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变化比我们快。因为上半场啊，大家知道你这个1.9米的中锋是个关键点了，无论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那下半场我也会打，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要打一些其他位置上，其他去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分散你的这个人手的支援，因为就像我说的，中国队整体的后防线跟中场高度是不够的，
0: 嗯，
2: 高个子球员太少，
0: 对，
2: 守门员个头也很矮，
0: 嗯。
2: 对吧？李浩的身高跟
0: 也就1.86米、1.87米，李浩就是都往高了说了。
1: 嗯，
0: 然后其实这条中后卫线啊也不高，朱晨杰也不是绝对高度。然后呢，就刘浩帆看着也没太高，就彭笑是高的，对吧？
1: 对，
2: 彭笑是高。
1: 所以彭笑在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他是先发。
0: 嗯。

0: 对吧？他可能也考虑到对方相对而言，
1: 对方
0: 的高个子
1: 调这个中锋，这个瑞士草蜢的一个中锋回来就是打我们的，因为他知道现在，
2: 而且这个中锋已经服完兵役了，
1: 对，
2: 他无需参加。
1: 他是来帮这帮小兄弟的，就跟当时李刚仁来帮小兄弟孙兴敏踢两届一样。他是相当于是帮他下面的小兄弟把这个兵役给免了，也是紧急召回来的。就是现在我估摸咱现在亚洲有一号，你知道吗？就中国队的防守
0: 越说越骄傲了，又有一号了已经。嗯，
1: 就是打不透啊。但现在刚刚其实小瑞说那个点呢很关键，就我们的这个中后卫，你看徐斌也不高。无锡这岁数，你想他干什么？无锡头发都没剩多少了，都已经。你想他说还能再做什么贡献？无锡已经做了能做的全部贡献了。两个边后卫真的照我们就是鼎盛时期那种边后卫的身形来说呢，你比如说以前啊，在刘洋咱不提说好坏，刘洋最起码有个儿，对吧？高准翼不提不说好坏，也有个儿，这都能改中，都能改中后卫的。
0: 怎么都不提好坏呢？
1: 就是有个儿啊。但我们现在就是咱说胡国涛和杨希都不错，但这俩应该就1.75米左右，就不能再高了。所以你让他盯这个头球，的确未来是一个问题。但伊木兰现在，伊木兰个子还可以是吧？
0: 但是伊木兰不对抗啊，他不是那种对抗型的。
1: 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说上场想用伊木兰调度一下中场，发泄一些反击。但你看伊木兰他很拼，他在他那个这个防守区内他很拼，腿也尽量伸得很长。但伊木兰确实不太会防守，是不是小瑞？这个他不太会，但他很拼啊。
2: 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这六场比赛吧，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对不错。我个人认为啊，
0: 还能更好。
2: 整体来讲，基本上是整体水平的一个反应吧。可能我觉得比较让我欣喜的还是小组赛前两场比赛，特别是跟伊朗队那场比赛，
0: 伊朗那场，
1: 伊朗是一点机会没有。
2: 对，还是体现出了咱们的这种心态，包括比赛的能力，或者说准备的比伊朗，
1: 包括打朝鲜那场，就是打的发
2: 的打朝鲜那场比赛有点运气的成分，当然我们超龄球员起到了作用，但我觉得还是第二场比赛比较关键，因为你像第二场如果打伊朗，我们最后一分钟的那个球，就对方李浩都没有反应，顶偏的那个球，打偏的吧，还是顶偏的？就那个球，如果打进去的话，那可能小组出线都会比较困难。
1: 就这支队伍现在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真能咬得住牙。然后呢，能把后槽牙咬到这个比赛最后一刻结束，这个是真的在过往国足的身上不太能够体现的。
0: 而且你不断的在积累这种我把牙咬住了之后取得了我应该取得的成果的，或者是说就是你不断在累积这些信心、成功的经验、相信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你在未来在面对硬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1: 你知道这个苦吃的是有甜头的，
0: 对，
1: 是有结果的。你想我们1994年亚运会拿的是亚军，1998年拿的是季军，那个时期的男足那不用咬牙，那时候是能力还行，就是大家就正常踢就能把对方踢趴下。现在这支队伍其实要说为什么说这枚铜牌呢，是闪着金牌的光泽，金光闪闪的一枚铜牌，就是它其实是大家拼出来的，包括在最后一刻。就今天其实如果论内容的话，那乌兹别克斯坦其实踢的内容比你要好，这实话实说，从这个数据上，对吧？
0: 对，
1: 包括对方在最后那一刻，我觉得最后那一刻真的是大家咬牙都快顶不住了。就是这就是对方这个整个的进攻，我觉得每个人的体能，特别后防线体能，已经到就是濒临最后的一个节点了，是不是小瑞？
2: 我觉得这比赛为什么我当时对这个点球大战有信心呢？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加时赛，如果真是第30分钟加时赛，我觉得中队真可能顶不住了。
0: 是
1: 幸亏是3-4名是吧，
2: 体能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看中国队其实这次亚运会的轮换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2: 对，你像有很多球员像李新祥、杨浩宇出场机会并不多，陈泽世也是刚刚受伤才回到这个队伍，
0: 是，
2: 所以实际上能用的人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安东尼奥不光是这次亚运会，从他3年前在U20亚洲杯亚青赛的时候，他的队伍这个血性韧劲儿，不能说是亚洲第一第二吧，但也至少是亚洲一流，
1: 那
2: 这个呢主要是跟他训练有关，他训练的要求强度，包括他的纪律性的管理，甚至日常饮食的管理，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他比

0: 在之前是不允许队员吃主食的，你像吃点通心粉都不行，因为这个他们是有数据是有监测所要求的。含云碳吗？还是就吃蛋白质多一些好哈？反正就是米饭是肯定不能吃的，这是绝对不能吃的，在比赛的前一天，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他对于这方面的要求是很严的，所谓严师出高徒嘛。
1: 对，
0: 可能大家觉得这支球队天赋不是很高，或者打的东西不太漂亮。
1: 但是确实他能咬得住，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讲，现在小瑞好多球迷已经很欣赏这种打法了，我们现在往这一坐就知道咱今儿打啥，你知道吗？然后就看着咱们怎么打反击，就是现在我跟你讲，看着看着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知道吗？已经大家在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美啊，很多的，包括其实活涛进那球也漂亮，这两个人完成了。
0: 对，是，现在我就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包括说安东尼奥的血性，那黄牌数不比全少，对对对对对，
1: 本届比赛安东尼奥两张黄牌吧，应该，
0: 对，
1: 今天有一张，
0: 对，其实我想聊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先说五三二这个问题啊，五三二防守反击的阵容现在已经球迷看见了，已经非常舒心了，从一开始看着别扭难受，通过不断的成绩，现在大家都说这东西我们不能平移到国足这个年龄段吗？
1: 开始就是不理解，反感，到现在慢慢接受，并且尊重或爱上这个阵型，就因为这个他现在符合中国足球的亚洲的定位，
2: 所以小瑞你怎么看？你觉得这种打法是不是应该平移到成年国家队呢？就
1: 加一那边啊，
0: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1: 加一说，我这帮人你给他派五三
0: 过四后卫、
1: 嗯、
0: 对吧，
2: 对，
0: 之前在 U23 亚洲杯预赛也打过四后卫、
2: 嗯、
0: 打邓迪文，打北马利亚群岛，
2: 对，他有一个弱队强队两个不同阵型，嗯，
0: 对，他其实包括也练过433，我也知道他在最低也练过433，就是他的这些阵型包括战术要求的训练他是有基础的，就是他带这支球队包括以前带 U20 的国青，他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捏合成型，无论是战术的要求还是一些打法的要求，
1: 嗯，
0: 都离不开长期集训，
2: 嗯，
0: 他没有这个做支撑的话他这些东西是实施不了的，
2: 嗯，
0: 但是到国家队这个层面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去长期集训，
2: 嗯，
0: 你对于邵佳一来讲他有的时候就是练4-5天就上去打比赛了，
1: 嗯，
0: 然后这场比赛打不好下一场他又去轮换，然后又要去再做新的调整，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有人说呢，可不可以把这支 U23 国家队班底完全平移到国家队，我觉得这个呢又是有点牵强的，
2: 嗯，
0: 因为毕竟现在国家队的很多球员，你像
1: 韦世豪啊，
0: 啊，韦世豪、林良铭、塞塞尔吉尼奥、
2: 嗯、
0: 蒋光太啊，这些球员他跟安东尼奥也没有过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2: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呢，嗯，不会是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
1: 嗯嗯、
0: 他也得需要去不断的进行这种这个训练，
1: 嗯，
0: 甚至试验，
1: 嗯，
0: 甚至说交学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2: 嗯，
0: 更何况你到国家队层面，你遇到的对手。
1: 级别不一样，
0: U23是不一样。
1: 你要知道，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U23是纯U23。我今儿查了一下上场队员的年龄，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乌林博耶夫，
2: 嗯、
1: 那都是就是适龄年龄、
2: 嗯，
1: 他没带超大龄的过来，
2: 嗯、
1: 就是就不像那个韩国和这个就其他球队还会带一些大龄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当踢到跟人成年国家队踢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发现U23有可能难度还大了，对吧？
0: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就包括乌兹别克斯坦、
1: 嗯、
0: 包括那天的阿联酋队、
1: 嗯、
0: 因为赛后我也跟阿联酋主教练比斯坎有过交流、
1: 嗯、
0: 他是因为刚刚上任嘛、
2: 嗯、
0: 我感觉啊因为他们是过来练兵的、
1: 嗯、
0: 他不像咱们跟韩国队、
1: 嗯、
0: 日本队、朝鲜队是有任务、有要、有目标的、
2: 啊、阿联酋踢成那样他是来练兵
1: 的
0: 他还是来为奥运会预选赛练兵的
1: 练法国前锋好不好用嘛。
0: 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包括进乌兹别克斯坦队，我觉得他其实不在乎于他对于这个，他当然比赛结果他很重视，但是实际上他更看重的是一个过程。比方说这场比赛，他今天能进2个球，他就是一种进步。
2: 嗯，
0: 他如果能赢，他就更大的进步，因为他着眼点是2年后的奥运赛。
2: 嗯，
0: 他不是说我为了一个锦标，为了一个结果，像韩国队似的，我这个中锋都免了病，都已经服完兵役了，我还要带着他，这个就是从结果出发的。所以我觉得。到了国家队层面，可能你的对手对于你的研究会更加透彻，更加

0: 入一些。
1: 嗯，
0: 可能你每一场比赛，甚至说到世界杯预选赛，你每一场比赛遇到的对手都可能会是半决赛，像韩国队这样，不仅是实力，
1: 都是跟你玩命的，都是来玩命的。
0: 他会有一定针对性的部署，他会跟你跟他玩田忌赛马，他也会跟你玩田忌赛马。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考验又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国家队就是说完全凭一二三这样的一个阵容跟打法，我觉得不是那么现实。而且我认为，如果安东尼奥有一天真接了国家队，他也不会这么做的，他也要寻求改变和进化。
2: 对，
0: 他也知道，光是靠一二三这点东西去踢国家队，肯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1: 嗯。就是其实呢，某种程度说，一方面就是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上还有很多优秀队员你不能不用。
2: 对，
1: 那比如蒋光太是吧，韦世豪，包括提到的这个赛鸟，你不可能不用。当然这回已经强行融了这个朱晨杰、张玉宁，
2: 还有
1: 吴曦、
2: 嗯、
1: 但吴曦能不能还回到这个成年国家队也是一个很大问号。但现在这个包括媒体啊，包括球迷都在说吴曦还能一战啊。小瑞，这方面你有什么了解吗？就是吴曦是否还会再进国家队名单？
0: 他本人其实是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
1: 哦、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呢，也算是给自己国家队的生涯，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声望，
1: 嗯，
0: 有点这个扭转颓势的这个，
1: 对，
0: 扭转颓势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0: 当
1: 年也是伤了心了，就是也是伤了心了多少，嗯。
0: 他也是比较在乎自己这个职业生涯尾声的一些风评吧，
2: 嗯。
0: 所以如果说能到国家队，哪怕到国家队，你比如说要冲击世界杯，可能他这个年龄就都有一些难度，
2: 对
0: 吧？你要再等四年，
1: 就亚洲杯嘛。
0: 他比如打个亚洲杯啊，或者说再做好这个传帮带，他可能还他本人至少是比较在乎的。
2: 嗯。
0: 但是你从主教练邵佳一的角度啊，就至少国家队目前的要求。恐怕吴曦至少不是国家队目前非常想要的中场
1: 啊，
0: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国家队的中场一个最明显的要求是运动能力非常强，
2: 嗯，
0: 你不需要有太好的这种技术，或者你甚至转换不是很强都没问题，你得有好的身体，好的运动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像徐斌、黄胜豪啊、王上元能够得到这个国家队的器重，
2: 嗯，
0: 而高新义跟戴伟俊你看现在到了国家队，包括这是他们连续第二次入选名单，
2: 嗯，
0: 你看这个他国家队对他们的使用也是有些勉强，
1: 嗯，
0: 因为国家队目前对于特别是两个后腰的要求，必须要有很强的机动能力，
1: 嗯，
0: 运动能力，
1: 嗯。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人把球能摘出来。就这两天国家队的比赛，我觉得咱也不能再分析什么这个技战术层面了，已经没有了，就是连吞八蛋，就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点了。
2: 嗯。
1: 但是就是能把球摘出来的人，现在放眼也就吴曦现在能把这球从后场往前倒一倒。你像王上元、徐斌、黄胜豪这些都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王上元很优秀了哈，因为上一个周期我觉得伊万科维奇就是玩王胜元一个人的，你知道吗？
2: 对，那单后腰真是王胜元太拼了。
1: 王胜元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刻成了队魂，你知道吗？就是全放眼全国，能踢这个位置就我一人，没第二个啊。
2: 嗯。
1: 所以说王胜元是练出来了啊，王胜元是练出来了。那如果U23，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队伍以后的比赛任务不多了，
2: 嗯，
1: 就是直线就要去瞄着成年国家队了。
2: 嗯。
1: 那小时候你觉得怎么结合合适呢？当然，
2: 或者是说，你觉得目前这支亚运队有多少人会是未来国足的一个主力框架？你觉得一定会是这个队，甚至
1: 我觉得首发都可以进。
0: 哦，我觉得主持人跟张文，其实你们想问的是亚洲杯吧？
2: 啊，对，
0: 就是马上打的亚洲杯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说一些。你说世界赛，我觉得周期还有点长。
2: 对，
0: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通过六月份这个国家队的集训跟比赛，包括三月份的比赛，其实邵佳一对国家队亚洲杯的框架基本已经定型了。
2: 嗯，
0: 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你说现有的这个 U23 的名单当中，我觉得像李浩、杨曦、王玉栋，这都是可以竞争主力位置的球员。
1: 嗯，
0: 但是像徐斌跟胡和涛，嗯，他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的表现褒贬不一吧。虽然说胡和涛进了两个球，但毕竟他的防守很多人。也是提出不同的看法，
2: 但主要是刘洋也太拉垮、啊、所以现在也说不好到底是咱们左边用谁。
0: 对，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悬念，
1: 总不能把李磊又拉出来吧。
0: 徐斌的问题呢，可能就是本来三月份他是已经打上国家队比赛了，
2: 对，
0: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确实参加这次亚运会，他跟一月份U23亚洲杯的状态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 是，
0: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会难一点，
2: 嗯，
0: 当然像朱晨杰和张雨宁肯定是国家队现在疫情以后的两个核心，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1: 嗯，
0: 但是其他的位置，你说像毛伟杰也好，或者说像其他的中卫想要竞争这个国家队目前。彭笑、刘浩帆，包括这个受伤，
1: 对比蒋光太还是嫩了一点。
0: 确实，从目前邵佳一的用兵来讲，可能朱晨杰、蒋光太，甚至说魏震，他还是更加青睐一些。
2: 嗯、
0: 而且，毕竟现在国家队，至少在打八大四选之前，还是要打四后卫的啊，这是国家队目前的一个主导方向。
2: 嗯，
0: 所以现在 U 二三真正你说能够到国家队去使用的，
2: 杨希
0: 我觉得姓名。对，杨希、王玉栋可能会是机会大一点。
2: 嗯，
0: 另外
1: 拜赫拉姆，
0: 我觉得
1: 拜赫拉姆替补席啊。
0: 对，拜赫拉姆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替补的边锋跟前锋，他都能踢。
2: 嗯，
0: 但是其他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1: 嗯
2: 嗯，
0: 包括王玉栋，说实话，他的位置也要面临跟林良铭、韦潮的竞争。
2: 对，
0: 对吧？也需要面临这样的竞争。另外呢，就是现在国家队在，其实国家队现在比较悬念，就提到这个位置。大家比较多的就是十号位谁打？
2: 嗯，
0: 这次的热身赛大家看到是韦潮打。
2: 嗯，
0: 但是，韦潮如果打的话，哎，这样林良铭、韦潮跟王玉栋可以共存。
2: 对。
0: 但是如果韦潮不打中间，打边上的话，那林良铭跟王玉栋可能就要有一个人去当成替补骑兵了。
2: 嗯。
0: 这可能还涉及到对于赛鸟的使用。
2: 嗯。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宅球，
2: 宅球那就赛鸟。嗯。
0: 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塞尔吉尼奥，
2: 嗯，
0: 而且塞尔吉尼奥在今年蒙哥马利到来之后，他的状态是提升的非常快，
2: 对，
0: 但是他这期集训没参加，三月份也受伤没参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看看亚洲杯吧。
2: 对，尤其是塞尔吉尼奥如果是用好的话，他跟张雨宁的配合也会比较默契吧。
1: 嗯，张雨宁其实跟王玉栋现在多少有点感觉了。
2: 嗯，
1: 但王玉栋其实更合适的位置还是左边，他不是一个顶到前锋线上的一个位置啊。吴磊是肯定不踢了，是吧？
0: 吴磊的这个情况确实可能还有一点点悬念，因为我确实在这期名单之前也问过他，但是他本人呢，可能现阶段还是想再养一养伤，把伤养好养透，再把状态调一调，他可能也是要看十一二月份这个亚冠，包括联赛及收官，足协杯决赛踢完之后，再根据情况，但是他自己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想法。
1: 嗯，那我们就是最好的阵型就是吴磊、张玉宁前面，左边王玉栋，右边韦世豪，然后王上源搭配赛鸟，中后卫是蒋光太配朱晨杰，右边王杨洋希，门将李浩，左边后卫是谁？如果不用霍荷
2: 的，不用霍荷的就用刘洋，你说这怎么？
1: 刘洋真的是每年都有新故事，每本故事都不一样。
2: 哎呀，把今天跟小瑞聊完，
1: 我觉得小瑞会回答我们，左边后卫是谁？小瑞，你觉得呢？
0: 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其实从联赛跟这个近期足协杯表现来看，刘洋的状态非常好，但是这次在国家队我感觉啊，他有点背锅了。
2: 嗯，
0: 我感觉他有点背锅，而且他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国家队目前整个这种要求
1: 阵型，
0: 有点不太适应。
2: 嗯
1: 高准
0: 一阵型，他是一种要求，
1: 要求
0: 是一种要求，可能对他的要求更激进一些，导致他很难首尾兼顾
1: 啊，
0: 我感觉只有这方面的、
1: 高准翼和杨希能竞争右边后卫吗？
0: 有点难度吧，因为高准翼的情况可能大家比较了解，这些年受的伤病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他的这个身体机能，这个遇到强度很高的比赛确实很吃力。
1: 嗯。
0: 而且目前邵佳一，据我了解，对于巴顿还没有放弃，他还是想带巴顿，只是这次巴顿受伤了嘛。
2: 嗯。
0: 他对于巴顿还是有着一定的这种。期待
1: 巴顿现在在天津踢右边后卫是吧？
2: 嗯，
0: 对，踢右边后卫，因为像巴顿跟黄家辉这些人，为什么他那么器重？
2: 嗯，
0: 是因为这些人他的这种高强度跑跟冲刺跑的能力非常强
1: 啊。
0: 包括陈普，陈普大家觉得在鲁能都踢不上主力的，为什么这次经常要上，而且还首发？
1: 咱们要那么能跑，是要攻啊，还是要守啊？我觉得守的话，不需要太能跑。
0: 嗯，
1: 需要攻出去是吗？
0: 这其实就是邵佳一他目前在国家队他的一个要求。
1: 他跟安东尼奥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还是有些比赛要去打对攻的，对吧？
0: 嗯，他还是更看重球员这个 机动能力，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机动能力非常关键，
1: 速度，
0: 对，速度高强度跑的这种往返的速度，他对黄家辉之所以特别器重，就是一月份球队测试黄家辉高强度还有另外一项跑动的数据，全队第一名，
1: 那是以前练中长跑的应该是
0: 就是他确实这方面可能是他的。

0: 长处，
1: 长处，
0: 但是
1: 行吧。那咱就看看吧，反正就是走一步说一步。
2: 六号，反正咱们再看看。
1: 佳一现在是面对一些困难，我们希望这个佳一能够赶快从困难中呢，就是拔出来哈。也感谢小瑞啊，从前方发回的连线，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男足U23啊，获得这枚闪着金光的铜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这我们来连线一下老朋友，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6: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球迷朋友们好。
2: 嗯，胡老师，今天呢，郑钦文对卡林斯卡娅这场比赛，虽然对手退赛了，但是确实还是打了两盘半左右。第一盘是打到抢七输了郑钦文，那么第二盘呢，小郑是及时调整了状态，尤其是他在关键局数的时候连续发出 S 球和发球直得。您怎么看他目前的这个发球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势不可当，把对手都打得没有脾气了，但有的时候又会连续的一发发不进，这种波动。
6: 嗯，这郑钦文比赛不就是这样
2: 吗？就是这样的
6: 啊，我觉得对，但是呢，我觉得跟美网状态的时候比呢，现在肯定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过程。
2: 嗯，
6: 再加上我觉得今天那个钻石球场现场风又比较大，其实对双方球员的发球其实都有一定影响。
2: 嗯，
6: 郑钦文那个第二盘这个连续发好球那局呢，正好那时候我因为是在现场看的。
2: 嗯，
6: 那时候现场风正好比较小，他也利用了抓住这个时机。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你比赛中一些细节啊，这个也需要你那个有足够的比赛的经验的积累。
2: 那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呢，好消息就是中国赛季余下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就没有任何的所谓保分的压力了，因为他去年中网就打到这个程度。那么您是不是看好他在今年中国赛季持续抢分的这个能力呢？目前来看
1: 他是打莱巴金娜和今天晚上这个选手的胜者是吧？
6: 不是，他还得下一轮呢，而且莱巴金娜看这个
1: 要没，今天看要没。
6: 我是为了参加连线莱巴金娜这场，我看完第二盘就赶紧回家了啊。那个他下一轮打郑钦文打这个布兹科娃
1: 啊，布兹科娃啊
6: 啊，然后莱巴来就那场莱巴他们这场胜者是打那个赢王新宇的那个卡塔尔
1: 啊，王新宇输球了啊。
6: 总体上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呢，即使我觉得莱巴今天能够射眼过关，我觉得反正都是能跟他打一场，但是一定要重视下一轮对手这个布斯科娃。因为布斯科娃呢刚刚随捷克队是比眼镜杯夺冠的，
2: 对
6: 所以应该说他的心气儿也会比较高。
1: 今天那个对手是怎么了？张文和我看比赛的时候说枪疯了，说劲儿风太大差气儿。
6: 因为那场比赛呢，我也是看完第二盘呢就回新闻中心，我要准备那晚上跟兹维列夫那场的解说。我就赶紧说，我就吃个媒体餐，就吃一半就说那边退赛了。我本来还担心兹维列夫那场可能要推迟时间了嘛，因为
2: 毕竟
6: 但是后来我问那个新闻中心的人，他们也说，就是卡林斯卡自己就说是身体不适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对
2: ，其实说到这个，
1: 今儿冷，
2: 对，枪疯了。其实我们顺便聊一聊天气，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呢，中网的场地里面，一个是风比较大，而且今天不在北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今天北京也比较冷，这个和去年中网的天气条件其实形成的反差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去年打到上海大师赛的时候，上海还把几乎所有的这些男选手就热的好多人都退赛了，但今年呢，到了十一打中网的时候，确实天气条件比较冷。您觉得这对球员会有一些状态上的影响吗？尤其是气温变化这两天。
6: 反正呢，我觉得这些全球征战的这些职业球员呢，他们应对这种呢都会有一定经验了啊。咱们是老在北京待着，你可能这个
1: 觉得冷，
6: 和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2: 差挺大的。

0: 对，嗯。
1: 对，往年呢，因为是日场，基本上是不冷的，因为今天风大吧，
0: 嗯、
1: 因为这郑兴文今天打的是日场、
2: 嗯，
1: 我在日场坐着都已经觉得挺冷的了。
0: 嗯，
1: 夜场嘛，这个季节北京温差比较大嘛。
0: 嗯，
1: 夜场大家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今天日场确实也已经挺冷了。
2: 今天主要多云，今天多云没太阳啊。
0: 嗯，
1: 没太阳，完了又刮风，很容易带走身上的热量。
2: 嗯。

0: 有点太顺利了，这场比赛不到一个小时就打完了，6-06-3，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您觉得小商打兹维列夫这个类型的球员是不是先天就比较困难？
1: 本身因为我解说那场比赛也提到，兹维列夫啊最近正好连赢左手的球员，他拉奥杯上刚赢了勒纳权，第一轮赢的诺里都是左手，然后没往决赛赢的谢尔顿也是个左手，他在这打最近打左手打得这么顺着了，完了那你小商这边呢，确实这个伤愈复出呢，他这个上一轮打这个巴耶斯虽然逆转获胜，但是也让自己等于带伤了。
0: 对，
1: 你带伤情况下碰现在碰兹维列夫这样水平的球员，确实我觉得其实是很吃力的。小商我看自己的意思呢，有点要坚持不住了，因为那边上团队和商议呢一直让他坚持，反正是凑合打完了啊。
0: 那再来聊聊孙兴慜啊。孙兴慜其实今天赢的就算比较顺利，6-47-5击败了布克沙，继续高歌猛进。他其实是从青少年进入到 WTA 职业赛场，目前来看连赢了两场球，适应的还不错。因为他应该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赛的冠军，也拿到了一些高级别赛事的外卡，那么因为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说这段时间就非常重要，如果你拿的这个外卡连续能够拿积分的话，实际上你就在 WTA 站稳脚跟了。您怎么看？尤其马上就是中国赛季一系列的比赛，他有没有可能就此就能稳在 WTA 里面了？
1: 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吧，因为这个他第一轮打利斯是退赛了，今天打布克沙呢，布克沙是属于在职业球员当中其实球速比较慢的。小孙这边现在呢，这个第一轮赢了之后，我觉得正在兴头上，而且他正处在这个年纪，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他又本身又是打进攻的啊，我觉得整个火力输出非常的稳定，那当然也包括主场了，那映月球场今天基本上都是看他的，都坐满了啊。因为当然下轮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了，这个高富啊。就是说你不是光抡可能就够的，而且可能又要回这个大球场，可能要回至少莲花吧完了我们觉得因为青少年成长道路其实尤其是现在这个职业网坛竞争那么激烈，我觉得很难是一帆风顺的。你要碰进入你打成人赛的话，要碰不同类型的选手，我觉得这一场一场来啊，这个我觉得小孙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而且可以看到他场的气势是不错的啊，不怯场，而且他的整个打法呢是跟现在国际潮流也是接轨的，现在是要打进攻的啊。
0: 咱们最后聊一聊，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比赛的进程当中就关注了布林朝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但是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直播结束，这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实际上
2: 到家了，还看了会儿。
0: 对，是这样的。德约赢得很难。您觉得小布昨天在比赛当中能够把德约至少拖到第三盘，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这场呢，我是看的直播啊，我觉得呢，从第一盘的。
2: 我插播一下，莱巴金娜输了，查拉耶娃把莱巴金娜给打掉了啊，
1: 大冷门了啊，
2: 大冷门，头
1: 号种子出局了，
2: 头号种第二轮出局，太冷了，北京这天不想打会了，
1: 对啊，我觉得那个小布呢，昨天那个比赛呢，他本来是准备打成消耗战的，第一盘呢，他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靠稳啊去拖，完了等德约失误。基本上也达到这个战术目的，第二盘准备想复制这个，但是德约呢这个身体状况一点一点好起来，到了第三盘反而更有劲儿了，德约自己也说这个他第三盘体型状况第一盘还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冷的原因啊。而且我觉得德约呢确实他答应来参加中网的比赛呢，也是想在这个因为三盘两胜的比赛当中，他去看看39岁这个年纪自己这个体能分配会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昨天算是找到了啊，也让小布很诧异，因为小布也觉得拖到第三盘他更年轻，但是他发现他反而跟不上德约了。
2: 德约后来是把那个体能的瓶颈期过了，
0: 而且还有
2: 就是我就感觉已经就是他不累了，你知道吗？已经突然度过那个
1: 就活动，反而在像这个小布说感觉前两盘他是热身
2: 热身活动开了感觉，就不累了，
1: 热的时间太长了，而且 这个昨天的这场是今年第二场先输一盘情况下能赢球。

0: 的比赛。
1: 嗯，
0: 上一场是那个澳网的半决赛，
1: 嗯，
0: 他跟辛纳，
1: 嗯，
0: 而且那场也是这样，就打到第五排的时候，德约反而比辛纳体能状况好，
2: 突然就不累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当然就是说德约在巅峰期其实打过很多这样的比赛，
1: 对，
0: 他现在就是想是不是在这个年龄他还能够找到这种比赛的节奏。
2: 嗯，
0: 昨天算是试成了，他觉得他说嘛，这一场顶两场，意思就是说他找到一定的感觉啊，他自己在场上的一种调整方式。
2: 嗯，
0: 啊，那我想接下来反正明天要打德列夫了，那反正这就是肯定是硬茬，也看还管不管用，是不是能打到体能层面，而且德列夫两个大满贯加身之后，我觉得整个
1: 信心出来了，
0: 这个能力、
1: 嗯、
0: 能力也其实也提升了、
1: 嗯、
0: 啊。
2: 嗯，
1: 我其实也听说，就是德约科维奇今年他自己认为，嗯，从年初到现在都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身体状态，可能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没有向外界披露，嗯、至少他可能在某一些比赛的关键时刻，身体不是那么舒服，他不是外在我们看的，比如肘的伤势啊，还是嗯。臀的伤势啊等，他不是这些、
2: 嗯、
1: 有可能是比如说胃啊什么需要调理、
2: 哦、
1: 等等，就是他有可能就在
2: 他法网时候就感觉是特别不舒服，
1: 对，他现在也没有向外界披露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的这种持续比赛的
2: 状
1: 态、
2: 嗯、
1: 对，
0: 嗯
1: 嗯，那明天就打斯维列夫了，我觉得我们北京的观众有福了，明天
2: 这是几点啊，这比赛
0: 明天还是七点，
1: 必须得安排在夜场最黄金的时段、
0: 啊
1: 哦、
2: 又看不着，我还得做节目、
0: 嗯、
2: 我今天连证都没领呢、
0: 嗯、
2: 天天做节目、
0: 嗯、
2: 好，那反正不管怎样，明天呢大家去现场的话希望能一饱眼福啊、
1: 嗯、
2: 其余的咱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央视的这个转播当中、
1: 嗯、
2: 来欣赏两位世界顶尖选手的这个比赛啊，明天反正总得有一个回家的，这稍显有点可惜，今天这莱巴金娜这么早就走了、
0: 嗯、
2: 这个也有点可惜啊，这今天
0: 是，但是确实他今年呢，莱巴这个整个比赛他打的也比较多啊、
1: 嗯，
0: 其实也是有点疲惫的。
2: 嗯，好，那今天呢，感谢胡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愿意考虑延长在俄大熊猫喀秋莎的租借期限？郭家坤表示，在俄罗斯，中国大熊猫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愿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开展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10月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当地时间10月3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南部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展开搜寻。据气象网站数据，当天上午，南塔基特岛当地天气状况晴朗。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雨雾天气行车要减速亮尾控距，确保安全驾驶。假期聚会多，切勿酒后驾车，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高速公路行车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特别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道路，务必注意观察，降低车速，小心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七十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

0: 告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两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杂志堆。
1: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一。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4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 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3: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贝宏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曲子。
1: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4: 当时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啊，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对。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5: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6: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5: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合肥，沈阳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难掩内心的澎湃，一起迎接祖国母亲的新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

0: 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金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2: 下午3:3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 齐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3: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在那墙根那儿，这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2: 同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一代新闻记者李普，也亲身见证和记录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开国大典。
1: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无论是侯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4: 我是腰鼓队，打着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大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回答人民万岁，

0: 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1: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蓝。共和国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
2: 每一段盛世繁华都始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心声。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它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3: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10万万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大国的强盛藏于山河壮阔，也藏于人间烟火。盛世中国的底气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善意与大爱，在于风雨岁月里彼此守护、温暖相依的人间温情。那些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红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红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兵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
1: 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 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科。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其食，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

0: 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北京的人家，早晨打开水龙头，烧一壶水，泡一杯茶，这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如今有了一个不平常的来处。北京人喝的三杯水里，有两杯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北京的自来水硬度从过去的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烧水壶底那层厚厚的水垢不知不觉地不见了。那这水从哪儿来呢？它顺着一条1432公里的人工长河，从汉江边的丹江口水库出发，一路自流，流进了北京城。这条河没有名字，却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工程代号——南水北调中线。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也是新中国治水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一项借水的设想，从1952年提出到全线通水，为什么论证了半个世纪？一条完全靠自流的人工河是怎样从黄河底下穿过去，跨越四大流域，把水送进北京的呢？通水十多年，华北连年下降的地下水又为什么能止跌回升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江河北上，南水北调中线的清水长歌。中国人对北汉南涝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而黄淮海流域人口和耕地占据全国的30-40%，水资源却只占7%上下。在华北平原，机井越打越深，地下水年复一年超采，地面沉降，河流断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漏斗。在河北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祖祖辈辈喝的是高氟水、苦咸水。对于北汉南涝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52年视察黄河时就提出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件事真要办成，却得回答一连串世界级的难题。从哪儿调，调多少，水怎么翻山过河，沿线生态怎么办？这一论证就是半个世纪。几代水利人踏遍大江大河，反复比选，反复测算，只为找到一条最优的北水路。2002年10月10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12月2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12月27号，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规划最终形成东、中、西三条线路。东线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沿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北上，通往天津和山东半岛。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淘岔取首引水，沿京广铁路西侧一路自流，直抵北京、天津。西线规划在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筑坝建库，开凿穿山隧洞，把水调入黄河上游。三条线路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构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国家水网主骨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规划干线总长度达4350公里，其中东中线一期工程干线总长2899公里，堪称国家水。

的大动脉。三条线脾性各不同，东线从江苏扬州的江都水利枢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提水北上，那边地势低平，水得靠泵站一级一级地抬上去，全线13级泵站，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泵站群。2013年11月15号，1期工程正式通水。中线从丹江口水库引水，靠的是地势落差，全程自流。西线规划从长江上游向黄河上游补水，至今尚未开工，前期论证工作还在持续推进。2003年12月30号，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破土动工，中线1期工程正式启动。2008年9月28号，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为北京奥运提供了备用水源。可能大家会问，中线的源头为什么选在丹江口呢？我们打开地图，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约800米处，横卧着一库碧水。库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和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境内。汉江、丹江、西水三条河在这里汇聚成湖。水库最开阔的地方长30余公里，宽20余公里，烟波浩渺，人称小太平洋。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亚洲天池，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大坝加高之后，正常蓄水位170米，总库容约339亿立方米。这库水来得并不容易。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开工，10万民工没有大型机械，靠的是扁担、箩筐、铁锹，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汉江与丹江汇合处筑起了一道大坝。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汉江上游的水患从此得到遏制。1974年，枢纽初期工程全面竣工，一座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横卧在鄂豫交界处。换句话说，中线工程的故事早在1958年就埋下了伏笔。这座坝先替汉江两岸挡了半个世纪的水患，才攒下后来一库清水北送的底气。而当初选中它做中线源头，看中的是三样东西。一是水量足，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一库碧水年年来水稳定，经测算基本能满足中线的平均调水量。二是水质好，常年保持在地表水二类以上，常规监测项目95%以上达到一类。三是地势高，水库和北京之间有约100米的落差，水从淘岔渠首出发，1432公里全程自流。东线要靠泵站把水一级级抬上去，中线却是水自己走进北京的，这一高一低之间正是丹江口的分量。如今再到丹江口，又是另一番景象。水库风景区里，丹江口大坝、沧浪海旅游港两个国家4A级景区隔库相望，小太平洋、千岛画廊、龙山景区点缀其间。游客可乘游船登大坝，看这库碧水浩浩北去。当年治水的枢纽，如今成了人们亲近这库水的去处。一甲子光阴，老坝换了新颜，碧水依然北流。可要让这水自己走到北京，谈何容易？第一道难关是水库自身的个头不够。丹江口大坝原本高162米，要蓄积起足够北送的水量，压出全程自流的落差，就必须把老坝加高到176.6米，在老坝身上穿衣戴帽，让新老混凝土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2005年9月，加高工程动工，建设者要在运行了30。

多年的老坝顶面直接浇筑新坝体，还要在新老混凝土结合面凿毛、设建槽、铺砂浆，让两代混凝土咬合成一个整体。加高之后，丹江口与北京之间约百米的落差才足够托起这渠水一路北流。第二道难关是黄河，赣渠北上，在郑州附近与黄河迎头相遇，怎么办呢？那就让两条河立交，从黄河主河床下方23米深处打出两条各长4250米的输水隧洞，内径7米，用直径9米的大盾构机一寸一寸的掘进。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大直径盾构穿越大江大河，前后建了约9年的时间。从此，江水在黄河肚皮底下走，黄河在头顶上流，江河各行其道，互不打扰。隧洞设计流量265立方米每秒，加大流量320立方米每秒，累计输水已超过348亿立方米。难关还有渡槽，赣渠要跨过一条条河流，一道道沟壑，就得架起一座座水上立交桥。河南鲁山的沙河渡槽是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渡槽，人称世界第一渡槽。湍河渡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 U 型渡槽，全线26座大型渡槽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渡槽群。进入北京又换成内径4米的超大口径 PCCP 输水管，单根管重78吨，一共铺了22000根。2014年12月12号14时32分，河南西川淘岔渠首闸门缓缓提起，一库清水奔涌而出，正式北上。有报道说，人们记住了这个时刻里一个美丽的巧合。14时32分，正对着赣渠的长度1432公里。从丹江口到北京，这渠水走了整整15天。水要北送，家要南迁。大坝加高，水位抬升，意味着库区大片村庄将沉入水底。这一次，湖北、河南两省共有34.5万人离开故土，湖北18.2万，河南16.2万，安置到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的2000多个村庄。而说起西川县，更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丹江口老坝蓄水算起，加上这一轮大搬迁，全县先后约40万人远离故土。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割舍，每一次转身都是一次奉献。在这10万移民当中，有一位老人被记者们称为移民标本，他叫何兆胜，是西川县仓房镇沿江村人。1959年，23岁的他第一次搬迁，远走青海，公家给发了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住的是海拔3000米的土坯房，后来辗转回了老家。30岁那年，他第二次搬迁，迁到湖北荆门柴湖，分到一套木架房，人均10多平方米。2011年，75岁的何兆胜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搬迁，落脚河南新乡的安置点。这一回他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2012年秋天，老人在迁入地去世。何兆胜的外孙女姚坤玉后来成了西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员，她宣讲的题目就叫国家至上。每一次讲起外公，讲到深情处，他还是会红了眼眶。搬迁之难，难在故土难离，也难在千头万绪。河南提出4年任务，2年完成。2009年8月，西川县胜湾镇榆关村893名移民率先搬迁试点。2012年9月18号，中县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这是一场与通水时间表的赛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移民干部。在这场大搬迁当中，河南全省有10名干部倒在了移民工作的一线。搬迁也孕育着新生。

姬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是2011年6月由库区油坊岗村175户750人整村搬迁组建的移民新村，也许是全国村龄最短的村子之一。如今的邹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从移民村蜕变成了生态园。搬出来的人在新土地上扎下了根，村里建起了猕猴桃采摘园、草莓大棚，还开启了农家乐，周末游客络绎不绝。当年挥别故土的乡亲们，如今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水送出千里，源头守一世。早在通水之初，工程就立下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规矩。为了这一渠清水，水源区河南、湖北、陕西3省8市43个县市区的干部群众付出了常人难见的努力。仅南阳市一地就关停重污染企业800多家，取缔了库区全部网箱养鱼。丹江口库区和16条主要入库河流布下了一张水质监测天网，淘岔渠首每日常规人工监测，7个自动监测站每4小时取样分析一次，库区31个断面每月人工监测，每年还要做109项全指标体检。库面上还有一群常年与风浪为伴的人。丹江口市轻漂队队长杨丽带着队员们日复一日在水上打捞漂浮物，年过花甲的蒋德新开着机械化轻漂船清理库区的枯枝败叶，人们管他们叫守井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守着这库水就像守着自己的眼睛。守得好不好，有一种小生物最有发言权，桃花水母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极度的濒危，对水质挑剔到近乎苛刻。2018年10月，丹江口水库首次发现活体桃花水母，群聚面积有1500平方米。这些年，桃花水母甚至现身北京的调节池，跟着南水一路游到了北京。水质好不好，他们用脚投了票。从水源地到受水区，一条1432公里的清水长廊串起了无数人的付出与坚守。水可以自流，但清澈不会自流。河可以北去，但守护必须常在。那么，这一渠跋涉千里的水给北方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家家户户的水龙头。在北京，城区供水的70%以上已是南水，自来水硬度从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北京市民王友清说，每天起床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变化，水的口感比以前更甜了。丰台区的老住户们发现烧水壶底的水垢少了，泡出来的茶更香了。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全部换成了南水。在河北，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的高浮水、苦咸水。范县一个村子如今干脆被乡亲们叫成了甜水井村。村里70多岁的刘进利老人尝了一口新水，就说了2个字：真甜。在河南，郑州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南水。再看大地的水脉，南水北上，置换超采的地下水，回补干渴的河湖。沿线50多条河流生态复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连年全线有水，滹沱河、白洋淀重现生机。华北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水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初步实现了采补平衡。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超过10米，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一举突破历史记录。曾经断流30余年的永定河，如今波涛滚滚，两岸绿树成荫。曾经干涸见底的白洋淀，如今荷花映日，伟绿河红，成了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渠清水唤醒了沉睡的大

0: 币。我们最后再来算一笔账，截至2026年8月，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亿，东线、中线累计调水已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48座大中城市近2亿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而它最大的成就不在数字里，而在一只不再结构的烧水壶里，在老人脱口而出的那句真甜里，在华北大地日渐回升的地下水位里，在亿万北方人重获的清水梦里。从1958年十万民工垒起的老坝，到今天1432公里的清水长路，从34.5万移民转身离去的背影，到北方大地上重新冒泡的泉眼，一曲清水自南向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流淌的是一个国家对北方大地的承诺，也流淌着一个民族对人定胜天的执着与信念。这样的水长歌润物无声又惊天动地，它流淌在烧水壶的蒸汽里，流淌在永定河的波光里，更流淌在亿万北方人民的心田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

0: 1990年，年轻歌手蔡国庆在北京台春晚舞台上演唱了这首《北京的桥》，凭此一曲红遍大江南北。在此之前，词作家阎肃以改革开放中的北京为题材，创作了多首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词，京腔京韵的旋律，让这些歌曲在全国迅速流行开来。
1: 通过桥的瑰丽多彩，显示出北京的一个飞跃的发展和北京的美丽、北京的宏伟。写的时候其实就是为这个。另外，我们很强调一个，那时候给冯胜全我们俩合作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一定要有京味儿。因此就出来，到现在我也不懂为什么北京的桥熬熬熬它熬什么呀，不懂。但是它的效果非常好。
2: 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又添风采。
0: 阎肃所说的唱法其实凝聚了蔡国庆的一番苦心。那一年北京的环路还没有修好，西直门桥还在施工，蔡国庆就在工地上给工人师傅们唱歌。他亲眼见证了两层重叠的西直门桥从一个大土坑一步步变成了立交桥。对他来说，歌里唱的是他最熟悉的北京，自然也要用最北京的方式来表现。
3: 我是北京人，当时拿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我一直按着流行音乐的感觉在唱。后来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仅仅按照流行音乐来唱的话，并不能唱这首歌的真正的这种味道，我就请了北京京韵大鼓的老师来教我来唱这首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又添风采，就是那个一下就唱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北京人讲就是听得有滋有味，听得。
0: 从充满历史风韵的十七孔桥、卢沟桥，到标志北京城市建设的三元桥、安贞桥，过去现在和未来交汇于北京，也融合在北京的桥这首歌里。歌曲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当年巨大的工地如今早已成为美丽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面貌总在飞速变迁，但歌声里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却历久弥新。

0: 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莎莎，
1: 嗯，
0: 今天是你生日，爷爷送给你一件礼物。
1: 啊，什么礼物？
0: 你看。
1: 哦，一块小石片呀。
0: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它来自西沙。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一集。
1: 那个10岁的小女孩就是当年的我。我叫王中沙，是一名小学教师，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南海军人世家。爷爷当年是永兴岛守备队队长，奶奶当过海岛女民兵，妈妈是军医，因公殉职了。爸爸叫王定海，从大连舰艇学院毕业后进入海军部队，转业后留在三沙永兴岛当了灯塔管理站的站长。唉，提起他，我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也许是和妈妈去世他没有回来有关。反正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离多聚少，那些年我几乎抑郁到崩溃的边缘。今天这个故事讲起来有点长，从哪儿说起呢？就从海口婚礼酒店那个雷声阵阵的午后说起吧。
2: 莎莎，我有个事儿。
3: 我电话，等等。喂，啊，齐校长您好。哦，上岛支教的事啊，哎呀，我这次恐怕是去不了了，我正在筹备婚礼呢，时间上冲突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次难得的机会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可我实在是，哎呀，齐校长您放心啊，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去。好，谢谢您的理解。再见。
4: 王女士，哎，这是根据您的要求制定的婚礼方案，流程都附在后面了，您看看。
3: 好好，我回去仔细看一下。我最喜欢你们这个厅，没有柱子，视线好。哎，雷金，你觉得怎么样？
2: 什么？
3: 这个厅怎么样啊？你倒是发表一下意见啊。
2: 哦，这个厅
3: 啊，你看看，哎呦，你怎么还吞吞吐吐的？你还军人呢？我可告诉你啊，你的探亲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要回永兴岛了。你今天啊，无论如何也要把酒店定下来。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

0: 不好意思啊，王经理。
1: 没关系。
0: 莎莎，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莎莎，这几天我一直想跟你商量，可一直也没鼓起勇气了。看来今天不说不行了。关于婚礼的事情，能不能缓缓？
1: 缓缓？
0: 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听我说啊，上周我接到通知，部队马上要进行国庆大阅兵选拔。莎莎，我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想好了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跟担当，我不想错过这次见证历史的机会。
1: 直说吧，什么意思？这婚不结了？
0: 我没说不结，我只是说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
1: 推迟？推迟多久？
0: 这个我说不准。可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军人，后来梦想成真，来到三沙守卫海疆，现在终于等来了能见证祖国强大的机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你别跟我扯这些大道理。前面你出任务，婚期已经推迟两回了，现在你一句话又不结了。雷剑，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就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吗？
0: 莎莎，我又不是不跟你结婚，我只是说暂时。
1: 你说的轻巧，结婚的事情我同学、我同事、亲朋好友都通知了，你轻飘飘一句话说不结就不结了？行，听你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0: 哎，莎莎，我
1: 雷剑，我王中沙可不是非得逼着你跟我结婚，自己看着办。再见。

0: 喂，你好，哪位？
1: 莎莎，我是爸爸。
0: 有事。
1: 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日子定了没？我一定准时参加。
0: 不结了，谢谢。

0: 啊，莎莎回来了，放在锅里自己热一下啊。哎呀，放哪儿了呀？我记得应该就在这个皮箱里呀、啊。
1: 哎，奶奶，您找什么呢？
0: 你爷爷非要让我找一枚象棋，说是什么当年一个老朋友送的。哎呦，我都找了半天了也没找到，哪儿呢？这是。
1: 哎，那个，那个礼品包里装的什么呀？
0: 那个
1: 还用塑料袋裹着的那个。
0: 哎呀，就是这个。哎呀，老王，老王，你快快来看看来，快。
2: 哎，对，就是他。哎呀，就是他，就是40多年了。
1: 这不就是象棋里面的兵吗？这什么做的呀？看着不像木头。
2: 是一壳做的，传了好几辈人了。
1: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爷爷，你说的老朋友是谁啊？哦，
2: 他叫李阿潮。潮水的潮。40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排长，敌对国船只不时在咱们的西沙海域滋事，非法侵占岛礁，撞击渔船。有一天，阿潮和他阿爸出海打鱼。

0: 上了侵入我领海的外国武装机帆船。
1: 阿爸，是敌人的船，他们开过来了。
2: 别慌，这是中国的海域，挥动国旗让他们离开。
1: 好。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马上离开。看见我手中的中国国旗了吗？不好，阿爸，他们的船撞过来了。
2: 这帮混蛋真敢动手啊。儿子，那就跟他撞。
1: 这
2: 怎么宁可死也不能让他们吃饭咱的祖宗海。愣着干什么？撞！

0: 我当时带着战士们在巡逻艇上巡逻，正巧遇到这事儿。我们驱逐了敌船，把他们父子俩从海里救了上来。那年阿超才十几岁，后来他成了651渔船的船老大，也成了我们的海上交通员，为收复岛礁立过功啊。他总说我们是生死之交。阿超和我一样都爱下象棋，我在岛上的这十几年呢，他是我最好的棋友。我下岛时，他非要把他家传下来的一壳象棋送给我，我能收吗？他哭了，说我瞧不起他，我就拿回了这个病。
1: 这个冰有点催人泪下呀。
0: 每次我看到这枚棋子，它都会提醒我，我永远都是一名保卫祖国海疆的兵。
1: 没想到这枚小小的象棋子还有这么一段来历呢。
0: 莎莎，爷爷把这枚棋子送给你，将来再传给你和雷剑的孩子。这枚棋子是军民情谊的见证。咱们家是南海军人世家，要把这份情谊代代传下去。
1: 爷爷奶奶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我和雷剑的婚礼要无限期推迟了。
0: 啊？
2: 哎呦，为什么呀？
1: 他说他要参加国庆大阅兵选拔。爷爷，他不想错过这个让他荣耀的机会，他反悔了，他又要拖延婚期。雷剑他心里只有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我。
0: 哎呀，就因为这事儿啊，莎莎，雷剑是个军人，阅兵是重大任务，不是啥机会。你生气，爷爷理解。

0: 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那才不配穿那身军装呢。等阅兵结束，结婚的事情要认真听听他的意见。
1: 可是爷爷，他一句话就说要推迟，他把我当什么人了？
0: 莎莎，爷爷当年送你的那块忠诚石你还带在身上吗？
1: 当然了，我每天都挂在脖子上呢。
0: 来，摘下来放在手心里。
1: 啊？哦。
0: 感觉到什么了没有啊？
1: 它是温热的。
0: 对，这块石头原本是冷的，可你把它贴进心口，就能感受到它是有温度的。我们海军受到几十年风吹日晒，连石头都被捂热了，更何况人呢？雷坚，他不是不把你放在心上，而是把对你的爱悄悄地捂进了心里呀。等到阅兵那天，你会在电视上看到他挺拔的身影，那一刻你会明白，他守护的不只是军人的荣誉，还有你们的未来。他的坚守就是对你最好的承诺呀，孩子。
1: 爷爷，这件事我要是真让步了，我担心这婚就遥遥无期了。
0: 雷健是个好小伙子。孩子，你埋怨他是因为你现在还不懂他。
1: 我不懂他？我是担心他一辈子待在岛上，我不想重走我妈妈的老路。我妈等了我爸十年，最后也没等到他调回海口。
0: 好了好了，孩子，其实我早就想让你去岛上看看，现在是时候了。
1: 现在，
0: 你去看看那座忠诚石，去感受一下你爸爸守护的灯塔，去听听老渔民口中的祖宗海，也去亲眼瞧瞧雷健穿着军装守护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有些道理光靠说说是说不明白的，你得自己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去了你或许就理解雷健了，也理解咱们这个家了。
1: 我不去，我现在一想起雷健就满肚子气。
2: 莎莎，气呀可以赌一时，但可不能因为赌气就影响你一辈子的幸福。哦，对了，你们学校不是正好有去永兴岛支教的名额吗？啊，你去支教，他去戍边，这是多自然、多热烈的双向奔赴啊！
1: 奶奶，您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也学会说一嘴新词了？哎呦！
2: 好，哎呀，莎莎，奶奶了解你啊，从头到尾你都是说婚礼无限期延迟，可一句你都没提要跟雷健分手，是不是？这不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吗？啊，哎
1: 呀，我，
0: 莎莎，去吧，赌气归赌气。

0: 万不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哎，不然的话，你可会后悔的。
1: 好，我去。
2: 哎，这就对了。嗯，
1: 我倒要亲眼看看，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能让你们一个个魂牵梦绕，这么放不下。嗯。

0: 到了就给家打电话。
1: 哎，
2: 孩子啊，去了以后啊，要替我好好看看咱们的西沙群岛。哎，记住，那忠诚石在等着你。
1: 我会找到答案的，爷爷。哎，
2: 真想跟你一起回岛上去看看，可惜呀，老喽。
1: 谁说您老了？革命人永远年轻。
0: 哎呦，你看这个孩子真会哄人。
2: 莎莎，
1: 啊，
2: 你这次去可要做好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在岛上高温高湿高盐那是家常便饭，哎，也不知道你多久才能适应。
1: 爷爷，我都这么大了，您就放心吧。到了永兴岛呀，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二老报平安。
2: 好，
0: 好。
2: 哎，你还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你爸爸啊，这么多年你甚至都不愿意叫他一声爸爸。
1: 这能怪我吗？从小到大我见过他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对爸爸这个词啊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0: 哎，别这么说，毕竟是一家人嘛。
1: 一家人？过年他不在，过生日他不在，就连我妈去世他都没及时赶回来。
0: 莎莎，你妈妈去世他比谁都难受。
2: 哎，我倒觉得你爸爸没做错什么，你爸爸是灯塔管理站站长，他
1: 我知道他工作忙，守塔事业重如泰山，对吧？爷爷，您都给我讲了无数遍这种大道理了，我听得懂。可他在我的系统里啊，已经被删除了，就这样吧。
2: 哎呀呀，好好好好好，咱们先不提他了啊，现在咱们说正事儿了。好，立正，稍息。爷爷给你安排了几个任务，啊不，其实都是爷爷自己想做的。现在啊，都写在了这个本子上，就算是你替爷爷完成。
1: 啊，什么任务啊？
2: 立正。现在先不要看，一切以工作为重，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去办这些事情。
1: 哦，那好吧。首长同志，你呢别光给我布置作业，我也得给您约法三章。
3: 立正。
1: 第一，我上岛后正式任命我奶奶，也就是海霞同志，接替我的职务，担任咱们家的纪律委员。您的生活起居必须严格遵守规律，括弧含吃饭服药。第二，在活动时下象棋，输了不许耍赖，不许跟人吵架，赢了也不能趾高气昂。第三，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在雷剑能否入选参加大阅兵确定公布之前，不许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记好了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好好了，快去吧，快去吧，
0: 去吧。
1: 哎呀，爷爷奶奶，我要出发了啊！您保重身体啊！哦，走了。哎，
0: 莎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 哎，
2: 莎莎，我再说一句，雷剑是个好兵，可别再跟他赌气了。
1: 知道了，快回去吧。
2: 再见。
1: 32号起航了，载着我朝着那片蔚蓝的深处驶去，口袋里的碎石片硌在心上微微发烫。前方等待我的不再仅仅是一场赌气之旅，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寻。
2: 莎莎，30多年了，我和你阿朝爷爷只通过书信和电话联系，我知道他身体也不太好，我也老了，上岛不方便了，所以你一定要替我去看看他。哦，再去看看你爸爸。
1: 嗯，

这臭小子有日子没回家了。忠诚石、祖宗海，还有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雷剑，前方等待我的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美丽的三沙永兴岛，水清沙白，绿树成荫，美得如梦似幻。可爷爷说的没错，高温、高湿、高盐，对我而言，更像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上岛才三天，我的皮肤就开始抗议，湿疹和痱子让我整夜难眠。好在齐校长对我关怀备至，孩子们也都十分可爱，这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初步熟悉环境之后，我决定按图索骥去完成爷爷交给我的任务。至于雷剑嘛，估计他集训正忙着呢，懒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杀石》第一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费守江，演唱周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居方群，国防教育顾问郭之科，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宣推王凯龙、孙永帅、孙小雨，素材采集张顺、张伟，参加演播的有季冠霖、杨默、郭正健、童音、武凤春、齐克健、乔琛、杨颖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笔墨间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桩桩温热的故事，一段段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1: 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让江海相拥。
1: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运河通航之前，在工程攻坚的岁月里，扎根一线的运河建设者潘建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0: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打开潘建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运河家书。

妈妈，甘邑新苗。平陆运河就要通航了。四年来，我每天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但当它终于要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先给你们写封信。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慢也最快的四年。说慢，是因为每一天都在等它一点点成型，从开挖第一方土到一座座船闸矗立，最后到江水一寸寸漫过河床。说快，是回头一看，你们已经长成了大孩子。新苗，你的名字里藏着黄金水道的寓意，这条水道就是平陆运河。你可能还不懂它意味着什么。广西的江河千百年来都是向东流，货物出海需要绕行广东多走500多公里。修建平陆运河就是要打通这道山海之间的屏障，做到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这样的工作没有先例，更没有现成的经验，要克服的困难有太多太多，所以我把家挪到了现场。图纸改了又改，方案推倒再重来。在每一次会后的深夜里，我常常翻着你们母亲发来的照片，看你们在照片里打闹，在照片里长高，在照片里背起书包。这四年来，我缺席你们成长太多了，爸爸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我相信，当你们再长大一点，会理解爸爸的，会明白，人这一生有些责任一旦扛起来，就不能放下。你们也会在某一天站在运河边，看着千帆过尽，百舸争流，心里生出一种骄傲。这条贯通山海的水道，是爸爸和千千万万个建设者们一起劈山挖河修建出来的。到那时，你们会懂得，这四年的缺席，爸爸是去做了一件很伟大、很重要的事儿。就像这条运河一样，爸爸也希望你们成长为心里有江河的人。什么是心里有江河？就是胸襟开阔，容得下波澜，扛得住风浪。就是认定一个方向，百折千回也不放弃，哪怕山高谷深，也要一寸寸奔向大海。你们要像运河两岸的山，风来不摇，雨来不惧；要像运河里的水，永远向前，永远鲜活，永远相信远方有更广阔的天地。潘建，2026年9月7日于运河建设指挥部。

0: 听完了这封信，其实呢，世人啊，嗟叹平陆运河是贯通江海的奇迹工程，但是这壮阔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以日夜不息的坚守，踏平坎坷，疏通江海。这条奔流不息的水道，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期许，凝聚着万千建设者的汗水，也镌刻着他们的青春与热爱。他们把对家国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都融进了这片热土，这条长河。这份担当，便是最动人的底色。
1: 山河壮阔，月影为伴，无数建设者远离家乡，坚守工地，把团圆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用日夜坚守铺就通江达海之路，用实干担当书写时代工程奇迹。在此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奋斗者，愿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皆得圆满。祝愿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在岗工作者，不负耕耘，岁岁顺遂。人间烟火皆圆满，山河万里皆安康。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2: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5: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4: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6: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6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5: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
7: 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这大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传达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4: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扎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扎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4: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6: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气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4: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

0: 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1: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那么社交媒体也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了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那很多攻略里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5: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这个背诗免票的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6: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7: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五折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6: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8: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6: 确认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9: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她喜欢曹操。
10: 她多大了？
9: 12，
10: 小学6年级。
9: 6年级，
10: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事。
11: 后来我带她看了三国，然后她就喜欢上了。
6: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12: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9: 两个，
12: 爸爸是全免，
9: 他也全免，
12: 闺女是全免，您
9: 是
12: 半价，那省100。
9: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2: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3: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12: 他可以想，
13: 可以想，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6: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 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4: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
7: 讲解，
14: 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6: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为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5: 付费也不能加是吗？
16: 对，
15: 您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16: 哦，好
15: 了。
16: 看
15: 转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6: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15: 因为我特别喜欢曹操。
17: 我是追星来的。
6: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18: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19: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20: 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21: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20: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2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21: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 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彭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20: 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6: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2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
17: 长征地理名片。
22: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2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微桥。
23: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24: 走通天下路，
23: 哦，难过少寨渡啊，
24: 难过少寨渡，
23: 半夜三更人喊船，
24: 半夜三更人喊船，
23: 哦，只说是鬼喊路，
24: 只说是鬼喊路，
23: 没有人的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20: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23: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

0: 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
0: 这边的山坡上，
2: 种地都在东边，然后住的在西边
0: ，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继续来聊国庆假期啊，那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是多了不少，那么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哎，我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啊，已经被占用了。
5: 面对着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8: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9: 充电呢，64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0: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6: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2: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10: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6: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1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4: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16: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3: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煤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17: 人生超过2/3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16: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股大便就这样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17: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16: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

0: 刚才说青海就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1: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0: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1: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的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

0: 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洪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洪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1: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0: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洪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高地之初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洪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洪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儿，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洪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白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洪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洪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只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秋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洪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洪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洪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 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士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士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士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的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佳，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强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3: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6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3: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

0: 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1: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

0: 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后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广东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7: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6: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8: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6: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9: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一

0: 百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 作为世界的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也被叫做地下苹果。在很多国家，马铃薯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3: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2: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0: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雨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将 AI 从问答工具变为行动代理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男子用土豆当作主食半年瘦25斤，土豆到底是碳水炸弹还是减脂的助手呢？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AI 把旅行照片制作成创意海报啊，或者是有没有用 AI 来生成一段文案发朋友圈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日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76%的受访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回答问题，47.8%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图片或者是视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用户结构这个维度上来看，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来驱动。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人工智能领域又发生了一次值得关注的变化。最近很多厂商推出了所谓全时运行智能体，他们呢有自己的运行环境，7x24小时在线，可以连接邮箱啊、日历啊、浏览器啊等等各种应用，记住自己的长期目标，在用户没有发出指令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工作，必要的时候呢再找人来去做决定。过去我们打开一款人工智能应用，是人主动提出问题，然后呢 AI 再给出答案。而当 AI 从一个回答问题的工具逐渐变成了能够理解我们的目标、代表我们行动的代理人之后，互联网、商业还有我们的工作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节日快乐。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两位不知道是怎么看待这个数字的哈，包冉先生。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CNIC 就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呢，它是一个老资格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部门啊。我们说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我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经发布过了57次啊，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报告。那么现在呢，从互联网时代已经快速的转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隔固定的频率，按照固定的频次 ，CNIC 呢也不断的在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可以说从这些报告的脉络来看，大概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中国的过去的互联网，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编年史啊，因为它是频次固定嘛，每隔半年发布一次啊。那么这样的报告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概貌的了解啊。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中国的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读一篇这个报告大概就能清楚了。可以说呢，根据这些报告所采样的数据得出的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发展初期的类似于所谓的这个极客式的玩具，或者是这种先锋式的应用，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普及的大众式的一种数字化应用了，是吧？就像我们操作系统啊、办公软件啊、浏览器、上网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了。那么这种大众消费正在表现出两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第一，从初期的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化的使用，现在正在跨入一种叫流程化的使用。工具是什么？我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找它啊。比如说，我需要帮我生成一篇文章，生成一个报告，或者是生成一幅图片，生成一个视频，我去找它。现在呢，流程化的使用就是说，它已经完美的啊，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的 全时制、全日制，而且是全流程的、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利用超级自动化的方式，其实就和年初的所谓小龙虾类似吧。
2: 哎，对对对。
1: 只不过那时候的小龙虾呢，使用门槛相对还比较高啊，配置起来比较麻烦，啊，
0: 那就是个比较极客的东西啊，对不对？
1: 对，那是个极客属性很强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各大厂商啊，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有的厂商是全站式的，也有自己的基座模型。
0: 嗯，
1: 有的厂商呢，可能自己没有训练模型，但是不重要。
0: 嗯，
1: 因为现在开源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很多，是吧？
0: 嗯，
1: 这个我们还可以发挥很多的这种。这个流程软件的自动化流程软件的它的这个集纳性、集约性，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对接很多个大模型的 API 啊，然后哪个便宜用哪个呗，对不对？甚至于哪个免费用哪个呗。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的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的极大的便利，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从一种玩具和兴趣消费转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和增值性的投资。我们说如果仅仅是出于兴趣的消费，它就是消费行为。但是如果它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促进我们的传统的业务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消费消耗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了，对吧？投资呢要比消费呢更具有这个点燃整个产业链蓬勃向上的数字飞轮的这样的效果。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刚才在说到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的一个解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句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现在用户的增长啊，不是说靠新技术带来的那某种新鲜感去支撑了。就比如说，哎，最近新出了一个什么新玩意儿，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
1: 试一试，
0: 哎，试一试，玩一玩，那真的是用完就走，走完就。就再也不回头了，对吧？就不会再回来了，是不
1: 是？
0: 然后您刚才说到这个工具属性也是这样，就是这工具是什么呢？我想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使用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开了，就再也不留恋它了。现在是什么呢？是这些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工作流程当中，你其实很难再把它从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剥离出来了，有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有点像水一样已经进去了，你很难再把它筛出来。徐然，我不知道，徐然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1: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你是怎么看的？
3: 就是这样的，我首先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Think 的这个报告啊，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数据，提到了。7亿，坦白讲，我刚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震惊。
0: 是，
3: 但我觉得这个7亿数据，咱们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来再稍微仔细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就这个7亿的用户规模呢，我的理解它不等于 AI 的日活跃用户，
0: 那当然，
3: 它不等于人工智能的付费用户。
0: 是，
3: 你只要接触过，比如说，最容易接触到的豆包。
0: 对，
3: 对吧？你就已经算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用户了，
0: 嗯
3: 啊，所以
1: 没错，
3: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从这个维度上先理解一下这个7亿用户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0: 对，
3: 但是即使这样，如果我没记错 ，Cynic 之前也出过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1: 是的，
3: 7亿显然已经越过了中国网民数量的50%，越过了50%，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一定拐点的出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会有一个叫创新扩散理论，它其实讲的就大概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啊。就如果说一个新鲜事物在所有群体当中的渗透率大概是个位数的时候，就比如说5、6，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可能就是属于大家对于它来说是尝鲜的，对吧？就比如说过去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全台就负责一个人用智能手机。
0: 好，
3: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你只是在尝鲜，对吧？
0: 极客玩具嘛，
3: 哎，对。那如果说这个数据在双位数，比如说10%，那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技术的使用属于。哎，早期已经开始有小部分群体开始用了。
0: 嗯，
3: 那我们直接跨越到50%以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就是现在 AI 已经跨越了尝鲜这个过程，已经进入到了。大家跟他之间已经没有鸿沟，你不太再用跟别人介绍说，哦，我告诉你，你现在用的是人工智能了，就已经跨越了。
0: 你看我在用智能手机哈，不用这么解释了，
3: 不用这么介绍了。就现在人与人之间，你只要跟他说，哎， 我现在用豆包，
0: 对，
3: 或者我在用 DeepSeek，或者我在用千问，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并熟知知道，你已经在用，
0: 或者就是这个名词啊变成动词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什么什么一下，对吧？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你是让我在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3: 对，然后呢，这我为什么想讲一个关于渗透率的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回忆几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新东西，比如说智能手机，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新能源汽车。
0: 是，
3: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网联汽车，其实它从我们刚才说的尝鲜到跨过这个拐点，都花了比人工智能更长的时间。
0: 对。

0: 我想说明这件事呢，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是在 C 端足够好用且有用了，所以我们才花了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把人工智能从一个非常小众的概念，如果我没记错，2023年、2024年咱们在提 DeepSeek 或者是在提 ChatGPT 的时候，你还需要花时间去跟别人解释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1: 对，
0: 什么是自然语义理解，对吧？那你会发现我们在50%以上的人都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的发展上，它是如此之快，也就是说明大家在接受这件事儿上的时候，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门槛。
1: 对，
0: 虽然是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就说明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足够好用了，我也很同意刚才邦尔说的，它已经现在开始从工具变成了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流程，就是你用豆包已经不再觉得说这事儿有多新鲜了，
1: 不是个新潮的事儿啊，
0: 跟我们打电话热了开空调，冷了开暖气一样，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但我依然要说，就在整个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当中，其实还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用户规模已经增长非常高了，但这件事儿还有待突破更多的圈层。比如说以我过去的一个体会为例啊，你在有一些二三线城市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比如说80、90后，你再去聊小龙虾，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并不知道什么是小龙虾，因为有可能这种人工智能的，我们说无论是智能体啊，生成图片海报啊，还没有像超一线城市或者是有些核心行业，比如说电子化行业、计算机行业、计算机领域啊，大家用的会那么熟练，
1: 对，或者说更关注这些相关的新闻
0: 或信息，
1: 对，
0: 还是有很多人他不了解人工智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数据是一个维度，其实大众的感知也是另外的一个维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数据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1: 那当然，
0: 那既然已经有50%的网民都已经接触过人工智能，这其实说明人工智能无论是国内外的竞争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一开始只是各个厂商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始用，
1: 对
0: 啊，你要开始用我的产品，那接下来就变成什么？我要把你留住，也就是说，从拼用户规模开始拼用户时长，甚至是付费用户，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徐冉刚才拆解这个用户的这个企业用户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它在于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仅要关注到有多少用户覆盖了使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数据，而且更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这些用户非常持续的去提供价值。
0: 是，
1: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呢也提到说，其实大家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要说起来，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比较高，还有一个这个很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啊确实特别的低，比起一些就比如说一些新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某种新的我们这个传统技当中的这个软硬件啊等等，多少都有点使用门槛，尤其是越专业的这个软件，能够提供效果越好的软件或者是硬件，往往你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它天然的会把用户端的这个界面变得非常的亲和，对吧？你就刚才这个徐冉在聊天的时候还跟我说到说这个，哎呀，我发现跟某个人工智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虽然他办错了事儿，对吧？但是我一说
0: 人家态度好啊，
1: 他就服了，他就马上就认错了，
0: 从来不跟你顶嘴。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嘛，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国民级的应用，像微信，对吧？你现在再发一个朋友圈，你就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微信下面就告诉你，需不需要我给你 AI 润色一下？对，所以你看，这个使用的门槛是会变得越来越低的，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使用的覆盖率也会变高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提升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感？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它的时候更趋向于把它作为某一种搜索工具，对吧？比如说有什么事情我不懂了，我不会了，就做这个菜的时候我要不要放这个呀，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我一块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谣言啊等等，我们都很习惯问一问人工智能。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比如说把工作 把学习或者是把生活的一部分长期交给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两个事儿好像就不是完全同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比如说这个报告就显示76%的用户呢是让人工智能去回答问题的，但是呢这个 AI 综合助手包括效率办公等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呢，哎，这个增长也很快啊，超过了100%。那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开启这个过渡，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两波不同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这个用户，他们之间还是有某种鸿沟的，就是从问 AI 问题到转向让 AI 替我做事儿，这个之间的这个鸿沟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生硬的隔离。比如说就像我吧，这个以我本人为例，我在大多数时间使用 AI 的客户端的时候，也无非是进行增强搜索的应用，就是 RAG 嘛，增强式搜索啊，
1: 是，
2: 其实就是我不想自己在手动的在搜索引擎上搜一堆的信息，我再通过人脑的方式把它们整合，再得出结论了。比如说现在假期我正在外地旅游啊，那么我要做攻略的话，我就直接扔给这个千问豆包 Kimi，
1: 对，
2: 无所谓是哪一个客户端了，
1: 对
2: 吧？
1: 对，
2: 然后你帮我来做一个攻略吧，然后他就直接给我做好了，这多好啊，多方便啊。那么同时呢，当我进行严肃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希望人工智能帮我进行代码开发啊 ，web coding， 或者是办公流程的自动化，比如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在度假或者在出差。那么办公室里的很多日常性的琐碎的行政事务，我希望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工智能的代理 AI agent 帮我每天自动的跑收发邮件收发消息，对吧？然后呢，如果是能够进行标准化的工作的话，进入标准流程，所谓 SOP 的，这样的话他可以帮我去安排任务给同事嘛，是不是？
1: 对，
2: 这样其实你看我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使用者就兼具了两种属性啊。当然了，这两种属性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第一个属性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即使是豆包啊千问啊这些客户端有了会员功能，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免费的基本能力，对吧？
1: 对。
2: 但是第二个功能它一定是花钱的，它要燃烧 token 啊，是吧？它是要交钱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关键看消费者的个人的使用。我相信啊，第二种的应用，深度应用啊，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被动式的，你不这么做不行，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的生产效率就会变低啊，你在市场竞争中啊，在这个职场的竞争中，你可能就会落后，对吧？然后呢，你可能你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关联的就是升职啊加薪啊，对吧？收入啊，那么这些属于被动式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程序员行业，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包括OpenAI、Anthropic 啊、DeepSeek 啊、月之暗面等等这些 AI 大厂的程序员，他们现在也不是手工编程了，也都是自己加上 AI 助手一起来编，对吧？
1: 是，
2: 因为你不这么干的话，同事都这么干的话，这个。
1: 再有，其实从纵比这个角度也是这样，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用了就回不去了，对吧？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说，哎呦，没有这个 AI 辅助的这种情况了哈。
2: 是的，因为效率确实是天壤之别啊。
1: 是，徐冉呢？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中间，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更多可能还是问问题，对吧？这个确实太方便了，然后呢，回答答案也非常的易得。在后面的这个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工作和工作流当中，持续的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事情首先必要性在哪儿？其次呢，就是从问答到让它帮我做事儿，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距离？
0: 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啊，我就特别喜欢看我周围的长辈他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我觉得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问 AI 问题？是因为它确实好用。
1: 然后
0: 这两天你看，我就观察我们周围的长辈，因为这两天就是北方已经开始有点变凉了。
1: 对，
0: 我就老开玩笑，我说北京啊，其实基本上你就发现家里的电暖气跟电风扇总有几天会相遇。这两天大家会在家里做一什么工作呢？就把电扇洗一洗，擦一擦，
1: 收起来了。
0: 对，但是你在收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家长辈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开始用豆包，对着那个豆包打开豆包，然后让他对着那个电扇开拍一下照片，说你告诉我这个电扇我怎么拆。甚至在上半年的时候他会对着那个空调说，你告诉我这个空调怎么洗。
1: 对，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 在我们长辈这个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人工智能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足够易得和足够好用。
1: 没错。
0: 那如果说让他们这一部分群体转到说要让 AI 帮他们干事儿，那他们要干的不一定说是给我做个 PPT， 给我生成
1: 个程序，
0: 编个程序，他们不是，
1: 是，
0: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给我点个东西，因为长辈们可能眼睛不太好嘛，对吧，就是我老花眼了，我看那小字看不清，我就可以告诉他，我今天就想吃一个低盐低糖适合我一个高血压患者的菜，
1: 对，
0: 你给我点个外卖。
1: 是的，
0: 这其实就回答了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从问 AI 到 AI 帮我们办事儿？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点吧，一，这个产品要能办事儿。
1: 对，
0: 你能办事儿，人都是非常懒惰的，就像刚刚你说的，但用难回，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够好用了，我为什么不用呢？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持续好用。
1: 对，
0: 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不能出错。
1: 嗯，
0: 因为一旦进入到让 AI 帮我办事儿的这个阶段，咱们先不说 PPT 或者是说生成视频是不是帮打工人更好的完成工作，你但凡是帮我们周围的长辈办错过一件事儿，那这个信任就像一张没有用过的白纸上出现了皱褶，对不起，回不去，
1: 这也回不去了，
0: 对吧？
1: 啊，
0: 所以呢，一个是产品要好用，
1: 是，
0: 二，产品要持续好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鸿沟问题，其实就是大家能不能对于 AI 办事的这个能力有信任且持续产生信任。
1: 嗯，
0: 那就说明你的产品要足够性能要足够好嘛。
1: 是的是的，
0: 你的基础模型能力要足够强嘛。
1: 嗯，
0: 你还要足够好的打通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这个生态嘛，对吧？
1: 没错，
0: 你看海外的像 OpenAI， 它就是这个 OpenAI 也有自己很多生态，包括很多插件，可能这个打工人们职场人士用的会比较多啊，有能做 PPT 的，有能给我生成网站的，有能做美工的，有能给我剪辑的，有能给我做运营的，对吧？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厂商，我能点外卖，我得能给你付钱吧，
1: 对，
0: 我得知道你现在该付钱了，对吧？你得该输密码了，
1: 对对对，
0: 我还得知道你周围都有哪些奶茶店，都有哪些饭馆啊？
1: 是的，
0: 你导航过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给你送到，这饭凉不凉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考验未来人工智能大厂生态整合能力和你基础产品能力之间是不是能做好一个很好磨合和接续的这个工作。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就是你要足够好用嘛。
1: 没错，没错，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对话工具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反正你说对说错了，最后可能也不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0: 对，但是毕竟你是聊天，
1: 哎，一旦你开始做事儿的时候，那你有多可信？你有多可控，
0: 对，
1: 你有多可审计、可回溯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0: 还是你会上班？哎，
1: 就是这些事情决定了我可以把多少任务交给你，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很多朋友在使用这个所谓 agent， 就是能帮我们干事儿的人工智能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电脑一旦关机了。
0: 他就停了，
1: 对，你什么什么别说干活，聊天都聊不了了，对不对？手机关机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就叫什么，叫全时可自动，7x24小时它都可以永远在线的。就过去你比如说就是年初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小龙虾，对吧？它呢还是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它极客在哪儿？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搭建这么一套服务，然后保障它能够7x24小时的稳定运行。
0: 你得给它插上电，
1: 哎，这个插上电，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去调试也好，接入大脑也好，然后呢再给它配置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很麻烦。但是现在呢，像这个 Muse， 还有 Dots。就很多的这个 AI 大厂都开始做这个全时 AI 了，它是怎么实现的？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给这个 agent 搭建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是7x24小时在线，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付钱就行了。哎，付钱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想，对，你想让他持续去追踪某些什么样的任务，你只要去跟他下达指令就可以了。
0: 嗯，
1: 就这样的这个 agent 为什么突然一下在今年就一下子好像就爆发了，对吧？7x24小时在线的这种东西，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会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吗？
2: 它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我觉得
0: 已经来了。
2: 因为为什么叫现在进行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些 AI 大厂，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基座模型的训练能力的基座大厂，
1: 嗯，
2: 他们现在致力于干一个事儿，
1: 嗯，
2: 就是把自己全栈式的 AI 能力，你看最底层有模型，对吧？
1: 对，
2: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入口啊，
1: 嗯，
2: 无论是缪斯啊、DOTS 啊，都是入口嘛，对吧？
1: 对，
2: 相当于是啊，
1: 嗯，
2: 然后呢，它体现为软件的形态，但它本质上是个入口，
1: 嗯，
2: 它对接的是底层的基座模型的能力啊，
1: 嗯，
2: 那么这些大厂干的就是一个事儿，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傻瓜的方法把用户都搂进来，搂进我的生态圈，对吧？
1: 嗯，
2: 就是你到我这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电脑的配置啊，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网络协议，
1: 嗯，
2: 也不用懂任何的软件环境，无所谓这些，
1: 嗯，
2: 反正你点吧点吧，下一步下一步，同意可以了，你就能用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也有一个担忧，就是说，第一，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一样，
1: 嗯，
2: 用上了就回不去了，因为效率太高了，
0: 嗯，
2: 太简单了，
1: 嗯。
2: 但第二呢，你要想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率，一定是要把自己电脑设备上的核心数据交给它，也就是所谓的工作区，对吧？
1: 是的。
2: 你要把你的核心数据放到那个工作区的文件夹里，
1: 嗯，
2: 开放这个文件夹的权限，让它能够全量的操作，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流失问题啊，能力的流失问题。
1: 对，
2: 其实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是知识工作者。
1: 嗯，
2: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
0: 嗯，
2: 信息的整理，
0: 嗯，
2: 信息的建模，
0: 嗯，
2: 把它揉杂成知识，
0: 嗯，
2: 然后成体系的输出，
1: 对，
0: 嗯，
2: 或者是复刻。
0: 嗯，
2: 而这些知识呢，现在都被具象化为数字化的形态。
0: 嗯，
2: 你只要能被形成数字化的资产，你在理论上就可以被 AI。所谓叫蒸馏，或者叫 skill,
1: 变成 skill，
2: 啊，
1: 对吧？
2: 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 skill 的文件。
1: 哎呀，
2: 以后你这个人呢？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还可以 RSI 自我递归进化，
1: 对
2: 吧？
1: 对，
2: 这个他获取了你的在此时此刻的能力之后呢，他不眠不休，只要有电，是吧？只要你的 token 账户里还有钱啊，还有 token 余额，
1: 嗯，
2: 他就可以一直的在自我进化。
1: 是的，
2: 他的学习能力可要比人类的学习能力，这个强的太多了，
1: 他不用睡觉啊，至少对吧？
2: 啊，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都被他学去了啊，
1: 嗯，
2: 都被他复刻走了，
1: 嗯，
2: 而且呢，都被他蒸馏去了，
1: 嗯，
2: 而且他在这个蒸馏基础上的进步的速度要远超于人类，
1: 嗯，
2: 那人类将来怎么办？
1: 嗯，
2: 这个是我特别担忧的。
1: 嗯嗯，从产品形态上来讲，
2: 嗯，
1: 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也是挺好用的，而且看上去很亲人的，就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7x24小时的小助理，
2: 嗯，
1: 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台电脑，对吧？你不用管他的电脑的配置是怎样，反正这些大厂全都给他配置好了。
0: 嗯，
1: 人家这台小助理的电脑上面什么软件工具也都有，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脑给到你这个小助理，让他直接操作你的电脑来去办事儿，
0: 嗯，
1: 这个事情也可以了。所以，徐冉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趋势呢？
0: 你是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变到 agent 化，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1: 而且是7x24小时的 agent 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
0: 嗯，
1: 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
0: 嗯，
1: 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
0: 嗯。
1: 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
0: 嗯，
1: 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
0: 嗯，
1: 现在不是这样，
0: 嗯，
1: 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
0: 嗯。
1: 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
0: 嗯，
1: 他7x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
0: 嗯，
1: 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
0: 嗯，
1: 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0: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
1: 嗯，
0: 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
1: 嗯
0: ，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
1: 嗯，
0: 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1: Meta，
0: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
1: 嗯？
0: 就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
1: 嗯，
0: 我首先想要介绍他的立场问题，
1: 嗯，
0: 就他的立场是什么呢？他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1: 对，
0: 所以他要不断的，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
1: 嗯，
0: 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
1: 嗯，
0: 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
1: 嗯，
0: 我的商业估值
1: 是
0: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
1: 嗯，
0: 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1: 是
0: 我持续的牛，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1: 诉求是吧？
0: 诉求对、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
1: 嗯，
0: 就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七乘二十四小时。
1: 对，
0: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我就无论就是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1: 对，
0: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
1: 嗯，
0: 你是不是得关注？
1: 嗯，
0: 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帮我盯摊儿。
1: 嗯，
0: 这是我这一两年吧，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1: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0: 哎，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七乘二十四小时的
1: 是
0: 给我干活。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
1: 嗯，
0: 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啊，刚需了，
1: 是，
0: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七乘二十小时在线。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鲍尔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0: 已经用上了
1: 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
0: 嗯，
1: 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然后呢，他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
0: 嗯，
1: 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像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干一件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0: 咱们内部再交流。
1: 哎，咱们内部再交流。哎，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七乘二十四小时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鲍尔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等等的。哎，
2: 要统一账号体系。
1: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0: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agent 和 agent 直接交流，
1: 就直接对，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0: 你都平了，
1: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
0: 嗯，
1: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2: 实际上，傅总，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它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啊，我们用大白话说就是账号密码的问题，对吧？用学术的话说就叫授权和健全嘛，对吧？那么这里面呢，我相信它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过去的统一账号体系，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称得上统一账号体系的生态不多啊，
0: 不多。
2: 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话，咱们国内的互联网的产业能做到全民级的统一账号体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账号体系，这个腾讯的微信体系，对吧？当然最大的体系是运营商的手机号体系，
0: 对对对对，
2: 实名制嘛，这是
1: 对
2: 吧？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
0: 手机号
2: 的验证码的验证，
1: 对
2: 吧？这属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比如抖音呐、这种啊，
1: 是的。
2: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1: 对，
2: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的这个千问的 AI 来打通一种全新的手机应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用逐个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工具应用，你只需要面对 AI 的入口，告诉他我要干什么，我要订票，我要订餐，好吧，剩下的事情全是 agent 帮你完成。
1: 是，
2: 至于 agent 能调用什么样的其他应用，现在目前看起来还仅限于自家生态体系内的。
1: 对，
2: 第一代豆包手机无疾而终，就是因为它惹了一个大篓子。就是说我可以调用别家生，比如说我是字节的这个AI 的灵魂，我去调用美团的美团系底下的应用，那美团肯定不干啊，
1: 对，
2: 你相当于屏蔽了我嘛，对吧？
1: 是，
2: 我的流量价值就清零了。
1: 对，
2: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 App 工厂、App 矩阵足够宽广，所以我自己的 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这就好了，对吧？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我有两重忧虑，一重忧虑，它会加速放大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0: 画地为牢，
1: 是，
2: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可以说是，对吧？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因为同质化竞争一定是内卷的嘛，对吧？这是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的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对吧？
1: 对，
2: 这个事儿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0: 怨我的智能体啊。
1: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1: 对、
2: 智能出行。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
1: 啊
2: 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
1: 是
2: 吧？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着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1: 是的，
2: 对吧？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是吧？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啊。
1: 对，
2: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倾家荡产。
0: 是，
1: 对。
2: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1: 薛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会一个个开始形成？
0: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我个人觉得，大概率事件，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1: 是
0: 足够好用，
1: 对，
0: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开呢？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包括字节跳动，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只是这件事儿现在三家还没有争出个谁先谁后，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比如说打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1: 对，
0: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1: 对，
0: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 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1: 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0: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1: 是。
0: 另外，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
1: 嗯，
0: 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
1: 嗯，
0: 我倒觉得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悲观。
1: 嗯，
0: 你比如说啊，
1: 嗯，
0: 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嘛，对吧？它现在，哎，对，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腾讯也就是伸手了说，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它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对吧？
1: 对，
0: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
1: 也站得住脚，
0: 是合理的，
1: 是，
0: 对吧？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再跟负责说你借我10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对吧？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咱们合作一下吧，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1: 是，
0: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手拉手，从不能协作，到开始部分协作，再到后面全面协作，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是，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的，你就会发现
0: 总能撮合出来一个机制，是我牺牲一点利益，你也牺牲一点利益，大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益。当然我觉得我这个看法也比较乐观。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你在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0: 对
1: 吧？
0: 就这么简单。
1: 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也是痛点呀，也需要解决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包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假期当中，人们在品尝旅游地特色美食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去考虑考虑。那一些朋友已经默默决定要把假期结束之后的主食换成土豆了，原因是最近有一个男子的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他表示，除了主食换成土豆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8: 只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7: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9: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7: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10: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7: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10: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1: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9: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饺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7: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9: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熟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的和菜用的，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7: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9: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 马铃薯按照鲜薯五比一折量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本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7: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9: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

0: 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1: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糥，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1/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2: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收到，黄教大人，飞行表现很棒，
6: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8: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2: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4: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2: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3: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源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2: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4: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面有钱，但是缺导弹。 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昨日新闻重现，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3: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裁判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 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2: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4: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an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0,000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2: 来关注美军6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6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3: 美国5代机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5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6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6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6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2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4代机和5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5代机和6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5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6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2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 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6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2: 那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4: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 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2: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4: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

0: 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嗯，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师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克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伴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以战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1: 嗯，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啊。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表示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哈，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0: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7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7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2天再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先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1: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2: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1颗或者2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 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的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

0: 真正他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1: 嗯，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他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一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2: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1: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2: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局势、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2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嗯，所以我们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

0: 挑战。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6: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新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0: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11: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 这种这个岸间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近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间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在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前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0: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他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12: 他的主要盘算还是他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一次部署低风式这个 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九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它的限制。
0: 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11: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山口岩国基地部署了敌锋。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6月份的时候呢，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鹿屋基地再次部署了敌锋。那么美日深知这个敌锋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敌锋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次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这个在它这个北部针对的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所以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着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0: 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牛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12: 它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它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

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它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

0: 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2: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小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0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

0: 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杂志堆。
1: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一。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4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 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3: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曲子。
1: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4: 当时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呢，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啊，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对。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5: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6: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9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5: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 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合肥，沈阳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难掩内心的澎湃，一起迎接祖国母亲的心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6: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的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金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17: 下午3:3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6: 齐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18: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在那

0: 钱根来了，就我们朝鲜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1: 同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一代新闻记者李普，也亲身见证和记录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开国大典。
2: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无论是侯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3: 我是腰鼓队，打了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大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在那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1: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蓝。共和国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
4: 每一段盛世繁华，都始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新生。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它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5: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十万万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大国的强盛藏于山河壮阔，也藏于人间烟火。盛世中国的底气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善意与大爱，在于风雨岁月里彼此守护、温暖相依的人间温情。那些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红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红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冰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的，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

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
1: 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

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
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他，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时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科。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七十，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 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

0: 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70集，
5: 陈千里从口袋里掏出拟定的广告文字时，没有注意到夹带了一片小纸头，那是打了洞的电车票。魏达夫存了个心眼儿，把车票塞进了口袋。叶启年拿到车票，立即让马秘书给华商电车公司打电话。根据车票颜色和编号，加上打出的票洞，电车公司接电话的人马上告诉马秘书，那是一路电车，上车地点是董家渡。这就好办了。他就一直等在站长办公室的游天笑连夜带人到码头打听。码头上发生的事情总有人会知道，不管是6股党、8股党、16股党、32股党或者72股党，他要游天笑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名义狠狠敲打敲打这些码头帮会，天亮之前一定要打听到消息。
6: 事到如今，这一下我们全弄清楚了。
5: 卢中德兴高采烈，他恨不得越过叶启年，直接去南京向委员长报告。
6: 李汉去接人了，魏达夫发广告，又接了一个，老师让申报馆把广告发出去，真是太高明了。
5: 马秘书查了广告上的那个电话号码，电话公司说，那台电话机装在法华镇的一幢住宅里。
6: 现在可以猜想，至少有3名共党首要分子企图乘这艘货船逃出上海。考虑到陈千里要租下货船剩余的10多间客舱，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数量可能更多。
5: 叶启年闭着眼睛，没有理睬他的学生，他在等着游天笑从码头带回的消息。将近凌晨4点，游天笑开车回来了。他一回到站长室，就用内线电话机给叶启年打电话。叶启年认为，到这个时候，西施计划已圆满完成。他让游天笑下楼，直接来到这间位于正源旅社楼下的密室。这里原是特工总部上海站，专门用于指挥秘密行动的地方。这回叶启年一到上海，就让他们把这里辟出来，专门给他使用，站里其他人不能来到这个地方。游天笑看到房间里坐着易君年，愣住了，随即他就想到，原来他才是那个西施。游天笑给他上过电刑，此刻想起来脸上倒有些讪讪的意思，可是没有人要听他说那些客套话。
6: 码头上有什么消息？
5: 叶启年立刻问道。
6: 王家码头街林泰航运公司正月16一大早，有个30多岁的人打扮得像个阔气商人， 跑到他们那里，说是要包下一艘货船的全部客舱，当场付了定金，一根金条。他们正好有一艘船要去厦门和汕头，运送一批洋货，货主是郑广和洋行，回程将装运木材和矿石，开船时间是正月十八晚上。那个人是以旅行社名义包租船舱，但他说坐船的客人下午五点坐火车到上海，所以夜里十一点以后他们才能登船，而且他们希望货轮早点离开码头，到吴淞口附近等他们用驳船靠上船舷。之后这人又去了沙船业船舶会馆旁边的工贸运输行，租了一艘小火轮，正月十八晚上使用，要求把船停靠到浦东某个小码头接人上船，然后把人送到吴淞口大船上。究竟在浦东哪个码头接人，那个人说当天下午他会派人来运输行先行上船，具体接人地点临时通知。在这里他也付了定金。
7: 这个陈千里实在太狡猾了。
5: 卢中德咒骂了一句，这么一来他们很难确定抓捕地点。浦东小码头那么多，小火轮在黄浦江上开来开去，又是晚上，天知道他们会在哪里上船。也许他们可以到货船上设下埋伏，可是说实话，叶启年对码头帮会那些家伙很不信任，由天笑随便一打听就能得到消息。他们要是提前控制大货船，让军警从码头栈桥登船，消息说不定就会泄露出去。要把一艘漂浮在黄浦江上的大货船当成陷阱，变数实在太多了。军警在哪里秘密上船？他们会不会派人监视货船？对方有多少人？他认为这些共党首要分子在浦东集结的码头，他们必须先得到消息，这样才能确保抓捕行动顺利完成。卢中德对先前魏达夫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一直耿耿于怀，这会儿两个人坐着抽烟，他就把自己真正身份告诉了魏达夫。
7: 不习惯，
5: 魏达夫说，
7: 叫了你几年老易，现在改过来不太习惯了。
4: 这没关系，你仍然可以叫我老易，我估计今天你还要叫我一天老易。
5: 魏达夫琢磨了一会儿，
7: 什么意思？你还想回去？
4: 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上船前的集合地点，
7: 去法华镇把陈千里抓起来不就行了？
5: 一晚上没睡觉，魏达夫打了个哈欠，想了想又说，
7: 倒也是，把他们抓起来，没人去接头，线就断了，要不然把董家渡全部封锁起来。
4: 这不行，陈千里鬼得很，董家渡附近他肯定不下暗桩，稍微有点动静他们就缩回去不动了。
7: 船呢？把船找到也行啊。
5: 卢中德摇了摇头又问，
4: 你从申报馆出来到现在也不回去，你说陈千里会不会怀疑你出了意外？
7: 昨天在报馆我给他打过电话，他倒是让我不要回法华镇，今天上午八点到顾家宅公园跟他碰面，到时候要给我布置新任务。
5: 这一点魏达夫

0: 倒没有信口胡说。他们在申报馆门口抓住他以后，就去报馆广告科盘问了那个吴小姐。吴小姐说，她后来打过一个电话，挂了电话还乐滋滋地说，老板放她一天假，她要约吴小姐吃午饭呢。
1: 早上八点，在顾家宅公园门口，陈千里果然等着魏达富。卢中德泰然自若，他知道马路对面的那辆车上总部训练有素的枪手正瞪着眼睛往这边看，如果魏达福稍有异动，子弹马上就会打穿他的脑袋。刚刚出来前，叶启年再次犹豫，在正源旅社那间密室里，他对卢中德说，拿浩瀚当诱饵调出陈千里的秘密上传地点，这一局他觉得本下得太大了。卢中德觉得老师可能真是老了，这件事只要做成了，有可能抓住大批中共高层，这是与中共地下组织的一次决战，下多大本钱都值得。老师请放心，我们布置了人手，控制了接头地点，陈千里翻不出什么花样。卢中德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不像往日那么踏实。他最初没有把陈千里视为真正的对手，跑马场接头之后，他一直不懂叶老师为什么这么担心这个人。他见过那么多地下党，老练如隆冬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但是银行保管库那一回着实让工于心计的卢中德暗自叹服。可他又觉得这个含蓄内敛的对手多半是靠着运气。最近这几天，游天笑带着那么多人围捕都被陈千里一一化解，确实显示了他机敏过人的身手。此刻卢中德又宽慰自己，特务工作并不是学过几手格斗术靠着运气就能逢凶化吉的。陈千里仍然是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看见卢中德也没表现出惊讶。你的事办完了？老易要向你汇报一件事情。魏达夫刚要直截了当地把吊饵扔出来，又想起卢中德关照他的话，不能心急，先听听陈千里怎么说。那你们先说。魏达夫犹豫地看了看卢中德，卢中德没有看魏达夫，他对着陈千里说道，这是老方牺牲前，实际上是在菜场开会前跟我交代的事情。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一集，
5: 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朱德的话让毛泽东动了感情，他一个劲儿地吸着烟，不知该说什么好。听说朱德要上前沿，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出了指挥部，站成了两派。朱德说，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

0: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及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团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为政委。干部团下设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以及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上干队队长是红军大学教员萧劲光，政委是红军大学另一位教员余泽宏，全团共1000多人。干部团团长陈赓是中央红军里的传奇人物。1924年，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的宋希濂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军校只招收年满18岁以上的青年。21岁的陈赓对17岁的宋希濂说，我可以借给你2岁。1927年，陈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途中，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危急中，陈赓将腿上流出的血抹在脸上和身上，装成死尸躲过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傅连璋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有截肢。高烧中的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璋说，一刀一刀的剜掉烂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璋，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手术做完了，因忍受着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赓对傅连璋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璋医生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1961年，陈赓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璋同志祝寿。1935年初，在黔西北的土城战场上，红军真的要感谢傅连璋医生救下了陈赓，使他依然是一名生龙活虎的红军指挥员。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使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仆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干部团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的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2点，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冲锋，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的学员是红军的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了，但是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为了取得战斗的主动，28日下午，中革军委调整了战斗部署，红一军团第二师从正面，红三军团从左翼，红五军团从右翼，向川军发动总攻。但是红一军团的攻击很不顺利，川军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 把红一军团第二师压迫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里。由于地形所限，红军只能仰攻。尽管红军官兵来回冲杀，部队始终无法展开，第二师只好把部队调向川军的两翼，然后在正面部队佯攻的同时，两翼部队突然发动猛攻，川军不得不调转火力保护侧翼。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直扑川军在永安寺的指挥所。永安寺被占领，令川军的整个防线发生动摇，进攻中的川军被迫退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部仅仅5000多字的老子，为什么能够穿越2500年的烽烟，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反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呢？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帝王到现代企业家，从哲学家到上班族，为什么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鸣呢？今天我们从治国之道、人心之道、生存之道、宇宙之道四个方面来探讨老子的智慧，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跨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首先，我们可以从顺势而为的治国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深远。老子说，无为而治。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以为是什么都不做，其实不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当我们翻开《资治通鉴》时，能够看到太多王朝兴衰的循环，在这些兴衰背后，往往隐藏着顺势与逆势的较量。比如东汉初年，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白手起家，兵少将寡，甚至在起兵初期，刘秀都是骑着牛上阵的。虽然后来刘秀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但他的军队并非是最强的，他也没有拥有最多的资源，但是他却是最懂得无为的一个。刘秀宽政养民，不急于征伐，顺应百姓的修养之心。当各地分兵割据时，他不用武力压制百姓，而是以德服人。当时有人劝他趁势称帝，他笑着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惧欲正号位乎？说贼寇啊，还没有平定，我们四面受敌，怎么能急着称帝呢？刘秀耐心地等待时机，就像一个懂得火候的厨师，等到天下人心所向，他才顺势而上，一统天下。 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

气的政策。他说，无理天下，亦欲意以柔道行之。他说呀，我治理天下也想用柔和的方式来实现。光武帝刘秀用柔道来治理国家，最终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光武中兴。这就是无为的智慧，不争一时的利，而取万世之势。治国如此，管理亦然。今天很多年轻人抱怨职场内卷，领导事必躬亲，其实背后就是妄为的结果。真正高明的领导，不是像陀螺一样的旋转，而是像老子说的那样，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领导需要做的是设制度，给方向，然后退到幕后，让团队自己生发出强大的力量。无为而治是老子最实用的管理哲学，它的本质不是放任，而是掌握节奏，让系统在自己的规律中运行，这才是最高的为。其次，我们能从清心寡欲的人心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深邃。老子思想之所以能直击现代人的心灵，是因为他对人性的洞察入木三分，并为此开出了一剂名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清醒药方。在当前这个鼓励无限消费、无限增长、无限欲望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活得越来越累，焦虑感与日俱增。而老子却在2000多年前告诫我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老子说啊，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喧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繁多的滋味使人味觉迟钝，纵情的骑马打猎使人内心放荡发狂。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物欲横流的时代量身定做的诊断书。我们追逐眼花缭乱的物质，沉迷于喧嚣的娱乐，我们的感官被过度的刺激，内心反而却变得更加的空虚和狂躁。我们看一看西晋时期著名的富豪石崇和皇亲王凯斗富的故事。石崇和王凯为了斗富，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他们用糖水刷锅，用蜡烛当柴，用丝绸做帷幔，甚至打碎珍贵的珊瑚树来炫耀财富。他们将老子的警告反其道而行之，极尽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难得之货。结果呢，石崇的万贯家财和奢靡生活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长久的幸福，反而成为他被政敌嫉妒、最终被满门抄斩的祸根。他的人生就是老子所说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悲剧。欲望如火，温则暖，炽则焚，2000年后现代人依旧逃不出这个陷阱。我们用更亮的屏幕、更快的节奏去满足那颗永远不够的心，买不完的东西，看不完的信息，卷不完的竞争，焦虑、内耗、抑郁如影随形。可老子说，少则得，多则祸，越简单就越自由。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很多，而是减少对万物的依赖。少思寡欲不是苦行，而是清醒。老子提醒我们，外在世界的诱惑永远无法填满内心的空洞，唯有减少欲望的噪音，你才能听见新的声音。第三，
我们可以从以柔克刚的生存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高明。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最柔软的东西，可以在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之间自由驰骋。老子告诉我们，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在楚汉之争中的刘邦就非常善于运用这种智慧。开始的时候，刘邦的势力远远比不上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勇猛刚强，战无不胜，而刘邦却屡战屡败，甚至曾在鸿门宴上屈身示弱，保全性命。正是这种守弱的姿态，让刘邦得以在乱局中保存实力，广纳贤才。刘邦像水一样灵活，不执着于一时的胜负，而是顺应时势，收拢人心。最终垓下一战，这位曾经处处退让的弱者，以柔韧的策略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迫使项羽乌江自刎。最终刘邦开创了汉朝400年的基业。现代社会同样如此，在职场，在竞争，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常常被教导要强硬，要强势，可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过于强势容易折断，过于刚猛难以持久。柔是一种深藏的力量。就像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他最推崇老子的哲学。当他的公司在战后艰难重建时，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和市场的冲击，很多人建议他激烈的反击，加快扩张，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他学习老子的智慧，提出了水哲学。水无形却无处不在，水至柔却能穿石。他不与巨头正面对抗，而是选择合作，吸收，改良。10年后，松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公司之一。他以柔克刚的管理哲学，正是老子的智慧在现代商业中的运用。最后，我们可以从顺应自然的宇宙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永恒。老子思想最伟大的地方，是他不仅在讲人，也是在讲宇宙。在老子的第25章有一句话，堪称全书之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说，人要学习大地的包容，大地要顺应天空的变化，天空要遵循道的规律，而道就是自然的法则。他告诉我们，所有的存在都在一条巨大的规律之河中流淌，逆流而上，终将耗尽，顺势而行，方能无碍。这不仅是一种宇宙哲学，更是一种宇宙观。道是能量，是规律，也是秩序。一个人要是违背了道，他无论多强，最后都会崩塌。一个人要是顺从道，即便他再柔弱，也能够长存于世。这就是老子的智慧为什么能够穿越时代，因为老子所讲的不是一个朝代的学问，而是整个宇宙的语言。朋友们，当我们回望2500年前老子写下5000言时，他并不是在讲玄学，而是在揭示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平衡的规律。他告诉我们，世界运行的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老子讲的不是制度，而是道，不是手段，而是心法，不是某个时代的答案，而是所有时代的底层逻辑。上善若水，
教导我们要包容，知足不辱，

教导我们要学会自信，无为而治教导我们要学会掌握节奏，顺应规律，柔弱胜刚强教导我们要能够在逆境中找到生存的力量，道法自然教导我们要回归到生命的本真。这5000字的老子浓缩的是人类文明的终极智慧，它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时代都能照见自己的焦虑与迷茫，它又像一座灯塔，在风浪最急的时刻照亮我们回归宁静与智慧的航线。愿我们都能在这古老的智慧中找到应对当下纷繁世界的定力、智慧与从容，活出一种道法自然的真正自在的精彩人生。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评分因素。
3: 那还有可能很多朋友哈，在体检报告上呢，会看到这个肺部的比如说下叶或者是上叶有小结节
4: 啊，
3: 长的位置和这个癌变的风险性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如果是肺部结节是在上肺、中肺、下肺，那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个评分系统啊，高风险和低风险。所谓高风险，第一高龄，第二重度抽烟，第三结节瘾比较大，第四边缘不规整甚至出现毛刺症啊，第五结节位在上肺。为什么上肺？因为这是临床观察出来的结果。如果是单个结节出现在上肺，恶性的风险比下肺恶性的风险要大。所以这五个因素组合成评分100分，如果这个得到65分以上就是高风险。相反，年轻人不抽烟或者极少抽烟，结节影子比较小，还有就是边缘非常规整平滑，最后一点在中下肺，如果这个评分低过5就属于低风险。
3: 嗯，那如果通过评分哈，我们的这个风险是高于65了
4: 啊，
3: 那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
4: 如果是高风险的人群有个结节，我第一个脑子里面漂浮的概念，那可能就是个恶性，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排除恶性的可能。倒过来是低风险人群，我首先想到的是良性病变，那我要做的事情即使是低概率我也要看看它有没有恶性特征。
3: 嗯，
4: 那么如果是医生判断特别是经过动态变化有增大的趋势原来不典型的恶性特征越来越典型，那么早期一般外科大夫决定是不是要拿掉就行了。在拿掉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在手术的过程中要冰冻切片。冰冻切片如果是肯定是良性病变，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淋巴结清扫啊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冰冻切片提示是肺癌，那么还得注意肿瘤旁边是不是有肿瘤的微型病灶，看有没有转移。因为有没有转移，有时候它很小恶性程度很高它也可以转移，有时候比较大因为它恶性程度没那么高，有些类型它也可以不会有转移。
3: 嗯，
4: 因为有没有转移就决定下一步要不要化疗或者是结合放疗或者靶向治疗。现在肺癌就是多学科讨论结果，一般由呼吸科大夫、由胸外科大夫和肿瘤科大夫，甚至包括一些放疗科大夫一起来讨论这个病人的治疗方案。
3: 所以定期随访非常的关键。如果医生判断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小，反而是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话，这就需要综合的来评判和治疗了。那如果比较理想的是哈，医生判断我们的这个结节呢，它属于良性的，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对待它呢？
4: 如果是良性的，是个结节影子，那当然都是病原治疗了，真菌感染的抗真菌，结合就抗结合治疗，这个是不需要手术。如果很难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6到12个月叫复查。有些肿瘤可以长期不生长的，如果每年都拍，我觉得都在掌控之中，没有必要太担心。 现在我们另外一种过诊过治的情况也是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它很多结节是良性的，有很多患者心理的因素是有差别的，他就是不拿掉他就不爽，结果拿出来很多是良性。虽然说良性现在微创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毕竟是个有创的治疗，良性你不拿掉那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听听专科医生的意见，该观察就观察。一般医生叫你观察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放心的让你观察。如果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个恶性，而且直径也比较大，他就不会叫你观察了，就直接就给他切掉了。
3: 嗯，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肺结节哈，总的来说应该抱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4: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也大家对健康理念很注重嘛，没有无缘无故的病，你突然就冒出一个晚期来，可能这个病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了，只不过你不注意不去看病而已。
3: 嗯，
4: 人到中年每年都体检一次，如果体检报告都正常的话，这未来一年一般来说还是比较保险的，所以体检非常重要。
3: 嗯，所以今天通过施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惑都消除了吗？
5: 消除了，
6: 消除了，
3: 消除了哈，大家都轻松了一些。我们之所以要体检，就是要定期动态的观察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如果要是发现问题的话呢，咱们最好是在疾病的最早期去治疗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业医生呢是有非常多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7: 听广播有惊喜，
8: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7: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国庆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活动，让广大官兵在强军文化熏陶中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一步凝聚矢志强军建功军营的磅礴力量。
6: 新闻聚焦，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举行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环球军情，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
5: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女兵邓怀玉，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工作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要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国庆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战备、坚守战位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强军文化教育引导官兵坚定革命意志，升华思想境界，纯洁道德情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的综合报道。
5: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东部战区海军会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宁波交响乐团走进战区海军部队和机关，举办祖国颂主题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星辰大海、长征祖歌、保卫黄河、我爱你中国等12首经典曲目组成，为官兵们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东部战区海军某部临阵，
7: 当长征祖歌的旋律回响耳畔，我仿佛回到90年前的烽火岁月。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生在盛世，更不能忘记先辈走过的艰苦征程，作为驻守在

0: 在东海一线的官兵，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苦练专业本领，将红色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干担当守护家国安宁。
1: 国庆假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联合驻地相关部门开展双拥共建文化活动，活动现场非遗华英舞狮精彩上演，铿锵锣鼓回荡营区。美食体验区内，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特色美食，讲述民俗背后的传统故事。手作体验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官兵制作木板年画拓印，传授金台木板刻字技艺，官兵亲手体验非遗创作。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与互动体验，让官兵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军民同心的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起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徐泽龙，
2: 来自驻地的非遗传承人带着西府文脉走进军营，让我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子弟兵的深情厚爱。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军民鱼水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军民同心的坚固防线。
1: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国庆假期，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文体活动，设置长征主题趣味闯关、团队竞技比拼、红色影片展播等多样活动，官兵踊跃参与，积极协作，在趣味比拼中锤炼战斗作风，在红色熏陶中汲取奋进力量，有效舒缓身心压力，凝聚军心士气。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刘浩，
3: 假期活动内容丰富，意义十足，各类红色趣味竞赛互动性强，参与度高，让我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放松了身心，同时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了战友默契，凝聚了集体合力，既放松解压又励志铸魂，让我度过了一个充实难忘的国庆假期。
4: 准备开始，
5: 一好一好一好。
1: 为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部队生活，融入军营集体，国庆佳节之际，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新兵大队组织开展你画我猜、套圈、游园会等文体活动。轻松有趣的活动不仅增强了新战友的集体归属感和团队意识，也为他们更好地适应部队生活、投入后续训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武警杭州支队新兵蔡俊熙，
6: 这是我第一次在部队过国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更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会努力训练，和战友们一起尽快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1: 国庆节期间，陆军兵种大学、空军勤务学院、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也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节日活动。火箭军工程大学依托校园道路打造缩版长征路线，设置瑞金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打卡站点。陆军兵种大学与空军勤务学院举办10.1公里迷你马拉松，赛道布置长征打卡点与迷彩指引标志，学员们用脚步体悟红军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展现新时代军校学员矢志强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陆军兵种大学学员葛云飞，
7: 跑完了这10.1公里，我特别有成就感，用奔跑的方式为祖国庆生很有意义。沿着长征主题的标识一路跑下来，我更能体会到先辈们的坚韧。作为军校学员，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在强军路上奋勇向前。
8: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式。 在这次战略演习中，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八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

0: 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充分展示了参演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展现了多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李迎新、傅超、杨硕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1: 随着陆空实兵联合演练正式展开，空地火力率先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与此同时，工兵分队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续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采取小群多路方式，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周泽新：
2: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1: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力量由中部战区机关、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及所属某合成旅抽组组成。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岳玉宝：
3: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1: 记者在演习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张嘉义：
2: 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1: 据了解，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运输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中方参演部队回撤归建后，将紧紧围绕使命任务，从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筹划、联合实兵行动、远距离跨境投送、实兵行动协同、政治工作开展等方面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切实提升联合作战指挥和部队实战能力。
4: 继续关注新闻。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的消息，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的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都完成登记发证，圆满实现原原有证、权属清晰、四志明确的目标，为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重要产权保障。据介绍，专项工作实现了烈士陵园确权登记全覆盖，为烈士陵园保护加上了金钟罩，各地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登记标准，在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注记该不动产为烈士陵园，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抵押买卖，强化用途管制与永久保护，为烈士陵园的长效保护夯实法治保障和产权基础。
0: 记者刘海鹏、李游报道。连日来，军队医疗单位派出医疗小分队开展义诊活动，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官兵和驻地群众身边。北部战区总医院紧贴基层实际需求，抽组多个科室专家搭建一站式诊疗平台，深入部队一线开展巡诊送健康活动。在边海防一线，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便携式 B 超等设备开

0: 义诊。连日来，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组建医疗队，到驻地革命老区为官兵提供医疗服务，开展健康科普宣讲，并到村镇为当地群众送医送药。联勤保障部队第945医院抽组多名专家骨干，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群众查体问诊，开展健康宣教、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把军队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雪域高原。
1: 记者刘小荣、出明龙报道。国庆假期，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依托复杂高原环境，组织多要素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闻令即动，在近似实战环境下检验部队的应急战备水平。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此外，据英国方面的消息，这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0: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谢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1: 总台记者刘畅、张月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是否考虑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达成涉黑海安全的双边协议时表示，俄罗斯对与所有国家就保障黑海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与任何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双边谈判。
1: 据韩国方面10月2号的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据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驻港部队退役女兵邓华玉，大学毕业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地理教师。为您介绍华南师范大学退役士兵邓华玉，主动放弃大城市留校工作的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刁晓玲、彭启维、戴柔，播音胡成成、宋波。
3: 邓华玉，广东韶关人， 1994年出生，2011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同年报名参军，在驻香港部队服役两年。2013年退役后，邓华玉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他把军人的作风融入学习实践，积极进取，勤奋钻研，先后担任班长、年级长，在校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邓华玉主动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粤北山区，成为韶关市始兴县的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工作中，他坚守军人本色，以身示范，以德育人，带领班级取得优异成绩。他本人也在多项省市级教学比赛中获奖。2021年，邓华玉被评为韶关市最美退役军人。
4: 邓华玉虽然是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却不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不过在他的寥寥数语间，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淳朴和坚韧。熟悉他的人都说，这些可贵的品质和他的军旅经历息息相关。大学期间，他积极报名参军，退役复学毕业后又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老师。谈及过往的这些选择，邓华玉的语气依旧坚定无悔。
5: 从来没有过想过说后悔来到这里，因为是自己想来的嘛，自己选择了这条路，肯定要把它走下去，要敢担当敢作为，能够在单位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学生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主动站出来，就这一块上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4: 邓华玉出生于广东省南雄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从小懂事，经常跟随父母到田间地头干农活，养成了勤奋刻苦、坚毅沉稳的性格。2011年，17岁的邓华玉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入学不久，他下定决心要去参军，到军营里去淬炼自我。
5: 就是11年那一年，华南师范大学应该说应征入伍的男生是比较多，然后女生好像就我一个，而且在那之前好像应征入伍的女生也一直是很少。当时就想着先报名，然后如果体检证书都过关了，然后就直接入伍了。
4: 入伍后，邓华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通信保障一线的专业淬炼到女子特战分队的极限挑战，年轻的邓华玉在军营里不断蜕变成长。特别是在2012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庆典的阅兵集训中，邓华玉每天都要进行两三个小时的军姿训练。在那段时间里，他始终咬牙坚持，最终通过了层层考验，如愿以偿地站在了阅兵场上。
5: 以前我是一个很急躁的，可能在那里训练也好啊，包括我们说思想政治课也好，就各个方面之后感觉自己情绪上比较稳定了，心态上也比较平稳，就做事情也好，就是思考的就会比较全面一些，不会那么急躁，想事情就相对全面一点吧。
4: 2013年退役后，19岁的邓华玉回到大学校园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完成繁重学业的同时，他主动竞选班长、年级长，把军营里雷厉风行、拼搏奋进的作风带到校园。
5: 其实班长包括级长他的负责的事务其实是很繁琐性的，就是因为学生人多，然后又涉及到学习上的，包括社团活动上的，包括像比如学院组织的这些活动要动员大家去参与的，包括像我们每年进行的评优评先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其实是很占据我们的个人时间的，但是我是愿意去为大家做好这些事情的。
4: 2017年，邓华玉不顾亲友们的劝说，毅然放弃在省城的留校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家乡粤北山区，在韶关市始兴县丰渡中学当了一名高中地理教师。让他坚定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读高中时，曾经在一个特殊班级红志班学习过。在红志班学习期间，他的学费、食宿费全免，费用由学校老师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资助，所以不忘感恩回馈家乡一直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
5: 这个班呢，就我们考进去

0: 之后，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它是给我们全免的。这一部分的资金，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人员的一个捐助嘛，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他自己的绩效工资里面扣除出来，给我们进行这一个补贴的。所以，因为自己受了自己家乡的老师的这么大的一个托举，那我们也想延续这一个，就想为自己的家乡也做点事情。
1: 到丰都中学报到不久，邓华玉就因为工作出色被任命为班主任。一开始，他尝试运用部队的严格管理去带学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总会有个别学生我行我素，导致很多工作很难顺利开展。邓华玉随即转变思路，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们谈心、聊家常，慢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
0: 他们已经是00后了。相对来讲，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后来怎么转变的呢？就是多去跟学生待在一块，多跟他们接触，就多听听他们的想法，啊，多跟他们聊聊，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他们关注的东西，然后慢慢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然后再来协调这些东西。
1: 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邓华玉还针对每名学生的不同情况，为他们量身定制最适合的学习方案与发展目标，助力学生找到合适的升学路径。今年高考前夕，班上有位女生与父母在参加艺考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为了让这名女生实现艺术梦想，邓华玉一边与其父母反复沟通，一边帮助她提高文化成绩。最后，这名女生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0: 尤其他妈妈跟他爸爸就会经常在他耳边会唠叨，说你学这个音乐有什么用啊？校文化也这么差，也过不了，花的钱又是白花，这一类的抱怨。我的学生那会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找他聊天，然后聊着聊着他才说出这些事情来。他应该是在音乐生当中考的是最好的一个。
1: 作为一名班主任，邓华玉悉心关爱学生们的身心成长。对于遇到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位学生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他快要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又因病离世，他和妹妹成了孤儿。邓华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方寻求社会力量的资助，为小刘筹措了大学3年的学费。懂事的小刘后来顺利读完大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转眼间，邓华玉已经在班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整整9个春秋。这些年，他始终把当好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勤勉努力，刻苦钻研，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参与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教学工作屡创佳绩。他本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学地理微课交流展示活动2等奖、韶关市高中地理教师教学能力比赛1等奖等荣誉。
0: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1: 有人说，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但对于邓华玉来说，从当初在校园报名参军，到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回到粤北山区，两次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展望未来，他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共同为山区的教育振兴贡献力量。
0: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育人也好，还是教学也好，是真正的是做到不忘初心，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也希望我们输送出去的这些大学生能够学有所成，能够回来反哺我们的家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7: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7: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1: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2: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4: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5: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
24: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

0: 出增产明显。
1: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2: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3: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4: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5: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7: 剩下的就明天。
6: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5: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8: 我要干。还没吃完，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
9: 又是催机器的，
8: 对，催到收割。
5: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0: 到这儿来几天了？
11: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0: 昨天收了多少亩？
11: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5: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8: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0: 好了，
8: 辛苦你们了啊。
5: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8: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5: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8: 你不过程了，这还要过程的，要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0: 做的是多少亩啊？
8: 40几亩。给称起来。
5: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0: 求您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2: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3: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4: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5: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

0: 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昱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4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0: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

0: 间的谈判。
1: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二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1: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3: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8: 谁还那年不多听呢，过兵百姓才不安宁。
9: 石猴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8: 最多那年红军大业，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9: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10: 第一辈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9: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10: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9: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 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三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0: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11: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治水的前奏曲。
9: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0: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9: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10: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12: 它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呀？
10: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9: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13: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照

0: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1: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0: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1: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槽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0: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2: 现在的什么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吧，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0: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3: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
0: 经过高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3: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富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0: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3: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一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3: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綦水，綦水是4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 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0: 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4: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0: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5: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7: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8: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9: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8: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10: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让我很敬佩的。
8: 参观群众陈先生
11: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1穷200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8: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

0: 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致的历史观察。那这个展览有哪些看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五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2: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正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3: 广百字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割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1: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7点，国庆档票房已近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0: 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7: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8: 我们得抓紧时间。
9: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0: 我们必须赢。
6: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11: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0: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6: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2: 对那个崔道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3: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6: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4: 咱没有准备好，
15: 准备好袭击吗？出去。
16: 护士长，
6: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

0: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我薛宝梅没啥本事， 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甄湛 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2: 往哪儿吹？
0: 我就往哪儿去。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3: Attention citizens！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程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凝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也受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0: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那多地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加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的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域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 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使得我们的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
0: 与此同时，影院把浙币A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5: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
6: 4条跟着电影由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晓荷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掩耳盗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8: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0: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1: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5: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5: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9: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1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11: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10: 来，请进。有谁来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12: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10: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13: 滴水。
10: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12: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13: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10: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12: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14: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10: 嗯，那蝈对，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12: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10: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12: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10: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12: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14: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10: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了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12: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10: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12: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0: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她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12: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0: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6: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
12: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 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0: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那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说，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12: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0: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12: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式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0: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12: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0: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是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12: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0: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12: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0: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2: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0: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2: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寄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寄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 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15: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

0: 《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七十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1: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机票价格或将到达节中低谷。五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上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七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继今年五月到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包含当天）到12月30号（包含当天）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国庆假期，各地风光让人目不暇接。当夜幕降临，天空中也有精彩，不容错过。今天，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消息，这是十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冲日时，土星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土星被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简单来说，就是今晚的土星是一年中最亮、最大、最好看的时候。国际方面，今年巴西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各州州长、联邦和州议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今天举行。现任总统卢拉与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参议员、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选情焦灼，双方进入10月25号二轮角逐的可能性较大。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副驾驶空中行凶，以色列首趟从迪拜接人航班抵达特拉维夫。敏感时间发生航空安全事件，是否和中东局势有关？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山西晋城，聚焦乡村景区，重金招聘 NPC 能